0: 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1: 惭愧惭愧。
0: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1: 雷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0: 入乡随俗吗？
1: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0: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1: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嗯，是这样，雷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0: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1: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嗯，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0: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1: 真的？哎
0: 呀，走
1: 走。
2: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0: 来
2: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0: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1: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哦、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2: 哦，我叫什么名啊？
0: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1: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2: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0: 好，哎，
1: 行，那就喝酒。哎
2: 呀，买上。
1: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啊，
1: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2: 请。哎呀，
1: 好吃，真香。嗯，
2: 中原人不吃菜吗？
1: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2: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矿王就是吃碳水是吧？
1: 不
2: 这说的像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1: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0: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1: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0: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1: 我明白。
2: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1: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2: 行，
1: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0: 好啊，
2: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哦，
1: 那我就创作一番。
2: 请。
1: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2: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0: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2: 行，请坐。
0: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1: 你这哪是诗啊你？
2: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1: 这啥意思呀？
0: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1: 行，那我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2: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1: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2: 请坐。
1: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2: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0: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2: 你整。
1: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2: 我走。哎呦，姐妹，
1: 咋了这是？啊，
0: 李将军，这是咋了？
2: 什么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

0: 吧。哎呀，
1: 你快，你们掩护我，放冷烟。哎呀，
0: 行了，哎呦，好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来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0: 假的啊，
1: 比喻？
0: 对，
1: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粹是大文豪啊你！
2: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2: 那你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好了，别好了，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对对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夸你啊。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着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兵法我懂啊。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0: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2: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了，《孙子兵法》。哎，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怒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1: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0: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2: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
0: 那我拼他，
2: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2: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0: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2: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1: 嫌杯小是不是？
2: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2: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2: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0: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给我
1: 干。
0: 那李将军、雷府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2: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2: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2: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

0: 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用真心，用这个令牌啊，
1: 令牌，令牌，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管一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福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这
2: 躺盆里了，你知道吗？
0: 李将军，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
3: 又不懂兵法，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2: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1: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2: 好，
1: 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2: 好提议。
1: 好。
2: 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凡心事儿不来找。好，
1: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别说他
2: 听不懂的啊，哥们儿几个心里暖。
4: 那我也来两句。
1: 好，
2: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太平年。
4: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0: 哎呀，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不好吃不要钱。
1: 桃花味甘，辛性微温，有活血悦肤、镇下利尿、化瘀止痛等功效。
2: 哇，小月真厉害，以后一定是苏大夫的接班人。
1: 还有这个这个都能入药。这个这个和这个、
2: 小月，我们是出来玩的，不是来采药的。
3: 杏子，小月在干嘛呢？
2: 她在采药。小桃，你的衣服真漂亮啊。
3: 是吗？这个是我妈妈给我新买的，我也觉得很漂亮。你的新发夹也很好看啊。
2: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还担心不好看呢。
3: 好精致呢，真的很好看，我也想

0: 我捡了这么多刚落地上的桃花，可以泡桃花茶，酿桃花酒。
1: 不喜欢喝茶，妈妈让我多喝热水。哦，好烫！
2: 小孩子也不能喝酒吧？
1: 不如我们去放风筝吧。
2: 好啊好啊，
1: 一会儿你再教教我怎么做发卡的。
2: 好喜欢你的发卡。
3: 那我再踩会儿腰。

0: 小妹妹，怎么了？不开心吗？要不要买个风筝玩？
1: 镜子和小桃都去玩放风筝了。
0: 别哭别哭，我这里有好多值得玩的，你喜欢什么？
1: 是，
0: 这个是西洋画，说是外国最美的女人。
1: 啊，这个是最美的女人。
0: 别哭别哭啊！怎么又哭了呢？
1: 为什么她脑袋上钉了个水桶啊？
0: 这个是西洋最流行的发型，只有王公贵族才会去弄的头发。
1: 啊，最流行的。
0: 这画大减价，想要买一幅吗？
1: 如果我有着最流行的发型，会不会小桃和杏子就和我一起玩了？
0: 等等，你想要和这一样的发型吗？
1: 可以吗？
0: 洗剪吹变身。

0: 我觉得这个发型
1: 真的，快点快点，
0: 小妹妹，你的皮肤真好，如果弄点妆粉黛粉，涂点胭脂，画个眉，一定是个大美人。
1: 啊，真的？你这里有吗？
0: 有有有，都是上等品，皇宫里才有的，补上皮肤还不贵哦。还有西洋人用的面霜，要不要了解一下？
2: 我的洞洞枪比小白厉害，差点抓到老鼠了。
3: 我的小白才厉害，要不是你的洞洞枪撞到小白，早就把鸡抓住了。
4: 哼，都怪洞洞枪，嘎嘎。
2: 也不知道哪两个中了弹。
1: 精心打扮，你们都不看我一眼。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美若天仙？这个珍珠手链怎么样？我觉得配在一起非常好看。
3: 变成这样了？
1: 怎么了？吹吹吹说这可是西洋最流行的造型。
2: 最流行的造型，吹吹吹，我也要。这样我就和小月最配了。
3: 哎，小月，真可别这么打扮。
1: 为什么？
3: 因为啊，合适才是最好的。国外的月亮也不都是圆的，外在赞美也不如内在的美。
5: 好呀好呀，
3: 自信才是最美的。
5: 你是小月呢？
6: 是啊，发型好奇怪啊，从来都没有看过。
1: 这个是西洋最流行的发型，
5: 真好看啊！在哪里弄的？
1: 吹吹吹帮我弄的。
6: 真好看，这个手链也好漂亮。
1: 这个是我妈妈最喜欢的珍珠手链，
5: 我明天也让吹吹吹给我弄了发型，来配我这个古驰的包包。
1: 啊，什么是古驰包包？
5: 这个就是古驰啊，比香奈里的包包还要好看。
1: 香奈里？
5: 那是啊，我长大了就用妈妈的石花洛石奇珠宝，可漂亮了。
1: 石花洛石奇？
5: 哇，那可贵了。
1: 是啊，

0: 小月，我还是觉得你原来的样子漂亮。
1: 我的小月怎么样都漂亮。
2: 嘎嘎，小白乖，咚咚锵乖。
0: 小桃想喝热水，结果烫到了自己的手。
2: 小月，
3: 不要紧，只是有一点烫伤。

0: 生肌除疤，还可美容养颜。一会儿再去月季堂，让我爸爸看看，开点药就应该没事了。
1: 这可是你妈妈最喜欢的珍珠手链呢。
0: 爸爸妈妈经常教我医者仁心，就弄坏了一颗珍珠不要紧的。
2: 小月，你真好。
3: 小月好厉害，懂得好多。
4: 这点小伤难不倒小月的，你们以后小伤小病为小月准没错。
5: 是啊是啊，小月不仅医术好，人美衣服也漂亮。
4: 说话，没人等你哑巴。
5: 不是，小月，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我不会穿衣服打扮，只会医术。我回家看看能不能帮爸爸点忙。
4: 小月，小月，
5: 小本，你等等钱。小月，小月。
6: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小月心情不好，该怎么办？
7: 心情不好，并不是因为她不够美丽，而是因为没有自信。身无外物，内心的自信才是最重要的。
4: 想个办法，嘿嘿。

0: 嘎嘎嘎嘎。
1: 啊，小事业杏子，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小月，你看我们给你带什么了？
3: 哦，这些是我们几个在杏子的帮助下亲手给你做的衣服，
0: 亲手做的，嘎嘎。
4: 小小月，小事业让我明白了，一味追求外在的美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美丽。不需要这些昂贵的名牌，我们一样很美丽。
5: 每个人都是唯一的，都有它独特的美丽。你用你的医术帮助了小桃，在我们眼里，你就是最美的那个。
2: 人不以物喜，不以物喜，
1: 不以己悲嘛，生无外物嘛。先生说的我已经全都明白了。
4: 哎，对了，给我治疗烫伤时，你说珍珠可以美容养颜，是真的吗？
1: 是啊，可以外敷也可内用。
4: 哎，太好了，快教教我。
5: 小月懂得好多，
1: 以后女孩子身体不舒服，美容养颜方面都可以问我。
4: 好呀好呀。
2: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6: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7: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3: 哎，好香啊！
4: 见贤思齐焉，
3: 一定是小鱼带了好吃的。
6: 哦，下一篇。
3: 好险。
6: 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
3: 我就看看小月带了啥，
6: 反省自身的缺点。钱官又在做什么？
2: 贼头贼脑的，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
3: 先生，我正在探索呢，你们有没有闻到？
1: 钱罐，你的口水。

0: 探索？那你到那里去探索去，不到下课不准回来。小月，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爸给的高级蜂蜜，泡了茶可好喝了，也可以敷脸。爸爸说了，用了这个就可以像嫦娥娘娘一样漂亮啦。
2: 小月，亲爱的小月，你最大方了，肯定会分给我们尝尝的，对吧？
1: 大家都有，就你又开小差，又在地上爬来爬去，脏死了，我才不要给你呢。哼，
2: 什么啊，
3: 这可是对钱官最重的惩罚啦。
0: 不错。
2: 哎，先生，我再也不敢开小差了。
4: 先生，我觉得光茶蜂蜜好像缺了点什么。
5: 是呀，要是能配上点点心就再好不过了。
0: 有道理，那就明天我们带上点心再好好品尝品尝。钱官能不能吃到就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喽。
2: 是，先生，保证让您满意。哎，
0: 绍兴城又一天。好热的天气，那么今天可就上到这里，接下来
2: 先生，
0: 今天的表现还行，蜂蜜也有你一份儿。耶，
3: 老头子，快过来劈柴。
0: 优秀的男人时刻都在忙碌，
3: 快点。
0: 来了。
1: 我们先开吃吧。
2: 蜂蜜，蜂蜜。蜂蜜坏掉了，
1: 蜂蜜都流出来了，一定是有人偷吃过了。
2: 还好没偷完，我们快开动吧。
1: 不行，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偷蜜贼。
3: 小月，会不会是你灌的时候不小心弄出来了？
1: 我这么爱干净，黏糊糊的脏死了，我才不会了。重量没有轻，小偷应该没来得及吃多少，这小偷一定会再来。
3: 难道我们放到明天再吃？
1: 对，舍不得蜂蜜，找不着小偷，先不吃了，放着。
2: 亲爱的小月，这么说，就这样吧。云朵饼，你快点，还要去上课呢。
4: 钱大少，我们就一定要自己弄蜂蜜吗？
2: 小月，那蜂蜜都掉了我两天胃口了，再吃不到我一定会馋死的。
4: 钱大少，我们去买一罐吧。
2: 小月，那蜂蜜一闻就知道是极品，也只有刚采到的蜂蜜能一比了。哎，跟你说你也不懂，下来下来看我的。哎呀，看好了呀。怎么样？哇，
4: 钱大少好厉害！钱大少。
1: 果然又来了！到底是谁？快站出来！
6: 不是我，
2: 也不是我，
6: 我也没有。
3: 小月，我你总信得过吧？
1: 好吧，臭小偷，看我不把你揪出来。
3: 热死了。
6: 干嘛？哇，
3: 这是在玩啥游戏啊？官兵抓土匪，
4: 一言难尽。
1: 哈哈，终于找到你了。偷蜜贼就是你。
2: 我没有。
1: 那你手上的蜂蜜怎么来的？
2: 刚刚在外面偷蜂蜜站的了。
4: 我们可以证明
1: 你们是一伙的，我才不信。
2: 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分了这罐蜂蜜，省得便宜了小偷。
1: 钱官，就是你偷的。我讨厌你。
2: 冤枉啊。
3: 钱官，反正都有的吃，干嘛偷啊？
2: 你看。

0: 我真的去套蜂蜜了。
1: 这下一定偷不到了。给小月带了点心啊，
2: 点心，
3: 希望她能开心一点。哦，
0: 小月，我没有偷你的蜂蜜，听我解释啊。
1: 蜂蜜又被偷了，
0: 真的不是我，小月，
2: 真可怕。小师爷，能快点抓到偷蜜贼吗？
4: 玉兔饼，霸兔令，今天晚上我们来守城，一定要把偷蜜贼抓到手。
5: 是，钱大圣。
6: 思考，思考。
3: 去无踪，这个小偷可真神。
7: 确定是小偷吗？万事不要随便下结论。
3: 不是小偷怎么会傻？天气那么热，感觉头都要胀开了，想不出来。
7: 万物同源，共享天地，不只有你一个热哦。
3: 等等，好像联系起来了。我知道了，
1: 小师爷，你知道谁是偷蜜贼了吗？
3: 蜂蜜贼不是人。
1: 难道是鬼？
3: 小月，不要怕，没有，
2: 不要说那个字。
3: 好吧，没有那种东西了，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3: 这个嘛，只要看着蜂蜜罐就知道了。
0: 谁？偷蜜贼，往哪儿跑？
3: 你们仔细看罐子嘛。蜂蜜这东西是会慢慢发酵膨胀的，最近天气热，膨胀得更明显。呀，
1: 怎么都没少？
3: 看，装得这么满，膨胀的蜂蜜当然就跑出来了。
2: 原来是这样呀！
3: 装蜂蜜八分满就差不多了。再多可就又要出现偷蜜贼了。
1: 知道了啦，现在真相大白了，我请大家吃点心。
0: 终于可以吃到蜂蜜了。
1: 昨天怀疑你真是对不起了。
0: 那就是个误会嘛。
1: 总之这次是我不好，你多吃点。
0: 那我不客气了。
2: 钱大圣，钱大圣，
3: 快水，拿水。
2: 怎么样？没事吧？
3: 小丸厉害！
2: 嘎嘎，又来了！
0: 我的嘟嘟强厉害！
3: 小丸，盘他！
0: 嘟嘟强，盘他！
2: 他们又要吵半天了。
8: 是啊，翁，只是苦了我们翁。
2: 不如我们加上弗洛鼠，组成我们秘密的萌宠小队，惩恶扬善，去拯救世界吧。
8: 好啊，翁。
2: 嘎嘎。我们是萌宠小队，拯救世界的重任交给我们吧。

0: 事，也要从小事做起。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出发。
2: 真是好狗狗。
3: 奶奶，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谁家的狗不牵绳，吓死老娘了。
4: 猫都是半色盲，但对黄色、绿色特别敏感，转身时看到异常显眼的黄瓜就会被吓到。
5: 是时候了，是时候让愚蠢的人类知道我们喵星人的厉害了。
0: 不过铲屎官的小鱼干还是很美味的。
6: 是呀，还有铲屎官温暖的怀抱。啊！
5: 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把你们收买了吗？以大局为重，以大局为重，懂不懂？你们还不知道吗？
0: 地图怎么了？
5: 这可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你们看好了，
0: 这是
5: 没错，原本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我们要统治世界，让全人类都做我们的猫奴，这样小鱼干人类温暖的怀抱就都是我们的了。
6: 别的都好说，世界上有两种动物最可怕，一种是狗，另一种是熊孩子。
5: 不怕，等我们统治了世界，就赶走这两种动物，让他们统统消失。
0: 你大局为重，你大局为重，统治全世界。喵啊！
5: 不好，大家赶快隐蔽，千万别让人类发现我们的计划。
0: 终于甩掉了，吓死宝宝了！
3: 真的太刺激了，
0: 帮助别人还真不容易呀、啊。
3: 别灰心，帮助不了人，可以帮助被遗弃流浪猫找主人啊。
0: 也是，可以帮助流浪猫找主人。啊，为什么是流浪猫？
5: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呀，哎，被发现了！一起玩躲猫猫吗？
0: 你们说，这么大、这么胖的猫是被遗弃的吗？
3: 是，要不问问他？
5: 好像被他们怀疑了。为了计划不被发现，以大局为重，只好这样了。不要怪我！喵！人家还是个孩子喵。我的大鱼，我被主人丢弃了，好可怜的，求收留，求包养喵。
3: 放心，我们萌宠小队一定会帮你的。
5: 以大局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行，我要找个机会悄悄逃走。
3: 大橘不见了，
5: 下次再遇到我，你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3: 大橘又和我们玩躲猫猫呢。喵！大橘，等等我。

0: 还来吗？还来吗？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喵。嗯啊这家跑不掉，怎么实施统治计划？怎么办？啊，怎么办？喵！
2: 大橘，别贪玩了，找主人最要紧。
1: 躲猫猫还是你们厉害。喵！还等什么呢？快去帮我找主人吧。
3: 走，小白、冯老鼠，我们萌宠小队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2: 东东庆，是不是不让他玩躲猫猫，他难过了？
3: 好像是吧。
4: 好像猫猫都喜欢玩这个。
2: 葫芦鼠，好样的！别难过了，只要别乱跑，好好找主人，我们给你玩这个。那，
1: 幼稚，谁还会玩这个？我是不会再上当了。

0: 我去捡，马上就回来。
1: 喵，要以大局为重啊。
0: 他们对我还是蛮好的。
1: 不要被这点小恩小惠收买了，我们还要统治全世界呢。
0: 对，身为一个橘猫，要以大局为重。既然我甩不掉你们，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2: 大橘怎么了？这么高兴？
3: 可能捡到骨头了吧。
0: 我有一件事想和大家说。承蒙各位的关照，我有个礼物想送给大家。不过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未蒙上大家的眼睛。别怪我。你们可以摘下。
4: 谁家猫猫好胖好可爱呀、
0: 啊、这可怕的熊孩子，救命啊。
5: 是啊
6: 这个是被人遗弃的猫，没有主人的。
2: 被人遗弃了，好可怜，我们能收留他吗？
3: 是，就收留吧。
6: 好吧，你们一定要好好对他。
2: 好。
1: 哇，大橘找到主人了。难道
7: 就算你们知道也来不及了，为了大橘只能牺牲你们了。
1: 大橘真好，找到主人还不忘记我们这些朋友，故意给我们惊喜，送了我们黄瓜做礼物。
0: 忘记他们不是猫，不怕黄瓜。
6: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9: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

0: 见。哎，你别起来。
1: 如实杀了那么多日本兵，日本人不会放过他的。
0: 他说他有办法。
1: 上次他杀了一个日本小队长，是因为日本小队长要非礼他的未婚妻。但是这次，
0: 那……哎，可是现在不行。
1: 我们欠的债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背不动了。

0: Ohayo.
1: Ohayo.
0: Ohayo.
1: Ohayo.
0: Konnichiwa.
1: Konnichiwa.
2: 看来日本人已经进了荣家，一会儿里面一打起来，我们立刻冲进去。
3: 姐，那你的伤了？他怎么才回来？龙石，那个什么竹木他们全来了。
4: 没事儿，你回家吧。
3: 那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吧？
2: 准备好。
0: 将军这么早？荣会长，还是没有您早啊。
4: 你先上去找荣毅吧。荣会长，你这一宿干什么去了？
0: 去做将军交代的事情。
4: 哦，你亲自去？
0: 将军交代的事情，荣师绝不敢怠慢。
4: 我的士兵们说，您和一位大小姐带着他们在大街上做跑步训练。
0: 是啊，好久没跑这么远了。
4: 就是这位卢大小姐吧？
0: 不是。
4: 是谁呀？
0: 徐二航。
4: 真的是他？
0: 真的是他。
4: 你救了徐二航？
0: 不，我救了你的兵。坐。将军觉得，如果我不把徐二航带走，死的是你的兵还是徐二航？
5: 在东街拐角有二十几名关东军被杀，想必和荣会长也有关系吧？
0: 我杀的。
5: 你一个人？
0: 没错。
4: 为什么？
0: 为了保护徐一航和徐二航。
4: 你刚才说救了我的兵，
0: 是他们逼我出手的。我不杀他们，徐一航和徐二航也会杀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动手，这样至少还能换取他们对我的信任。
4: 你有什么收获？
0: 我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4: 他们会带你去他们住的地方？
0: 本来也许不会，但是他们受伤了，甩掉了你手下的那些人之后，我带着徐二航去了我的医院，给他做了些简单的包扎。他说他姐姐的伤口发炎了，他出来就是给他姐姐买酒消炎的。你知道我懂点西医，还会做点小手术，我就让他带着我去给他姐姐治疗。
4: 他们住在哪？荣会长，
0: 我们的兵工厂合同什么时候签？
4: 铲除了徐家姐妹，立刻就签。
0: 将军，我们谈的条件是，只要我向你们提供了他们的藏身之地，你就把合约给我，而不是铲除之后。
4: 我也没带着合同，至少

0: 你也等我把这件事办完吧。如果顺利铲除了徐家姐妹，说不定中午之前我们就能签约。
1: 恐怕没你想的这么容易。
0: 他们住在哪里？
1: 朝阳街59号。啊！
0: 立即安排围剿。
2: 嘿，
1: 等等，我建议你们还是别去。
0: 为什么？
1: 本来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我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住处，然后你们去围剿。但是这中间出了点纰漏。
0: 什么纰漏？
1: 你的兵暴露了我的身份。
3: 哎，不是，荣大少爷，你误会了，我当时是为了给你解围啊。
1: 你要真替我解围了还好办，恰恰就毁在你跟那个武长手里。将军，我要求严惩他们。
0: 你不是已经取得了徐家姐妹的信任了吗？
1: 如果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我相信他们会完全相信我。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我是承德头号大汉奸，将军觉得他们还会百分百相信我吗？所以万一你们扑空了，我的名字恐怕就会被写入黑名单，我这喉咙上也会被插上一支箭。更重要的是，恐怕以后再没有人给将军提供他们的线索了。
0: 有没有人在那里盯着？
1: 有，但我不确定能不能盯得住，所以我劝将军还是不要去打草惊蛇。
0: 可是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太不容易了。
2: 嗨，
4: 一直没有动静，看来荣氏应该没有事情。
1: 将军，
0: 我期待着中午之前和你签约，告辞了。

0: 会连累荣家的。那个人就是罪魁祸首，此时我可以一剑杀了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二行说得对，我不能再连累荣家了。
1: 姐，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姐妹，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姐妹，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姐妹。
1: 姐妹是程的人心中的英雄，你怎么能出卖他们呢？别多问了，快回家吧。
0: 荣石，我真没想到。
2: 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0: 你不是一直盯着他们吗？
1: 是，可我确实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跑的。
0: 你在撒谎。
1: 我没撒谎。再说了，这么容易就盯得住，他们就不姓徐了，你说呢？

我告诉你，日本人，在承德这地界，还没有人敢用这狗一样的眼神瞪着我。恕不奉陪。

0: 我带走，抓哪儿去了？避暑山庄，让所有弟兄带上枪，跟我走。
1: 真让他去啊！你知道日本为什么敢欺负中国吗？他们那么点个头就敢欺负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
0: 没错。
1: 那他们会不会杀了索杰？
0: 不会。他们知道，如果跟我们荣家翻了脸，他们会有多大麻烦。
1: 咱们家有那么厉害吗？当然，否则竹木纯一怎么会摆那么大排场来请你哥当汉奸啊？那你去找他们把索杰要回来啊！
0: 不急，正好让竹木帮我们试试，索杰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1: 你不是说索杰他没问题吗？
0: 在我们家折腾出这么大的事儿，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他折腾什么了？傻丫头，你觉得咱们荣家这几百号兄弟，现在是听索杰的还是听你哥的？
1: 当然是听哥的呀。
0: 未必。

0: 索姐，早说出来，少受点罪。
1: 我真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那你到底看没看见他们在不在屋里？
1: 也没有。大少爷说他们在屋里，让我盯着。我确实没看见他们出来。
0: 这几句话你都说了100遍了。
1: 哪有那么多，

0: 也就八遍。
1: 苏杰，不管你说了几遍，我要听你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哎，算了，你也打累了，你过来，我实话就说给你一个人听。
1: 说吧，
0: 离我近点，我不想让别人听见。

0: 种族，谢谢你的耳朵，都给老子滚开！
1: 把你姥姥，
0: 叫一个能听懂人话的出来。
1: 容二少爷，认识我就好，我懒得跟你废话。进去告诉竹木纯一，半个小时之内不把锁结放出来的话。 老子就把你们避暑山庄夷为平地。
2: 許すなら反撃せよ。だが、九州を先、奴を一回と退。

0: 准备呀！我今儿费的试试，看看谁的骨头比较硬。
1: 荣叔，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回去。
0: 咱得把锁戒给要回来啊！
1: 不能要，他们自己会把锁戒送回去的。
0: 那不一样，咱把人给要回来，那多威风啊！
1: 现在他们不占理，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他们就占理了。到时候他把你扣住。
0: 让哥给他们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说哥给还是不给？那我们就这么回去了？竹木
1: 就等着你上钩呢。今儿是给我姐面子，暂且放你们一马，以后在承德的地面上，给老子小心点。进去告诉竹木纯一，锁杰是荣石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自己看着办。还有。
2: 军需品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吧。兄弟们，撤！
3: 走了。
2: 仁义还说，军需品的事儿，让将军自己想办法。
3: 今天2月2龙抬头，荣某在这儿给各位龙头请安了。哎呀，多谢！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跟你们说，军需品的事儿，大家该准备准备。但有一点，如果我不发话，谁要敢给日本人一个大子儿，那就对不起了，咱们一块儿灭他全家。 散了吧，大伙儿回去加紧准备。
4: 走吧，啊，告辞，告辞，告辞，告辞了，告辞。

我给你煮一杯。尽管我只闻过一次蓝山咖啡的味道，但是让我终身难忘。味道还在，但人已经没了。当那颗子弹射向我的时候，

0: 爹，这城门口都有鬼子跟汉奸把守着呢，咱进不去啊。
1: 就算人进去了，枪也带不进去啊。
0: 枪不进去，咱们进去干什么呀？
1: 也不知道咱那俩媳妇在里面过得怎么样了。
2: 爹呀、啊，你怎么那么早就走了呢？
1: 兄弟，兄弟，怎么了？鱿鱼买卖做不做啊？
2: 爹都死了，哪有心思做买卖呀、啊？
1: 哎呀，你爹死了，你就不接着养家糊口啊？
0: 就是，谁没死过爹呀、啊？嘿、
1: 哎，你爹呀、啊、死了，你还得过日子不是？哎，这十块大洋赚不赚？
2: 我赚。哎，
3: 你过来。
4: 长官，什么都没有啊。
3: 我看看，铁哥，哎，走吧。
2: 爹呀、啊
5: 哎，我的。
2: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爹呀、啊，你就这么把我们都丢下了。
5: 怎么了这是？
2: 让胡子给杀了。哎，别看了，都生蛆了。
5: 这么大味儿还往城里推，在外面埋了得了。
2: 不行啊，丧事还没办呢。
5: 行行行，快快快，快走吧。哎哎哎。哎

0: 快出来，快出来！这里臭，太臭了，什么味儿啊？哇，臭豆腐能没臭豆腐味吗？
1: 这承泽的臭豆腐也太臭了。
2: 爷，十块大洋。
3: 你爹都死了，你还笑？不笑你？
2: 哎，不笑，不笑。
3: 哎，打个折，5块。
0: 哎，那不行，说好了给10块的。
1: 你要是能把我们俩的枪也给弄进来，我给你20。
0: 那不行，那不行，你给我100块，我也不敢的。
3: 哎，9块，滚蛋，滚滚滚滚滚。

0: 荣大少爷。
1: 嗯。你醒了？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
1: 给你带了点东西。
0: 我来。这是大少爷给你买的营养品，吃了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啊，身体恢复了就能快一些。西医说的。
1: 对对，西医说的。
0: 我是大少爷医院的学员，这两天我留下来照顾你了。
1: 嗯，对，我让他来照顾你。
0: 我爷爷教过我点穴针灸，我从小就会用穴位给人治病，我给你扎几针，保证你几天就不疼了。
1: 他说的对，几天身上就不疼了。
0: 哎，大少爷，你怎么总学我说话呀？
1: 那我就不说了。
2: 不用了，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1: 你们想好了？
2: 想什么？
0: 啊，荣大少爷希望我们离开承德。
3: 我们大队长说，我们和日本人之间不是家仇那么简单，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才是正道。
2: 你们大队长？
1: 哦，他是抗日义勇军。
2: 那你还希望我们离开承德？
1: 徐大小姐，你所做的一切，除了能减轻你自己的内疚，对这个国家、对东北、对承德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你杀了竹木纯一，他们还会派来一个竹木纯二，甚至竹木纯三。
2: 我想不了那么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
1: 徐大小姐，
2: 我只想还清我自己的债。
1: 你听我说。
2: 你可以走了。

0: 好，那你好好休息。
1: 大少爷，你这么好的技术不当卫生人真是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去跟大队长说说，一定行的。你等我一会儿，我没说完呢。
2: 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后来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我记得他以前很机警，身手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结巴，我很奇怪。
0: 不争气的嘴。
3: 将军，荣石给承德所有的商人发了狠话，谁要给关东军出一个大字儿，他就灭谁全家。那些商人本来把军需品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现在又都不敢拿出来了。
0: 走，我们去荣公馆。
4: 将军，请等一等，现在去荣公馆合适吗？
0: 该给台阶了。徐家姐妹的事情先放一放，军需品的事情不能耽误。
3: 将军，我就不用去了吧？您不是说我不用出避暑山庄？
0: 你还算是个军人吗？

0: 困顿，它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

0: 进士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2: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3: 捐
4: 捐
5: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干嘛呀？
1: 谁让你进来的？臭不要脸的，给我滚！
2: 锁杰，
3: 没事吧，锁杰？啊！
4: 二少爷，替我给他1块钱。
3: 为什么？
4: 我吃了他的耳朵，没给钱。
5: Konnichiwa。
6: Konnichiwa。Konnichiwa。
5: Ohayo。
6: Ohayo。Ohayo。
5: Konbanwa。
6: Konbanwa。Konbanwa。
5: Sayonara。
6: Sayonara。Sayonara。
5: これはどこへ？
7: どこかは言ってません。箱は一つ持って一人で出かけました。おそらく遠出でしょう。
5: 私に向かって通しているのかな。
8: 告诉你哥哥，回城的后。立刻来避暑山庄见我，否则的话，脑袋没了，我看他这脸往哪放！
3: 我去你的！不干了！
8: 清朝乾隆年间的好东西，可惜了。
3: 老子杀了你！别动！
2: 别动！
5: さよなら。
6: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0: 再说日本话，把你来烤着吃了。
1: 又生气了。
0: 徐家姐妹，太好了。
2: 有了他们，你才能踏踏实实的拿到军火。嗯。
0: 徐家姐妹在承德名声大振，只要他们肯加入，依靠他们的影响力，我估计很快就能拉起几千人的队伍。
2: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他们还没答应呢。
0: 那你跟我说这么热闹干嘛？
2: 我只是觉得问题不大。我买这台车就是为了送他们出承德用的。

0: 将军十分精良，还是九一八的时候从北大营缴获的那批。
1: 别歇车了，等荣石的物资一到，一起运走。
0: 嘿。

0: 将军，荣石还会帮我们筹集军备吗？
1: 他一回承德，立刻派人请他来签兵工厂的合约。
0: 是。
1: 金国军，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2: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徐家姐妹只是杀掉我们这几个军官也就算了，如果他们是在打这批军备的主意，
2: 不会吧？他们只是为了报仇。
1: 这批军备对我们长城作战很重要，好在青石二十三能够及时赶回来押运这批军备，他明天能到北平，后天或大后天就能到承德了。

0: 清水二十三，抱歉，这次你错了。我有办法比你早一天到承德，我会在你到承德的前一天把姐姐妹妹接走。祝你好运。
1: 好，快点，慢点。

是自己跳下去，还是让我把你扔下火车呢？

0: 清水二十三，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做，我可以比你提前两天到承德。如果你认为我是逃兵，那就是逃兵吧。我不希望在承德再见到你，我只想把我的亲人顺利接走，给你留下一床被褥。北方的冬天很冷，注意别感冒，需紧穿。
1: 太嫂，
2: 奶奶走了，
1: 我到底是……
3: 将军，出了什么事？

0: 清水二十三被徐锦川甩掉了，
1: 真是想不到，连清水君也会被。他会比计划晚三天到达承德，通知北平驻军，组织枪手，在北平火车站干掉徐锦川。将军，如果是这样，那清水君还能跟得上为我们护送这批军备吗？
0: 索嘎，就算这几天荣石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徐家姐妹的线索，恐怕你们……
1: 将军，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0: 谁？
1: 吕良彪。
0: 徐一涵身上那几枪，几乎都是他打的。其实他本来有机会击毙徐一涵，但是最后那一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那你最多再有半个钟头，他们就可以拿下这个阵地了。
2: 这个时候你让关东军把他们换下来，吕良彪肯定不服啊！
3: 不服也得撤。
2: 不是，支队长，干嘛这个时候让我们撤下来？
3: 都是从命令。
2: 那个山头是兄弟们用尸体铺下来的，眼看就要拿下了，干嘛？你们要捡现成的？
3: 梁彪，执行折腾校医大佐的命令。
2: 凭什么？
3: 折腾校医折腾到老子头上来了，
2: 老子不是你校医。
3: 你全不撤，
2: 不撤！
3: 让干！
0: 张一平，滚后你的手下！
4: 梁彪，白给了，我说，白给了，干什么你？
3: 白干
4: 啊！你再说一遍。哎，拖走，大佐，白给了，白给了，白干！张一平，此人竟敢在阵前违抗军令，殴打大日本皇军，必须立刻就地正法。ただちに吕良彪を消し遂げにまどせ。急がせろ。
0: 这回，才是咱真正露脸的时候。他日本人干不了的事儿，咱能干。我这人啊，就是对女人下不去手。但这回呢？
2: 不下手不行了，都上黑名单了。
0: 这就对了，我再嘱咐你一句，这回千万别再打日本人，我又不在你身边，可没人保你。
2: 我知道。
0: 还有一件事，彭超被徐家姐妹杀了，你回去就是三营营长，准备接替他吧。我还真没看在眼里，一个
5: 破营长有什么可当的？那你为什么当兵啊？大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为了大哥你。好了。<笑>
6: 怎么样？真的好很多了，不那么疼了。谢谢你啊，小燕。小燕，你能不能教教我，以后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能给我解针灸？
7: 那可不行，扎不好是要死人的。我从小就跟我爷爷练，练了十好几年才敢下针。
5: 哎，不过我可以教你推拿，按揉穴位也能治病。谢谢。 姐，你想好了吗？他们这几天就要送我们出城了，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受牵连了。
6: 最近死了好多人呢。前两天荣大少爷的管家索杰也被抓进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出没出来呢。

0: 左杰，你怎么坐起来了？快快快，躺下躺下。
1: 没事了。二少爷，你说我多没出息啊！这伤刚一好，你猜我想干什么？
0: 你想干嘛？
1: 我这突然想吃老杨家板面了。
0: 哼，那还不简单？我让手下去买一份回来不就得了？

0: 那买回来面就坨了。老杨家的板面呢，那得趁热吃。怎么样，二少爷，有没有兴趣陪我吃一碗？
1: 我说啊，就你事儿多。起来吧，走着。
0: 得嘞，走。
2: 来喽来喽，面来喽。你的，二少爷，索爷，请。
3: 我每次来承德都要来老杨家吃碗面，好吃。
4: 好吃好吃好吃。
3: 哎呀，你看，兄弟，给你打听个事儿，听没听说过咱们这儿来了一个叫徐一航的？
5: 啊，当然听说了，徐一航你都没听说过？
3: 我们俩刚从外地来的。
5: 哎，我跟你说，咱承德出了三个大侠，其中有两个就是徐家姐妹，一张神功打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是闻风丧胆的。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徐一航、徐二航的？
6: 徐二航是我老婆，徐一航是他老婆。
3: 这还没喝酒呢，你这多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他吹牛，你看看他长这模样，能配得上人家徐二航吗？吃你。别吃了，咱们让人给盯上了。风金，撤，走。哎，走走走走。

0: 哎，快！别打理他们。可是你们怎么就成了人家的老婆了呢？
1: 文二行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よし、第14四旅、絶対エクラ出すな。頼んだぞ。北平火车站布下了50名枪手，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狙击手。
2: 比香港那一批素质好，半个小时后就到站了。先生，火车还有15分钟就到北平站了，您收拾一下吧。知道了，谢谢。
3: 感谢你们为我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我改道去承德了。撤！撤！哟，荣大少爷，您请，您请，放行，放行。 快去避暑山庄报告。
4: 好。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每天分批开着他出城去兜风。
1: 哥，咱们干嘛出城去兜风啊？
0: 别问为什么，去就是了。记住，不许他们搜车。
1: 行，我知道了。哎，哥，朱木春一让你回来之后就去避暑山庄找他，

0: 别搭理他。
1: 对，我也这意思。
2: 哎，哥，榕树他把你那个乾隆年间的瓶子给摔碎了。
3: 啊，不是不是，哥，你听我解释，是竹木春一摔的。
2: 是榕树用瓶子砸他，让他接住了，然后手一松就摔地上碎了。
3: 不是，姐你，哥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因为他说你我才砸他的。谁想到这臭不要脸的身手还不赖。这账你得找他算，东西让他赔。
2: 嗯，哥，你还真打算不理他呀？
0: 放心，他们得拿着合同，拿着请柬，哥才去。哥不能丢了这份。

0: 荣大少爷，竹木将军有请。
1: 就这个啊？
0: 当然不是，还有这个。

0: 答应了这两条，他们同意了我就签，不用拉萨大驾了，我去避暑山庄。
1: 好，那我们就等着荣大少爷的好消息。
2: 不是，哥，那合同你看了吗？你就签？
0: 不用看，别人给了咱们台阶，咱不下会被摔死的。用不用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不用，大少爷，皮外伤，不碍事，他们不敢真打。
0: 好，那你去帮我办件事儿。
3: 好，什么事儿？
0: 帮我说几句话。
3: 让我说什么话？
0: 我联络到了一支义勇军，看看徐家姐妹能不能跟他们联合起来。共产党领导的。
3: 共产党。

0: 没事，没事，大少爷，不用扶，我真的没事。那走吧。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我不想跟任何人联手，只想一个人独来独往。
1: 大小姐，把日本人赶走，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你必须依靠一批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干。这样的力量，你为什么不借助？因为你害怕，你害怕你身边熟悉的人死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懂我，这让我忽然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
2: 我渴望有朋友，渴望有人了解我，但越是这样，我越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正如他所说，我怕熟悉的人在我身边死去，全家蒙难之后，我不敢再多交一个朋友。我打过很多年的仗，我明白。大小姐。
3: 你必须要克服这种心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吧。长城抗战，蒋介石调集了七路大军，人数是日寇的数倍。虽说武器装备比日本人差很多，但这七路大军的统帅和常绿林不一样，个个都是有骨气、

0: 有军人自尊的百战名将。中国人只要敢打，日寇没那么容易攻进长城，至少撑几个月没有问题。大少爷和张贺就是想在这个时候组织起一支队伍来，先拿下承德，然后杀向长城，攻击敌人后方，与正面军队前后夹击日寇。
1: 我说了，这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有关系？现在热河恐怕没人不知道你们俩了，依靠你们的影响力，我们能很快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这支义勇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的组织能力非常强。
2: 对对对，我们大队长可厉害了，连日本人都能改造。现在就有一个日本人当了我们义勇军了，他还负责教我们日语呢。
1: 对不起，我对你们没有用，我们自己会想办法出城，不劳你费心了。
3: 一点可能都没有吗？那你能再帮我们一个忙吗？
1: 什么忙？
3: 帮我们截下日本人一批军备。
0: 对，虽然张贺已经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可这些人大多没有作战经验，大少爷担心他们拿不下来。只要你们一加入，鸣笛声一响，日军立刻就会兵无斗志了。
1: 这个忙我可以帮。
0: 太好了，我们二少爷和大小姐每天都开着车麻痹城门口的守军，后天大少爷就安排你们两个出城。还有大小姐和二小姐的那两位白云洞的力量也可以借助，毕竟他们手里还有几十支枪。
2: 你怎么知道？
0: 两位应该听说过荣家人手眼通天，在承德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荣家。哎，不用扶，我真的没事儿。
3: 怎么了，
0: 大少爷？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让我替你说了。为什么呀？你怎么见着他就结巴了？
3: 你哪儿那么多话啊？哎，对了，你刚才说他们那俩，那两位什么？
0: 丈夫。
3: 丈夫？
0: 是啊。
3: 徐一航的丈夫不是在鹤岭失陷的时候就已经？
0: 后来又嫁给别人了。
3: 啊？这才几天的事儿啊，这就？
0: 是，他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挺没面子的。大少爷，大少爷，
1: 现在不是想这事儿的时候。

0: 少爷是您啊！啊，收收收收收，快收起来！哎呦，二少爷打得真准，
1: 滚！哎，
0: 二少爷走好，二少爷慢走。
1: 二少爷，二少爷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求求你了，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0: 这是怎么了？
1: 二少爷救救我老婆吧！几个鬼子和汉奸闯了我家里，要强暴我老婆，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0: 快带我去，老子扒了他们的皮！
1: 哎呀！

0: 我问你，那小女孩是谁杀的？
1: 干！
2: 看着我！
3: 是

0: 快帮，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

0: 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去给他包个红包。
7: 凭什么给他包红包？
6: 当他是你儿子。
7: 我凭什么呢？
8: 啊，林江河，
7: 哎，
8: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们要再不发货就违约了。

0: 杀人还是要慎重，他们杀人怎么不慎重？连小女孩都不放过，会给大少爷闯祸的。大少爷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听过吧？瞪我！
1: 到我们家来，杀人强奸，连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放过。我看你还敢瞪我！是太强了，二少爷，差不多了，快回去报告大少爷吧。日本人给打死了。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着鬼子祸害自己人？他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这汉奸，当的真是死心塌地呀！满洲人。
2: 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人，满洲
0: 啊你啊！
2: 说什么呢？口气这么大，
0: 还真要找死！
2: 把你的枪放下，别指着我们二少爷。

0: 果然是给荣家看家护院的，有两下子都带走。敢打我的兵，来人带回去。
1: 荣会长，军需品的事情怎么样了？
2: 一点没耽误，这两天就齐了。
1: 太好了。还有徐家姐妹的线索，请务必在三日内提供给我。你放心，他们这一次绝不会逃掉。
2: 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将军这么自信。
1: 有一个人可以降住他们，此人也在黑名单上，我特意从前线调回来的。
2: 如果是以前我有这个把握，但是自从你们不听我的劝告打草惊蛇之后，就没那么容易了。
1: 荣会长的能力我是信得过的，而且我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帮助您引蛇出洞。

0: 徐家姐妹看到这个，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出来报仇的。周会长，合同没有异议了吧？
1: 没有，
0: 请签字吧。

0: 让我进去！
1: 不许进！
2: 我先进去！
0: 我要见我哥！
3: 站住！
0: 放开！
2: 站住！
0: 哥！
3: 让荣大小姐进来！
0: 别拦着我！
1: 你不能进去！
3: 让她进来！
0: 站住！放开我！哥，柔术让他们给抓去了。

0: 为什么？
1: 四个日本兵和讨若军杀了一个小孩，还要强暴小孩的妈妈。荣叔为了救小孩的妈妈，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就被他们抓去司令部了。
0: 将军，话你都听到了，像这种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处置呢？
2: 荣会长，井口和杜源很快就会把荣二少爷送回府上，
0: 还是等我弟弟回家以后再说吧。
2: 请留步。荣会长，您就这么不相信我竹木纯一能办好这件事吗？

0: 李营长，哎，李营长，放人，放人！
1: 井口中佐和杜大队长，消息这么快，我们是来执行竹木将军命令的。这两个人当街殴打讨热军，还杀了两个关东军，就这么给放了？
2: 李连彪，你只需要执行竹木将军的命令就可以了。
1: 你少拿竹木纯一压我。他们杀了日本兵跟我没关系，但是动我的兄弟就是不行。
2: 谁是你兄弟？
1: 既然我现在接手了三营，他们就是我的兄弟，除了我，谁也别想碰他们。
2: 吕良彪，你记住，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给你的，明白吗？

0: 兄弟们过来。你们还记得当时他是怎么打你们的吗？原封不动的打回来。
1: 那我们真动手了。
0: 打。
2: 你们敢？
3: 彪，执行命令。
0: 对不起，我不是你们那个领队的，给我打。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撑着。
1: 谢谢吕营长。
3: 放开他！
4: 哎，吕营长，别！哎，吕营长，别，都是自己人，
0: 谁跟他是自己人？动我兄弟就是不行。
5: 哎，打呀，接着打呀，怎么不打了？
0: 想看笑话？老子还就不打了。
5: 哎，别呀，接着打呀，我闭上眼睛，不看行吗？
0: 等什么呢？打呀！
6: 哎，有种冲我来！打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0: 来，打，一块打！哎，
5: 索军！
4: 你找不到他们，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呀。
0: 我有我的办法。
4: 哎呀，吕良彪，中国有句俗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放屁，龙永远是龙，能被蛇压倒的他就不是一条龙。
1: 大少爷，吕良彪没放人。
7: 蹦出这么个人来。

0: 竹木纯一的命令都敢违抗，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竹木从前线调回来的那个人。哥，你到底去不去啊？哎，荣一，你去哪儿啊？
1: 听说你以前专打常绿林的兵是吧？你这高衙内的名号我也听说过，只是在我这里不好使。知道《水浒》里我最喜欢谁吗？武松。
2: 我呸！你也配喜欢武松？能除暴安良的人就是英雄好汉。
1: 我吕梁彪当年就是为了想当武松这样的英雄，才落草为寇，当了胡子。<笑>都当了汉奸了，还自比武松呢？哎，我说你啊，就别侮辱人家武松了啊！<笑>
3: 汉奸？你不是吗？哎，我高衙内我当汉奸，你武松怎么也当汉奸了？哼<笑>！再说了。
1: 我这汉奸呀，从来不帮日本鬼子欺负咱中国人。你呢？你杀了多少中国人啊？还自比武松？<笑>哎呦，笑死我了！<笑>你说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得多爽啊！<笑>怎么个死法也不如笑死的爽啊！<笑>武松，我得谢谢你。
2: 想死是吗？
4: 我成全你！知道老子为什么非要你死吗？我知道，不就是因为我当初杀了你的兵吗？
5: 说对了，老子今天让你为他们偿命！带过来，吕良彪，我可告诉你。
4: 竹木纯一正在绞尽脑汁的修复后我们荣家的关系，关我屁事儿！你要是敢动二少爷，你看看竹木纯一怎么对待你。
5: 那是竹木纯一有事儿求着荣石，所以你们才这么嚣张。但现在他也有事儿求着老子。对不起了，上堂。
4: 吕良彪，你要杀我，别动我们家二少爷。
1: 吕良彪，
4: 你要敢开枪！
6: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怎么着，小子，害怕了？晚了！吕良彪，哎，你不是好汉，上堂！
4: 预备！
6: 住手！吕良彪，把人给我放了！
7: 怎么光听见枪声，没见尸体？朝天放的枪。那天没看出来，荣小姐长得挺水灵。
6: 把我弟弟给放了。
7: 如果你把枪放下，我们可以聊聊。
6: 拿下！吕良彪，你别！我再教你一招。下回有条件呢，在拿着枪的时候提。把枪放下了，就没资格谈条件了。
4: 带进来。
7: 姐，一俊姐，
6: 他们打你了吗？很快就轮到你了。这么水灵的大姑娘，真是舍不得杀。 还是留给我九泉下的兄弟们吧。
4: 你，
6: 上堂，预备。

0: 将军。吕营长把人放了。
1: 放人？请将军给我个理由。

0: 这是命令。
1: 你是日本人，我是满洲人，你的命令下不到我这儿来。
0: 你们满洲国皇帝都得听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对不起，我不是皇帝。
0: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你说对了，我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要不是因为我依萍大哥，我现在至少是个燕子李三儿这样的人吧。
0: 看来张一平带兵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啊，这样一支拒绝执行命令的队伍如何打仗？经过中佐给前线发报，他这个支队长可以拿下。
1: 将军，他们当街殴打我的士兵，杀死了两个关东军，就一点惩罚都没有吗？
2: 那你的手下光天化日打死一个小孩，
0: 该不该打，该不该杀？
1: 谁？
0: 你管了这么半天，连这点事都没问明白。
1: 你们谁干的？说，
3: 到底谁干的？
4: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
5: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
4: 李营长，
5: 饶了我们吧！
1: 老实说，不用怕，有什么事儿老子给你们撑着。
4: 不是，那个小孩是那个关东军杀的，荣二少爷已经把他杀了，我们。
1: 你们怎么了？
4: 那两个关东军要强奸那个女的，我们两个只是帮着摁着。

0: 吕良彪，你太放肆了。
1: 这是我的军规，祸害百姓者一律杀无赦。
2: 吕良彪，你是军人，作为长官你应该明白，你只有带好你的兵，而没有权利杀了他们。
1: 这是我的事儿，我要告诉我所有的兵，只要在我这儿敢祸害百姓的，一律杀无赦。将军，我愿意上军事法庭。
0: 吕良彪，我请你把荣小姐、荣少爷送回家。

0: 放人。
1: 是。
0: 够爷们儿，小子，别太得意。杀我兄弟的仇，我早晚会报。
2: 我等着。
3: 吕营长，你坐吧。你对那两个兵的过激反应，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很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水浒》？
0: 在我刚当兵的时候，我娘就跟我说过，不管你去当什么样的兵，绝不许祸害老百姓。
3: 就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杀了那两个士兵。
4: 哎，老总，老总。

0: 井口中佐，把枪还给吕营长。兄弟们查清楚了，吕良彪以前是个胡子，他做胡子是为了劫富济贫。可是他的大当家的总是带着兄弟们去抢老百姓，因此吕良彪跟他大当家闹掰了，带着他娘跑了。大当家的盛怒之下，带着人去追杀他们。 吕良彪不忍心对自己的兄弟们开枪，负伤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张一平收留了他们母子，还跟他拜了把子。从此以后，他就视张一平为大哥。
1: 听起来这个人不坏，怎么就成汉奸了呢？
2: 徐家被灭门的时候，他是徐一航唯一的对手。徐一航身上的枪伤几乎全是他打的。
1: 他当时完全可以杀了徐一航，可他没有下手。
2: 对呀，他说竹木纯一现在有事求他。
1: 哎哥，他不是要对付徐家姐妹吧？你说对了，啊，放出话去。吕良彪和荣家结上仇了，如果想得到徐家姐妹的消息，必须让吕良彪来荣家和鲁家磕三个响头。 来给鲁家大小姐、荣家大小姐、荣家二少爷郑重道歉。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看来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1: 为什么？
0: 徐二航根本就没有出过手。
2: 徐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和他爷爷上山打猎，那个徐锦川、徐一航都是满载而归，唯独徐二航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回来。
0: 我血洗徐家的时候，只有徐一航和徐英祖在还手，徐二航一剑也没放过。
3: 那你觉得为什么？
0: 他从来就没有杀过人。
2: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都是鸣笛响过之后。徐二航是射过几箭，都是冲着手榴弹来的。
0: 所以只要别对着徐二航投手榴弹，他根本就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3: 吕连彪，现在的问题是荣石让你到他的府上磕头认罪，如果不是这样，他根本不会给我们提供徐家姐妹的任何线索。
0: 他让我给他认罪，还得磕头，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4: 吕营长，你至少给荣家道个歉，给个台阶吧。我们还需要通过荣石才能够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
0: 我根本就用不着他。
4: 那你怎么找到徐家姐妹？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4: 北平那边还没有任何徐锦川的线索，他现在应该在回承德的路上，什么时候能到也说不定。请你一定在徐锦川回承德之前解决掉徐家姐妹。
0: 明天这个时间准备为徐一航收尸吧。
4: 你有这个把握？
5: よし。
6: 大小姐，就这样，我再给你扎几次，准给你扎好了。

0: 吕营长，你要是带我们，以后谁也欺负不了我们了。
1: 我听说现在荣家的人进城出城都不用查是吗？
0: 那不是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吗？他们跟日本人关系好。
1: 从今天起，不管是谁，只要进这个门，全都得给我查，包括荣石在内。
0: 现在日本人正求人家呢，

0: 没人给咱撑腰啊。
1: 我给你撑腰。
0: 那还是请示一下竹木将军吧。
1: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我手底下踢出去吗？我就把你这副奴才相。
0: 这不就是为了活吗？谁不想当爷呀？
1: 你把自己当爷，你就是爷；你把自己当孙子，谁把你当爷？
0: 那他非要硬闯呢？
1: 发你枪是让你打鸟的啊！从今天开始，谁敢闯这个门，全给我毙了！

0: 四月十日中午十二点，在荣毅咖啡馆，恭候徐一航大驾。咱们咖啡馆，
1: 就是明天中午。
2: 这么看来，日本人的确是用不着我们了。
1: 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咖啡馆呢？
2: 给荣家点颜色看看。小姐，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尽量把他们发的传单全收回来。
3: 这恐怕有点难度，不知道他们已经发出去多少份了。
2: 尽量吧，尽量不让徐一航看到就行。
3: 是。
0: 哥，不用吧？你就那么肯定徐一航打不过吕良彪？
2: 他的伤还没好，对付吕良彪这种高手，必须得把身体状况调整得最佳，才有机会赢。
4: 跟你们俩就这上
5: 哎，拿来。没事，别瞎看。
6: 干什么？
5: 哥们儿，到处都是便衣，没事别到处瞎转悠，早点回去歇着吧。
1: 我看见上面提到大小姐的名字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夺走了我很多亲人的生命。我最爱的人为了保护我倒在了他的枪下，我的脑海里一次次闪过那些仇人的脸，而这张脸是最清晰的。今天中午十二点轮到他了。
7: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个吕良彪不是一般的对手。这回听哥的，你现在伤没好，千万不能去。
1: 对对对对，千万不能去。哎，荣大少爷。

这个东西我看了，是个圈套。如果你去了，你们姐妹俩一个都回不来。车就在楼下，周边的人我已经都清了。

0: 让我弟弟妹妹送你们出城。
1: 走吧。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

0: 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 我们也是，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4: 好，
5: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太好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

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让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

0: 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
6: 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0: 我们家的奶真是太好了，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1: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3: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1: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雪儿，大小姐的身体就交给你了。
1: 哦。
0: 二小姐，上车吧。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哥，你放心，我就算自个儿出事，也不会让他出事。
1: 上车吧，
0: 拜拜。
2: 哥，我走了。

0: 这点不就行？难道消息走漏了？
1: 什么情况？
0: 多加了两道岗。
2: 停车！
0: 瞎呀！谁的车都敢拦？搜查良民证！
2: 良民，你个头！

0: 哦，滚！格索，
1: 是。
0: 再不滚开的话，老子就开枪了。
2: 吕营长有令，凡是进出城门的人一律盘查。
3: 吕良彪是吗？你没听说吗？他活不过今天中午十二点。
2: 大小姐，你看我们这帮兄弟们都不容易，你就帮帮忙啊。
0: 站住。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如果你不把那玩意儿挪开，老子可要闯了。
2: 上子弹，吕营长有令，凡是乱闯城门者稍赦。
3: 小野，你们吕营长现在能管得了竹木纯一了？
2: 哼，吕营长是管不了竹木纯一，但他能管得了我呀。
3: 这竹木纯一现在可指着我哥给他筹集军备呢。
2: 大小姐，我也不想得罪你们荣家，但是军命不敢抗啊。您就抬抬手，照顾照顾我们兄弟啊，行吗？
3: 不行，
4: 我数到三，
0: 不把路障搬开的话，老子就硬闯了。撞了人，是死是活的，
4: 老子可管不了。一、二、三，给我滚开！
2: 准备射击，准备射击。
0: 完了，这下真把荣家得罪了。
5: 都给我听好了，这承德城是荣家的地盘，日本人来了，这里姓荣。吕良彪来了，还姓荣。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6: 是是是，姓荣，
7: 把他给我搬开。
6: 来，搬开搬开。大少爷请。

0: 坐。啊。我们这次把动静闹这么大，把徐一航送出城的这一点，怕是洗不清了。万一他不相信我，以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
0: 让弟兄们先散开，找个机会冲出城去，和义勇军会合，去劫一下他们那批军备。
1: 既然这样，我们不如趁他们还没有防备，杀出承德，才能把我们这支队伍保存住。
0: 也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呢。如果这关过去，我们就有机会和义勇军里应外合，拿下承德。
1: 可是万一……
0: 万一过不去，你记着：第一，这批军备非常重要；第二，帮我照顾好荣叔荣姨。
1: 那么你……可是，
0: 四杰啊，我不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只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没有你这么崇高的理想，我只知道一个人的面子很重要。但是当一个国家都没有面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也都不会有面子。

0: 有。荣大少爷，来这么早是来看我笑话的？
1: 吕营长还怕看笑话吗？
0: 我觉得你们俩最好先避一避，要不然成了别人的活靶子就不好玩了。
1: 徐家姐妹的箭还是有点准头，她知道该射谁。
0: 好，今天我包场，这是定金，一会儿要是把什么东西砸了一块算好了，到营部来找我结账。

0: 这要是天天有人包场就好了。耿宇，接着挂住牌子，今天歇业。
1: 好，
0: 你们都放假了。
2: 牌子不用挂了，今天没有人敢靠近咖啡馆50米以内。

0: 龙大少爷，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是不是吕梁彪大战徐一航啊？
1: 南门打铁的。
0: 索爷，你认识我？
1: 我当然认识你。这承德的店铺还有我索爷不认识的？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想看看吕梁彪他是怎么死的。
2: 子弹不长眼睛，回家打铁去吧。啊，
3: 给我们摆这么大的铺，就为了送他的弟弟出城练车？
4: 嗨，面子，就是为了要一个面子，要不然他不就在城门口丢脸了吗？切！
3: 徐阳今天是不会来的。
5: 荣石几天前买了新车，每天让他弟弟妹妹闯城门，看来不是偶然的。
2: 先控制住荣石。如果徐一航来了，说明我们判断失误。如果他没来，我担心我们这批军备会出问题。以徐一航做事的风格，他绝不可能放过和吕梁彪一决生死的机会。如果他放过了，那就说明有更重要的目的。

0: 将军怎么来了？
1: 荣会长，请上车。
0: 去哪儿？
1: 吕良彪挑战徐一航，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荣会长，不想开开眼界吗？
0: 嗯，的确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巅峰对决。感谢将军的邀请。
1: 荣会长，请。

0: 哥，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1: 啊，
2: 张队长，我回来了。
1: 这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家小姐吗？
2: 对对对，这是大小姐，这是二小姐，这是我们大队长张赫，就是荣大少爷说过的，他们是战友，还是同学。
3: 我妹妹就交给你们了。什么意思啊？我答应过荣氏帮他们截下日本人的军备，你只要负责社保日本军车的轮胎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交给他们。
4: 那你呢？
3: 截了军备以后去天津找吉鸿昌叔叔，他是爸爸的至交，不会不管你。
4: 你还是要接受吕良彪的挑战是吗？
2: 可是荣大少爷说过这是个陷阱啊。
3: 陷阱也得有诱饵。
4: 不行，我不让你走。
3: 我必须去。让开。
4: 我不让。
3: 让开。我们出城的时候动静闹得那么大，如果我不回去，荣氏就洗不清了。我们欠人家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了。
4: 那我陪你一起去。
3: 费了那么大劲儿出城，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送你。如果能见到锦川，告诉他仇我已经报了，让他带你去香港，以后别再回来了。荣一、荣树，麻烦你们再把我送回承德。去晚了，你们就见不到你们的哥哥了。
5: 等一等，列定。
6: 大小姐、二小姐，我是徐司令手下二团一营三连的机枪手邱洪波，这些都是我们连的兄弟们。贺林的兄弟们死的死，叛变的叛变，只有我们这十几个人逃出来了，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大小姐，留下来带我们打鬼子吧，给徐司令报仇，给徐家军报仇。
3: 能有你们这样的兵，徐司令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大家保重，我知道这批军备对义勇军的重要性，所以才把二航送出来替我做这件事。我不能确定还能否活着走出城。
7: 二小姐，
3: 二航的决定使我们这次出城变得毫无意义，还把荣石置于了危险之中。
4: 给我一匹马，
3: 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回承德，我不知道荣石、荣家这次将如何摆脱险境。

哎，荣会长，我们今天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高手过招，带着武器会破坏氛围。

0: 请。荣会长，请。
1: 会长，离开场还有2个小时，品尝一下我们日本的茶道。

你觉得今天徐一航会来吗？不一定。为什么？很显然有埋伏嘛。徐一航好像并不怕埋伏吧？可如果你埋伏的人数超过他的箭数，他还是会不来的。

0: 你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这有什么用呢？将军不还是怀疑是我把他们送出了成都？其实我还真的挺想把他们送出城去，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吕良彪。 他必须知道，没有我在承德，他什么事儿也办不成。

0: 这是从日本兵身上扒下来的，能帮你混进城里。
1: 谢谢。
0: 我们也去，换上衣服，进承德接应徐家姐妹。
2: 兄弟们，杀进承德，为徐。

0: 刘会长，我们日本茶的味道怎么样？
1: 不错，不过这好像是从我们中国传到你们那儿的。
0: 这就是贵国的悲哀了，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但现在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还要精通，
2: 而且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玩得精通的还不只是茶。
3: 是啊，你们拿走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咱们呢就在这儿守着，到了12点他肯定回来。
1: 嗯，
0: 走。
1: 啊，
0: 这吕良彪什么人呢？连我媳妇儿都敢动，灭他全家我。
2: 哎呀，他这会要动的是我媳妇儿，知道吧？啊，
0: 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连枪都没有，帮得了什么忙啊？

0: 他们应该是有所怀疑了。
1: 许一航又回来了，他说怕我哥说不清楚，非得要回来接受吕良彪的挑战。
2: 快找我哥去。
3: 二少爷，许大小姐回来了，大少爷也就安全了。
1: 那许一航呢？
3: 快召集所有弟兄。
2: 好。

0: 驳壳枪对鸣笛剑优势明显，徐航的鸣笛剑特点是快和三箭齐发，可令鸣笛之声不绝，而驳壳枪可点射，可连发，可扫射，也只有吕营长这样自幼习武臂力万力过人的人才能压住枪口，把驳壳枪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1: 驳壳枪子弹初速为425米/秒，徐一航的箭再快也不可能快过子弹。
0: 吕营长换弹夹的速度怎么样？
1: 快。
0: 有多快？
1: 没有人看见过我换弹夹。
0: 一个弹夹20发子弹，你能带几个弹夹？
1: 6个足够。他的伤不可能好这么快，肯定会受影响。对付一个伤还没有好的女人，赢了也没有什么面子，输了就地自裁吧。
2: 咖啡馆附近的几条街都空荡荡的，人们受到警告不许上街，这更有利于我用耳朵侦察敌情，我能听到他们在哪里设下了埋伏，埋伏了多少人。我知道在我杀了吕良彪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他们要用吕良彪来立威，告诉承德人他们有能力杀我。我高调走向咖啡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日本人全都看到，这样荣石荣甲就摆脱嫌疑了。

0: 将军应该给荣某道歉。为什么？将军一进来就下了荣某的枪，不就等着此刻拿下荣某吗？不过可惜，徐一航来了。
1: 荣会长误会了，我只是不想破坏品茶的氛围。
0: 究竟怕什么？我想将军心里清楚。荣某现在可以告退了吗？
1: 这场巅峰对决对您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0: 将军的手下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荣某，换作是将军还有心情去看别人的对决吗？

0: 媳妇儿，
1: 娘，
0: 媳妇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1: 快回去。
0: 要回去，那咱们一块儿回去。
1: 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2: 不是，我们家二行呢，
1: 出城了。

0: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这有剑，比你做的也有声音。
1: 回家，
0: 你的剑太少了，
1: 快回家。
2: 去，快去报告。
3: 嗯，
2: 明白了吗？

0: 了解吕良彪的身手，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他杀人最多。这么多仇人里，他是唯一够资格成为我对手的人。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有把握战胜他。每走出一步，身上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疼。我感谢这些疼痛。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营销，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

0: 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4: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

0: 如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呼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线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物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他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诗然，
1: 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0: 40句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日前，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除了育儿补贴，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第三笔生育津贴，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
0: 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第七笔专属的生育奖励，

0: 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6月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0: 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吉林多家景区开启毕业季专属福利免票政策，以及2026年高考生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门票全免，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入园。
1: 吉林省东北虎园即日起至6月18号，2026届全国所有高考考生本人持高考准考证原件即可免首道门票入园畅玩。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即日起至8月30号，中高考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免费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
0: 据南航吉林分公司消息，即日起新增长春至呼和浩特往返航班每日一班，航班采用空客320机型直飞， CZ6181 航班早8时从长春龙家机场起飞，10时25分抵达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1: CZ6182 航班晚20时30分从呼和浩特起飞，22时40分返回长春。新增往返航班有效缩短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满足游客解锁东北超观赛之旅，奔赴一场足球与城市之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恒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
0: 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恒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恒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3: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
2: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4: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5: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

0: 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1: 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高质量规划建设中国光电城，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
2: 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也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0: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3: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0: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3: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1: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0: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智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4: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1000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0: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4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5: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筑基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0: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

0: 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1: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2: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0: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3: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4: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5: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6: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5: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7: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像是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5: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8: 我们植入了泽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雨污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5: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9: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5: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1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有把握战胜它，每走出一步，身上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疼。我感谢这些疼痛，它不断提醒着我一定要把痛苦还给敌人，所以我必须要来，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那些在暗中注视着我的人。不管敌人有多强大，徐一航绝不会退缩。

0: 我们干什么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盯着徐一航有没有同伙，知道吗？
1: 是。
2: 那些人是汉奸，两个人盯一个，盯死他们。
3: 是。苏岩，你两个胡子在我们店里。

0: 出声，他们会杀了他。
1: 他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他不来了呢。

0: 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了。
1: 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城阳，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部队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日本鬼子。
2: 这个忙我可以帮。

0: 真有耐心。
1: 别杀我姐姐。
0: 杀了吗？还没有。
2: 交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折磨你，给你个痛快的吧。

0: 这个自大的力量镖，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应该是真门方向。将军，为了以防万一，交给伏兵吧。
0: 快派人去看看。

0: 留下几个人守住城门。
1: 是。
2: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你没事吧？对不起，徐大小姐，我不敢出来。
3: 那个小孩不是铁匠铺的小伙计吗？
2: 小姐，
4: 没错，是他。
5: 快，把他抬上来。
6: 那些人是什么人？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7: 是，我立即带人下去围堵。

0: 那个拉黄包车的人是荣家大小姐和二少爷，你快点去报告杜大队长。
1: 走。
2: 是。
3: 奋斗行动。
4: 是。
3: 来，拿着枪。快，挡住左边的日本兵。徐一航安全了之后，从后面撤退。
1: 好。

0: 山庄再调两个中队来，其中一支去守住城门口，一定不能让他们逃出城。我们去陶日军司令部再调两个营来，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0: 失陪了。
2: 将军请。

0: 等一下，怎么回事？
1: 大小姐二少爷救走了徐一航，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但是被他发现了。
0: 快追！
2: 是。
0: 也许灭了他的口。
1: 是。
3: 快，后面跟紧。
4: 顶不住了，
5: 顶不住也得顶。

0: 大成，小亮，快给他治伤！
1: 大队长，快！治伤我治不了，得去医院动手术。

0: 你什么人？谁派你来的？
1: 我们是杜伊恩的人。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奉命来盯着徐一航的同伙，一旦发现立即上报。追上来一队日本兵，
0: 隐蔽。

0: 你在这干什么？
1: 你带的剑太少了，我这有剑。看，够不够？
0: 行了，赶紧回家，这里跟你没关系，走。
2: 素颜，你先回去吧，后面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安排呢。
0: 好，大小姐千万小心，荣家人千万不能暴露了。

0: 是张赫，他们是抗日义勇军。
1: 哎呀，真的是大少爷，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大少爷的拓甲舰。
2: 你们是？
1: 我们都是贺岭的。
2: 徐大少爷，你回来就好，先别说那么多了。荣大小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徐一航伤得很重，我们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不知道现在到没到。
2: 医院？不行，医院不安全，日本人一定会全程打搜捕，医院最危险，我们得搞乱承德，让他们无暇顾及。
0: 怎么搞乱承德？
2: 去，先扒下两套日本军服，给荣大小姐和徐大少爷换上。
1: 是。
3: 大少爷，大少爷。
4: 荣叔，
1: 哥，
4: 情况怎么样？
5: 进手术室了，在抢救呢，还不知道怎么样。对了，张赫带着队伍进城了，他们一个战士受了伤，樊小燕刚把他送过来。

0: 怎么样？
1: 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
0: 为什么早不放箭？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你姐姐，你就是不放箭，啊？为什么？

0: 你别太着急，你都看见了。我看着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哥，放心吧，他会挺过来的。在鹤岭的时候，他被人打成那样，都能站起来。

0: 知不知道日本人的军火库在哪儿？应该在避暑山庄吧，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避暑山庄。炸了他们的军火库，承德就彻底乱套了。好，我跟你一起去。徐大少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姐，他本来不会败给吕良彪的，他是为了救我才挨了一刀。
1: 你不会原谅我的，对吗？走，搞乱承德的事交给我们了，你们尽快出城吧。走。呦呦呦，怎么哭了？他不会原谅我的。
2: 大队长。
3: 一队鬼子追过来了，港主，他们告诉你怎么搞乱承德了吗？他们要去避暑山庄，炸日本人的军火库。
4: 什么？哎，那不能炸，那是我们的。
5: 追！
6: 哎，
7: 袁兄弟，
6: 哎，黄健。
8: 我是袁世良，我找杜大队长，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9: 杜大队长不在避暑山庄，
6: 不在避暑山庄，那到哪儿去了？
8: 去咖啡馆观战去了。
6: 什么？咖啡馆？
8: 嘿，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
6: 他奶奶的！嘿。

0: 怎么样？
1: 没追上。
0: 什么？没追上？
1: 所以您赶紧想想办法，恐怕他现在已经进避暑山庄了。
0: 大少爷，情况有变，那个人没抓住，让他跑了。这个人是杜以恩。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

0: 黄金比例配方，吃一遍不塞牙，我们都敢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塞牙，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3: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3: 是的，千真万确。
4: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3: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4: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3: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4: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5: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

0: 行动正在进行。
1: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1: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1: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3: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1: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3: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4: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6: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4: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

0: 黄金比例配方，吃一遍不塞牙，我们都敢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0: 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2: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2: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3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

0: 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大少爷，情况有变，那个人没抓住，让他跑了。这个人是杜以恩派来监视徐一航的，如果让他们认出大小姐和二少爷，荣家可就麻烦了。
1: 杜以恩，
2: 我们去桃日军司令部再调两个营来，一定要消灭他。
1: 他应该在桃日军司令部，你守在这儿。
3: 接待，是的，司令。

0: 将军，避暑山庄方向。
1: 回避暑山庄。

0: 爆破された。我が軍に分し、消耗に向けた。私に続け。
1: 右向け、右。

0: 什么？
1: 荣氏的弟弟妹妹救走了徐一航。
0: 兄弟，醒醒醒醒！快来人，来！
2: 怎么回事啊？看看。
0: 兄弟，醒醒醒醒！兄弟，醒醒醒醒啊！兄弟，来来来，快帮帮忙，快！
2: 荣大少爷
0: 啊，人被我撞了，快想想办法。
2: 哎，这不是袁世良吗？
3: 哎，是啊，上午被都音大队长叫走了。
2: 荣大少爷，别忙活了，这人都没气儿了。哎，荣大少爷，这么点小事交给我们做就好了。
3: 过来两个人，来来来，帮帮忙。
2: 哎，抬走抬走。哎，荣大少爷，您忙您的去。回头我向上面报告一下。
0: 这怎么行？人是我撞的，该承担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
2: 荣大少爷，

0: 一箭穿透两到三个人的咽喉，力度如此之大，像是透夹箭。将军，看来是徐锦川来过了。
1: 他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2: 来了。
0: 锦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们来这的路上，他腿上中枪了。
0: 啊！你赶紧换身衣服，去打听一下我姐的下落。他不是出城了吗？
3: 他又回来了。
0: 行行行，赶快进去。
3: 徐大小姐呢？

0: 还在抢救呢。
1: 我哥呢？腿上中了一枪，不过不是很严重。你哥他太厉害了，直接带我冲进了避暑山庄，把日本人的军火库给炸了。
2: 什么？你们炸了军火库？
1: 啊，是他炸的，我就做了个小跟班。
3: 太过瘾了。
2: 过什么瘾啊？
0: 不是索爷，那个他们炸的是日本人的军火库，又不是咱们的。
2: 那就是咱们的军火库。
0: 啊，
2: 完了，你们这一仗把大少爷的计划彻底给破坏了。

0: 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失去反抗能力的女人下手。血洗徐家的时候，你不但杀了女人，还杀了很多老人和孩子。可那是军事行动，难道今天不是军事行动？我愿意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置。
1: 将军，据城门口幸存的讨饶军士兵报告，没有看到徐家姐妹出城。
0: 情报局，立刻部署全城搜捕。嘿。

0: 这么巧。荣石呢？
1: 他本来说要向将军和杜大队长亲自报告的，得知将军和杜大队长不在，在医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2: 我姐姐怎么样了？脱血了，大夫。
3: 伤得很重，但不是要害，主要原因是头部受到撞击才晕过去的。
2: 大少爷好。
0: 情况怎么样？
2: 脱血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0: 好，马上安排转医。
3: 不行啊，现在最好不要动，让他好好休息。
0: 可日本人已经开始全城搜捕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可是把它藏哪儿呢？
0: 咖啡馆吧。
5: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6: 他们一共就俩人，也不知道是父子俩还是哥俩，反正长得挺像的。他们打了一阵子，就从我这个后门跑了。说是跟其他人会合去了。
7: 报告，报告中总，有两名士兵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白云洞的一群胡子。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小队去清剿的时候，就是他们和徐家姐妹一起击退我们的。前几天自称是徐家姐妹丈夫的也是他们。
8: 对对对，我也听见了，我记得他们还说徐家姐妹是他们的媳妇儿。对对。

0: 们家咖啡馆打成这样还不够，又跑来干什么呀？
1: 不要这样，荣会长，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0: 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偏偏把战场设在我的咖啡馆？
1: 这个，那你应该去问吕连彪，这是他的想法。
0: 那也总得逐目批准吧。到底是吕良彪想给荣家点颜色看看，还是主墓？
1: 荣会长，很抱歉，打坏多少东西，我们照价赔偿。
0: 我们荣家的面子你赔得起吗？
1: 主墓将军会把面子还给你。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回去转告主墓，以后徐家姐妹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宋哥，
2: 请吧。
3: 铁生。

0: 开进地下室吧。
1: 好。
2: 痛快！徐家军兄弟真是名不虚传，这些兄弟都是跟着徐司令走南闯北打出来的，个个身经百战。可惜啊，一直打的都是中国人，和小鬼子就打了一仗，还打输了。这一次，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是啊，就十几个兄弟就这么凶猛，我相信，要不是内部出了叛徒，徐家铁军绝不会败得这么惨。
2: 嗯，可惜了。
3: 你是国军，我是共产党，心里面没什么障碍吧？
2: 不管你是姓国还是姓共，哪怕你是胡子，只要能打鬼子，我就跟着你。
4: 会很疼，忍着点。

0: 你去给他擦擦汗。
1: 哦。哎，你怎么不去啊？
0: 我不是女的吗？

0: 我看见了，脸红了。好，我给你擦去。哎呀，流这么多汗啊，很疼吧？
1: 这么容易害羞啊？
2: 我从小就这样。
3: 掌柜的，不好了，日伪军正满街搜查呢，马上就到这儿了，你们快躲一下吧。
0: 没事，有我呢。

0: 谁呀、啊？给我滚！
1: 哎呀，二少爷，对不住，我们只是奉命搜查而已。
2: 搜你姥姥个大脚趾头，滚！
1: 二少爷，我能不能斗胆问一句，为什么？
0: 还敢问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你们让谁别动啊？老子好好的在这儿吃碗面，你们影响到老子的食欲了，还敢问为什么？滚！
3: 等会儿，
1: 二少爷，
0: 把这碗面钱给老子付了。
1: 哦，快等等我！
0: 老板，付钱了。都滚了。
4: 好，谢谢。
0: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
4: 你平时都这么横吗？
0: 啊，从小就这样。
4: 你们该回去了吧？
0: 哎，不行，那万一他们要是再回来搜查怎么办呀？
4: 也不知道我姐怎么样了。
5: 那要不然我那个要不然
0: 我先回去吧，我姐在这看着。哎，姐，他们要是再回来的话，你能拦得住吗？
5: 哎，我拦住他们。
0: 我姐真棒。那我回去了。
4: 那麻烦大小姐先出去一下，我要换药。
5: 哦，
6: 这么不方便呢？
4: 屁股。
6: 哟，这屁股怎么烂成这样？
4: 骑了五六百里马，磨的马都累死了。
6: 五六百里？
4: 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二十三，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我得在他来之前，把我姐和我妹送出去。
6: 清水二十三？

0: 二航，
1: 李航，李航，李航，李航，
2: 你轻点啊！
3: 是他们。
1: 喂，这是，这，
4: 报告，
5: 进来。每个人脸上都贴着一张。去吧。
4: 是。
5: 报告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全让那些抗日分子给杀了，只跑回来这一个。
6: 只跑回来一个，还让荣氏给撞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5: 是啊，看来这个荣氏有重大嫌疑啊。
6: 他就这么不甘心做配角吗？
7: 荣会长，
6: 茶喝多了，
7: 去趟厕所。
6: 杀了吗？
7: 派几个人守住他。
5: 是。
6: 另外，不许荣氏和荣家的人靠近医院半步。等井口回来，再多派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荣公馆。

索姐，万一我这次没躲过去，他们就全都交给你了。想办法把弟兄们带出城去，跟张合会合。

0: 怎么把他们两个弄这儿来了？所以，我哥上哪儿去了？
1: 大少爷去办点事儿。
0: 哎，万一那个汉奸醒过来怎么办？
1: 大少爷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0: 詹军，您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1: 我不进去的话，你们能镇得住他吗？
0: 可是我担心他们做空手出动，詹军会很危险。
1: 那就先下了他的枪。

0: 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よ。こんにちはよ。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0: 将军来了，荣某恭候多时了。坐。荣先生知道我今天会来吧？既然是全城搜捕，荣公馆自然不会放过。而将军如果不亲自来，这地方恐怕别人进不来。今天让搜了，荣某现在是重大嫌疑人，再不让搜，将军岂不是更加怀疑荣某？

0: 你知道我怀疑你。今天出门没看黄历，不知道这么容易招惹是非。杜大队长手下那个兵好像富有重任，可偏偏这么巧让我给撞了，看来这嫌疑是逃不过去了。
1: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0: 日等将军的那个士兵醒了，听他解释吧。
1: 那个兄弟已经醒了。
0: 既然如此，荣宝还用说吗？
1: 我想听听您的解释。
2: 荣会长是竹木将军最为器重的承德人，将军不想冤枉。

0: 袁世良，我是赵正文，我们是负责看护你的，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快去报告杜大队长，是荣氏的妹妹弟弟索京和他的手下救走了徐航，至少几十个人参与了。荣氏用机车抓了我，他想杀人灭口，他想杀人灭口。快快去告诉杜大队长，去。
2: 博哥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将军，全缩兵了，什么都没有。
1: 荣会长，杜团长派了10个人去咖啡馆侦查，有9个人被杀了，只有1个跑回来还被你撞了。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
2: 嗯，如果我是将军，我也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这本身就是一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
1: 这么说你认了？
2: 有些事情不认是不行的，就像今天早上起来的事儿一样。如果徐一航真的没来，我不也得认吗？
3: 杜一恩派出的10个汉奸，有9个被咱们杀了，就跑了1个，还被我哥给撞了。索金，我哥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对不对？

0: 洗得清啊？傻子也知道是大少爷干的。
1: 二少爷，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破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

0: 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

0: 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吗？

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

0: 你们俩留下来照顾徐大小姐，其他兄弟跟我走。
1: 二少爷，你要带着兄弟们去干什么？我可就要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2: 洛杰，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吗？好，
1: 二少爷，我陪你去。
2: 是不是要战斗？给我一支枪。你干什么去？我是义勇军啊。
1: 你是卫生员，你要走了，谁给徐大小姐按摩？我，你留下。
3: 我跟你去，弟兄们，跟我走。不缺枪了也轮不到我，摸着枪了也不让我看。我恨日本鬼子，我要给我爷爷报仇。我不想当卫生员。
4: 你在城门口摆那么大的阵势，究竟是为什么？
3: 为了这张脸，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4: 我负责说。 你负责判断，你是为了送走徐家姐妹。这几天，你一直在让你弟弟妹妹麻痹城门口的哨兵，就是为了送徐家姐妹出去。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吕良彪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你也没想到会在城门口。 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你知道那么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但当时你别无选择。你不动这么大的阵势，他们就出不了城。
3: 将军这么说，有没有证据？城门口的守军亲眼看见徐二航进的城。
4: 穿着我军军服，不就以后一律穿着我军军服的抗日分子也进城了？你不但勾结徐家姐妹，还勾结城外的抗日分子，炸了我的军火库。徐家姐妹来承德是为复仇的，而吕良彪是他们黑名单上的人。就算我想送他们出城，将军认为他们会出去吗？因为有一件事比复仇更重要。什么事儿？你们在打我这批军备的主意。
3: 将军，那我想再问你，徐一航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徐一航知道，你动用这么大的阵势送他出城，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他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出去的，也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回来的。
4: 不过他回来的目的，不是要跟吕良彪决战，而是为了替你解围。为了替我解围，放弃了那批军备，然后又炸了军火库，将军不觉得矛盾吗？军火库是徐锦川炸的。
3: 他刚回承德，没有机会和你们沟通，只有炸了军火库，才能搞乱承德，使我们措手不及。这样，你们才能够从容救走徐一航。后来一批追进避暑山庄的抗日分子，很有可能是去阻拦徐锦川的。可惜啊，没有拦住。佩服。
4: 整个推理严丝合缝，我都想承认了，但是没有证据。

0: 其实你早就做好就范准备了，对吧？
1: 何以见得？
0: 你的弟弟妹妹和你手下那些兄弟都到哪里去了？
1: 我跟你在一起一直观赏那场巅峰对决，回到家里也没有见到他们，我怎么知道？
0: 合情合理。不过以我对你们荣家人的了解，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身处险境，他们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对吧？
1: 这么说，我今天的确是身处险境了。
0: 300人不容小视，但是如果我在荣公馆周围布下一个大队加陶热军一个营，可不可以拿下你这300人？除此之外，承德每条街巷都已设伏布控，他们一回来，我一声令下，荣家就从承德消失了。怎么样，荣会长？
1: 你就那么确定他们会回来？

0: 苏吉，回来了，在这里又见到你们了。
1: 果然是大将风度，外面纷乱的脚步声丝毫没有搅乱荣会长的心啊。

0: 荣会长，你弟弟、未婚妻，还有你的大管家，都回来了。
1: 荣会长大概是忘了徐家的悲剧了。

0: 惨状历历在目，难道你要重演徐家的悲剧？
1: 岂止是徐家，东四省像这样的悲剧得有千千万万吧。枪在你手里，你说了算。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要撞人？
1: 将军都知道了，我还有必要解释吗？
0: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真心投降皇军，但你对我稳定承德太有用了。只可惜啊，你这杆枪不但能打敌人，还能打主人。
1: 什么？主人？你给我听清楚，我荣家不靠你吃饭，也没有靠你活命，你我只是合作关系，谁也不是谁的主人。

0: 这一点你必须搞清楚。
1: 既然你这么固执，我也不再坚持了。但是你这颗钉子，我必须要铲除，否则你会与我同归于尽。
0: 只可惜你已经来不及了。

0: 将军，你走不了了，让我弟弟妹妹走，还有鲁大小姐、索杰和我所有的兄弟，一个也不许碰。
1: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0: 当然，
1: 看来你给自己准备了资格。
0: 你们一向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别想走，我们一起完蛋。
1: 你装了炸弹？
0: 将军不妨蹲下来自己参观一下。

0: 将军，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一起上路，我们不会寂寞的。黄泉路上，我们接着斗。
1: 哎呦呦呦！
2: 哥，哥，
0: 谁让你进来的？
3: 出去！拦住他！
2: 哥，哥。
0: 既然进来了，就一起上路吧。怎么样，荣会长？
1: 都闪开！将军，
4: 将军，袁世良醒了。
0: 他说了什么？
4: 将军，袁世良说徐一航是吕良彪救走的，那九个人都是他安排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
0: 你再说一遍。
3: 大声说。
4: 袁世良醒了，徐一航是吕良彪派人救走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连彪派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结果被荣大少爷的车给撞了。
0: 这倒出乎我的预料。
4: 将军，袁世良已经醒了，您回去一问就知道了。
0: 等等，你们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处理危机的方式，荣某有些看不懂了。也许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5: 误会？
0: 将军的推理能力让我无法反驳，

0: 请问误会出在哪里？所谓推理，不过是一种猜想。荣先生，你一向爱面子，吕良彪抓了你弟弟妹妹，本就是荣家颜面扫地。如果在查车这件事上再输给吕良彪，荣家以后在承德就更抬不起头了。 其实不让查车，也不一定就能说明是你送走了徐家姐妹。那徐二航为什么是从城外进来的？既然有抗日分子能混进城里来，那么有人能混出城去，也就不稀奇了。原来将军什么都知道，只可惜我无法验证这是将军的真心话。 还是一种化解危机的方式，请相信我，将军。如果刚才我对你说，请你相信我，你相信吗？我需要证据，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将军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心话。
1: 荣会长，请注意你对竹木将军的态度。荣会长没有失礼之处。荣会长，你同样拿不出我说谎的证据。吕良彪是杀害徐家的主力军，徐家有一半的人死在他手上，他会救徐一航？是啊，
2: 我也觉得奇怪。
3: 可袁世良就是这么说的，将军。袁世良已经醒了，要不您几位亲自去问问他？
4: 那吕良彪真是太走运了，能拿住他的人都没机会能走出荣家。荣会长，你是真的不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吗？想想你的弟弟，他可是无辜的。
1: 拿一个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骗我，我荣某从军多年，什么阵仗没经历过，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识过。
2: 荣会长，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这么硬气啊？自己往桌子底下看看就知道了。
0: 荣会长，你这是干嘛呀？干嘛呀？这是别这样！荣会长，如果是我们帝国军人，明知道这间屋子里有炸弹，也照样敢进来拆除。但是，一个投降过来的人，吓成这样的中国军人，也敢进来拍雷，你相信吗？
1: 荣会长，他说的是真的。你看，他从医院赶过来，你看那汗珠子还没干呢。嘿，真不是假的。哎，这事儿绝对是吕良彪干的，跟您没什么关系。哎，周牧将军，您说是吧？这个汗珠子假不了，这不是我们为了化解危机采取的临时措施。
0: 惊恐的眼神、形体，包括颤抖，都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汗没那么容易装出来。

0: 既然荣会长执意要和我们同归于尽，也让我们死个明白。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吗？请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讨日军司令部门口？
1: 我看到了避暑山庄内火光冲天，估计是军火库被炸了。我急忙想去向将军汇报情况。

0: 才慌不择路撞来。
1: 我们在天台目睹徐一航被打的时候，你为什么忽然离席？
0: 在天台上我就已经向将军解释过了，尿急。
1: 回来的时候手插在后腰里干什么？
0: 摸枪。刚上完厕所，枪在腰带上没挂好。将军，你觉得如果我当时真的想拔枪，在座的各位还能活到

现在就可以放下来了吧？我需要将军向我道歉。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我会向你道歉的。现在你要的脸，我已经给你了。 至于你自己要不要，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徐一航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徐二航不敢杀人，徐锦川也受了伤。三天之内，我请您帮我找到他们，包括徐家姐妹的那两个丈夫，否则你弟弟就回不来了。 我相信这些照片对您应该有所帮助。

0: 虽说君子不夺他人之好，但是这两只小鹦鹉对关东军好像比承德人还友好，也许他们也想换个环境生活。
1: 别动我的鸟！
2: 荣叔，东四省都让人家拿走了，还何况这两只鸟。将军要真喜欢就拿去玩，不过我要提醒将军，这两只鹦鹉如果离家久了会想家的。
0: 好，过两天我就给荣会长送回来。
1: 哥，哥，哥，
3: 二少爷，
4: 二少爷。
3: 他们人多，别跟他们死磕，听我哥的。
5: 将军，觉得人是说的，会是说话吗？
0: 答案全在袁世良的嘴里，回去一问就知道了。让他也上车。
6: 赵正文，上车。

0: 大少爷，帮我把脚拿下来。
1: 怎么了？
0: 麻了。

0: 没事儿。战无不胜的徐铁军，
1: 太惨了。
2: 把照片收起来，不能让他们看到。

0: 为什么？
1: 为了贺琏，为了徐司令，为了徐家军，就是你和彭超、杜岩这帮内奸，害得老子好好的一个人跟着你们做了走狗。没错，是我们啊！我们一个排都没有叛变，都没有投降，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弄死你们。

0: 怎么回事？
1: 报告中风将军，大夫已经尽力了。
2: 世良，你怎么了？世良，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3: 排长，那是回光返照，你刚一出门他就不行了。
2: 这么多年的兄弟，他还欠我一顿酒呢。
0: 你在说谎
3: 啊？
2: 没有啊，将军。
0: 那九个人不是吕良彪派人杀的，你在为荣氏开脱。
2: 怎么可能呢，将军？长武，是不是他说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
4: 是啊，是啊，
3: 是他说的。
4: 是他说的。
0: 吕良彪和徐一航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知道啊。
3: 将军，赵排长走后，袁世良说了，他们抓住了一个义勇军奸细，那个义勇军招供，吕良彪从长城回来的路上投靠了他们，他挑战徐一航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炸军火库。可惜他们刚刚审完那个义勇军，就被其他义勇军给包围了，他不顾一切逃了出来，没想到让荣石给撞了。

0: 彼の情の顔面せよ。
1: 入ってこい。こいつらを捕らえろ。
2: 杜大队长，
1: 将军，
2: 我们有事。
1: 将军，
2: 杜大队长，
1: 将军，将军，将军。
3: 赵正文为什么要替我解围呢？要不先和他接触一下。
4: 最好不要接触，万一让主母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但会破坏他的计划，还会把我们再卷进去。我有一件更担心的事，那两只鹦鹉。
3: 还记得去年荣叔和荣毅大吵了一架，一个月都没说话是为什么吗？
4: 我记得鹦鹉把大小姐的秘密告诉了二少爷。
3: 没错，打那以后鹦鹉就再也听不到我们的秘密了。但是主母未必有这好习惯。
4: 这么说大少爷是故意让他拿走的。目前那批物资已经给日本人备好了，如果弹药库不备战，明天一早就可以和物资一起上路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

0: 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

0: 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如果弹药库不被炸，明天一早就可以和物资一起上路了。
1: 要不就先把物资提供给他们吧，结一批算一批，正好张赫也急等着用呢。
0: 我看还是再等等吧，军火是前线急需的物资，估计他们会很快再调一批来。
1: 有道理，那就等下一批军火到了再给他们物资吧。
2: こんにちは。
3: バケヤロ。バケヤロ。
2: こんにちは。
3: バケヤロ。バケヤロ。
2: こんにちは。吃了吗你？
3: 吃了吗你？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来，吃。
3: 吃。
2: さよなら。
3: 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二航，那荣家大少爷是什么人？怎么对你们那么好啊？
1: 因为人家是好人啊。
2: 什么好人啊？小白脸就没有好人。
1: 去去，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好人啊？
2: 老话都这么说的。
1: 什么老话？去去去，离人家远点，离那么近干嘛？
2: 别，他是我老婆，我得伺候他。
1: 谁？谁是谁老婆？
2: 他是我老婆，他是我儿媳妇，是他老婆。
1: 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是真的了。哎，
1: 可是你们俩是父子俩，人家俩是姐俩，那以后你让二小姐管大小姐叫什么呀？
0: 这个按道理应该叫娘。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这我们两家的事儿，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1: 就是不行。
0: 你说不行就不行，你是谁啊？
1: 嫁给你们俩还不是生不如死啊？我不救他了，我一针扎死他算了。
2: 你敢？
0: 你敢？
1: 哼，我不敢啊，有人敢。
2: 谁呀？
1: 听说了吗？人家弟弟回来了，要是让他知道他姐夫跟妹夫是你们俩这样的，不一见把你们穿起来当麻雀烤着吃啊。

0: 你一直在这里啊？
1: 啊，你就睡了这么一会儿？
0: 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日本人在打我姐姐。
1: 你对你姐姐真好。
0: 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不知道我姐醒了没有。
1: 榕树她还没有来，我一会儿回去给你看看。
0: 如果没什么事，我得尽快把他们送走。
1: 送走？你们要去哪里啊？
0: 香港。
1: 你姐姐她不会走的。
0: 我必须要带他们走。
1: 你们徐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你就不想替他们报仇吗？
0: 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死了，我才不能让他们再卷入战争。他们只是女孩子，应该远离战争。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23，这两天就要来到这里。

0: 我得在他来之前把他们俩送走。
1: 你就连跟他一决高下的勇气都没有吗？
0: 在我心里，我亲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1: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自私。大搜查已经结束了，你安全了。

0: 哟，这不是武松吗？哎，要说这日本人呢，还真是有两下子，把承德最嚣张的两个人都给弄进来了。
1: 你哥那么能耐，怎么你也进来了？
0: 我进来，他们又不敢打我。你那么能耐，怎么让人家打成这样啊？哼！哎，你说，你这么为他们卖命，他们还这么打你，你就甘心？
1: 小子，挑拨离间是吧？
0: 我替你冤得慌啊！说实话，我虽然恨你，但是呢，我也挺喜欢你的。咱们俩身上有一点特别像，就是看不了别人受欺负。哎，想想你那天杀那两个汉奸时的那股豪气啊，我是真想不到你也会沦落到这份上。
1: 井口直树这孙子，看老子出去不扒了你的皮。
0: 哦，原来是井口直树那孙子，要是他的话，我倒是有一招，你都不用出去就能解气。你知道他那只耳朵是怎么没的？咱们家锁爷一口咬下来的。
2: 哥，荣硕他会不会有事啊？他们会不会打他呀？
3: 不会，他们不敢。
2: 那三天后我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哥心里有数了。

0: 对了，徐锦川现在怎么样？
1: 那个人太让人失望了，我现在都不想提他。对了，哥，徐一航他醒了没有？哥，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人家。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怕去再见到他以后变结巴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樊小燕告诉我的呀。
0: 嘴真快，什么都说。
1: 哥，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全部写下来，再背下来，这样你再见到他不就不结巴了吗？
0: 好主意。你醒了，我已经把金大夫调过来了，他会24小时照顾你。他就在上面，他是学西医的，樊小燕是学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你的身体能恢复得快一些。

0: 大少爷。
1: 嗯，一直没醒啊？
0: 没呢。
2: 哎，还没醒，不能看。
0: 你干嘛呀？大少爷懂西医，你让他看看。
1: 算了，小燕，你知道病情就行了。
3: 嗯。哎，这大不了刚才说什么刚才这个真的。
4: 哎，你们两个跟我出去一下。
5: 干什么呀？
4: 有事儿。你们俩也出来吧。

0: 你醒了。
1: 我们不是说过话了吗？
0: 对对对。许大小姐，我已经把金大夫调过来了，他会24小时照顾你。他就在上边，他是学西医的，樊小燕是学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你的身体能恢复得快一些。
1: 这份债我必须欠下了，是吗？
0: 不，
1: 已经欠很多了，不要再加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你伤心的。你尝尝。

0: 你煮的很好，就是没有他的味道。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学着煮咖啡，已经煮了上百斤咖啡。
1: 那我回去再好好练练。不，你煮的很好，每个人煮的咖啡味道都不一样。那以后我就经常给你煮，时间长了，也许你就能适应我的味道。 徐大小姐。

0: 有句话我埋在心里很久了，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照顾你，让我保护你，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一辈子。
1: 我刚死了丈夫，你就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0: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越是在这时候，越需要有人照顾你，越需要有人保护你。
1: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需要。

0: 们这个就是趁人之危。
1: 荣大小姐，这个事儿吧，我们是事先说好的，救了他们俩以后，他们俩就给我们当媳妇儿，这不能把人救活了就不认账了吧？
0: 当初你怎么就答应他们了？
2: 我没答应。
3: 炫航，你这是铁了心悔婚是吧？
0: 行了，都别说了，反正我告诉你啊，这婚事不算数。
3: 你们这是不讲道理啊！
1: 他们这是啊，仗势欺人，咱不能低头。
4: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这样，咱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不能跟他们硬顶。但是咱也不能让他们占了咱媳妇的便宜，咱们俩得寸步不离的看着咱们的媳妇。
0: 嗯，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啊？你听什么听？一边去！哎呀，去去去去，一边去！去！
3: 你们都骑着胡子！
0: 去去去！
1: 哎，过来！哎，别搁那儿！
0: 你也一边去！
2: 我。我用得着吗？
0: 那你保证不说？
2: 我发誓，保证不说。
0: 我哥他爱上了一个人。
2: 你该走了。
5: 好，那就不打扰了。

起初吧，还以为他对他只是内疚，没有及时把日本人来的消息报告给他爸爸。每次他们出来杀日本人的时候，他都十分担心，他时时刻刻

0: 关心着他。谁呀？
1: 赶紧说呀，都急死我了。
0: 就是
1: 谁呀？谁呀？啊，说呀！
2: 小燕儿啊，快去照顾大小姐吧。
1: 我。
2: 二小姐，有樊小燕在，你就放心吧。你自己也多注意休息。嗯。容易，我们走。
0: 等一下，
2: 文爷，你在外边等我。
0: 哦。
2: 怎么了，二小姐？
0: 其实，我也是。
2: 什么？你也是？

0: 面馆不安全，得把徐锦川尽快转移到咖啡馆。
1: 对了，他说有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狙击手特别厉害，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要在他来承德之前把他姐姐和妹妹送出去。
0: 清水二十三？
1: 嗯。
2: 如果连徐锦川都给了这个叫清水二十三的这么高的评价，那竹木一直担心徐一航会打这批军备的主意，他会不会派清水二十三来押送啊？
0: 很有可能。
2: 那对咱们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
0: 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挡在承德以外？
1: 哥，那我先上去了。
0: 嗯。哎，你等一下。你对徐二航都说什么了？
1: 怎么了？
0: 他今天跟我说了一句，我也是，我没明白，再问他，他又不说了。
1: 我也是，我不知道。
0: 上去吧。
1: 嗯，我也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怎么了？
1: 我。
2: 大少爷，大小姐，那我先回房了。
0: 嗯。
1: 我刚才说。
0: 说什么？
1: 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会以为是他自己吧？
0: 要不你就别说，要说你就说清楚。
1: 我是想说清楚，你不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了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以为他能听明白的，谁知道他往自己身上想。
0: 我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专门派来害我的。
1: 哥，我不是。
0: 不是什么？传个话你都传不清楚，还不是什么呀？
1: 那我去帮你解释清楚。
0: 当然得你去解释，你不去说还我去说呀？
3: 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的。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对对，
6: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

0: 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2: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

0: 我们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多年来，
1: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
2: 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老夏看来根本就不是他们厂产的。
14: 那几台呢？
13: 假的，那几台也都是。

0: 谁呀、啊？我让你放呀！
1: 乔姑，我管定了。嗯，那个人为什么要管？
2: 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我觉得全难。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回来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我不能走，带着二恒离开。不，这些人命都是我欠下的，我必须要还。
1: 仇人是杀不完的，这是战争，打仗就会死人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离开已经很自私了，可我们家就剩下这么三个人了，我不能让你们也。
0: 金川的到来，使我万念俱灰。只要他活着，我们徐家就还有希望。我不能把他再牵扯进来。我知道，大家都在想着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这样的想法很自私，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真的害怕再有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
2: 长华，团长，你媳妇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徐铁军的大女儿。哦，徐一航。看是不是他？讨热作战军营长吕良彪挑战徐一航。没错，是他。大小姐的剑法百发百中。营长，大小姐她还活着，大小姐还活着。
0: 我想趁作战间隙去当城的，去找他。
3: 赵华，你我都是军人，你应该明白，现在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别说你只是知道了妻子的下落，就算家里死了人，恐怕也不好回去吧。

0: 我可以先帮你们铲除了清水二十三再走，但是你们必须先帮我把我姐姐妹妹送出承德。
1: 你有把握吗？
0: 没有。
1: 我之前跟你姐有个计划，就是她会帮我截下日本人的军备，包括被你炸掉的那批军火。
0: 如果我有幸活下来的话，我来做。
1: 这个清水到底有多厉害？
0: 他的枪法我没有见识过，只知道他是日本狙击手全国冠军。他的战术我也没有见识过，但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站位看似简单随意，实则无懈可击。不管发生什么变故，他都能随时移动到最有利的位置。他的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了我爷爷的水准。如果他真想杀我，我已经死过两次了。
1: 如果在你设伏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
0: 迫使他放下枪，我占据主动，可能有机会。
1: 放下枪？
0: 清水二十三曾经对我说过，枪对剑具备先天优势。
1: 那你的伤？
0: 皮肉伤不成问题。
1: 高手过招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你姐也不会输给吕良彪。
2: よかった。ひどくてこのまで無関にさせろ。頂上成功策でチャーハン経由で秘書特に入りましょう。私はお酒を用意して待とうする。あせろ。秀哥的熬，
3: 阿西达，亲哥哥，阿西达，亲哥哥，
4: 报告します。
2: 入れ。
3: 入れ。入れ。入れ。
4: うるさい。
2: 吕良彪说了吗？
4: 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
0: 我那三个手下也什么都没说。
2: 接着审。
0: 是。将军，荣石派出了所有的兄弟在承德查找徐家姐弟的下落，但是他也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在三天内找不到徐家姐弟，他们准备和我们决一死战。
2: 请荣家兄妹参观一下我们关东军的酷刑，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敌人的。

0: 荣先生，大小姐，请。
1: 说，再不说，你们就皮开肉绽了。
2: 中国人的刑法太温柔了，把他们两个放了。
1: 是，放了。
2: 李东胜，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说？你们两个说也可以。如果你们说了，他不但不会再继续受刑，你赵正文也会马上被提升为连长。永兴，
0: 范总，
3: 慢着，
2: 我替他们说吧。那个袁世良告诉他们，救走徐一航的不是吕良彪。

0: 溶石。将军想听的不就是这句话吗？
1: 我想听的是实话。
0: 将军听没听说过屈打成招这句话？兄弟，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你我也没什么交情，犯不上为我受这些皮肉之苦。将军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吧。
2: 我恨你们荣家人，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敢说谎。
1: 嗯，好，动刑。
0: 将军，你什么意思？
1: 他今天说什么都不重要，就算他说是你荣石救走了徐一航，我也不会信。我今天请你们贤兄妹来，是为了参观一下我大日本帝国的酷刑。
3: 三宝，
4: 将军，他死了。
3: 同胞们，快！
5: 荣叔，
6: 姐，哥，没事，他们不敢打我。
7: 我来人，
4: 嗨。
7: 李连彪，我再问你一次，你说不说？不说也好。这样，你就有机会好好的享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酷刑。

0: 说出来，说不说？
1: 说，说。
0: 告诉我，义勇军在哪里？
1: 在五岭山。
0: 一个，大点声。
1: 在五岭山。
0: 说。
2: 杜团长，给金木军包扎一下。
3: 对，人家就两只耳朵，让你和索杰一人吃了一个。
2: 奎奴，将军，请允许我妹妹先离开这儿。
4: 机会出去，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这么为你们卖命，你们还这么对他？这以后谁还敢为你们卖命啊？主簿，将军，你就放了他吧。他真不知道义勇军在哪儿，救到徐航的真的不是他。
2: 他妈的！三哥嘞！是谁救了徐航？
4: 我哪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救的徐航的不是他？
4: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要是知道，

0: 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就知道刘备为了收买人心，差点把自己孩子摔死了，所以才有人为他卖命。就你们这样的，不是逼着人家背叛你们吗？哥，你都看见了，他们就这么对待为他们卖命的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再帮日本人干一件事，你就不是我哥，我就死在你面前。
2: 荣叔，
0: 你现在先告诉哥，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0: 那你怎么知道徐一航不是他救的？哼，
1: 吕良彪为他们卖命，浑身上下让徐一航射了好几个窟窿，他们还这么对他。哥，你也是为他们卖命的，你觉得他们就不会这么对你吗？
0: 就因为这个？
1: 就因为这个？
0: 我不相信。
1: 竹木春一，你就凭我替吕良彪说了句话，凭什么断定我知道什么呀？
0: 荣叔，我告诉你，你刚才那句话不仅让将军怀疑，我都被你吓了一跳。你听好，你是哥的亲弟弟，你哥现在对将军还有用，就算你知道什么，你做了什么，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你。所以你都知道什么，实话实说，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1: 好，不说实话。是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而且是竹木春一指使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竹木春一背叛了关东军，联合城外的义勇军，要拿下承德。
2: 不许胡说！
1: 是你们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非让我说，不说怎么办？
3: 二少爷，你很幽默啊。
4: 你们哥俩别在这儿一唱一和的了，救走徐一航的
5: 就是你们荣家的人。
1: 哎，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好心替你说话，你反倒栽赃我们。
4: 谁栽赃谁呀？我比谁都清楚，我是清白的。将军，您到现在都看不清楚，那是因为您在怀疑我。如果抛开我，你仔细想想，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儿？
3: 很简单，荣会长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来证明荣家的清白。二少爷，我再给你三天时间替你们荣家考虑考虑。荣会长，好好劝劝你弟弟吧。
0: 将军放心，我一定让他说实话。将军请。

0: 刘会长，三天以后请把物资交给我，这一次筹集多少算多少。
1: 将军放心，我会尽力的，
0: 请。

0: 对了，将军，这两只鹦鹉我得拿回去了，离家久了他们真的会生病的。
1: 这两只鹦鹉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任会长，我以后可不可以请他们回来做客啊？
0: 当然，只不过这两只鹦鹉是我弟弟从小养到大的，如果将军实在喜欢，荣某再专门调教两只给将军送来。
1: 拜托了，荣会长。
2: 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

0: 我好害怕，他们实在太残忍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怎么样？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我看很难发现新的线索。这几句话重复的频率较高，容易记。如果是一些隐秘的话。 他们不会说太多次，鹦鹉很难记得住。
1: 把它给我拿过来。

0: 下去。想吃吗？来，说了就给你们吃。
1: 阿西大，阿西大，
2: 明晚。
1: 陈德德，陈德德，
2: 承德见。
1: 陈德德。
0: 指的肯定是清水二十三，就是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这个明晚指的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
3: 我是在安徽境内把他甩掉的。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今天之前他不可能到达北平。
0: 那就是说这个话是今天说的。清水二十三，明晚到达承德。

0: 今朝心理的圧力が大きいようですね。
1: ホラーを吹きすぎた。一体どうやって将軍閣下に会えばいい。どう主人川を説明すればいい。
2: 北平到承德起码的话要一天时间，很难走，还要路过长征战区，这一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况。
3: 没有必要骑马，更没有必要冒险经过长城战区。如果乘车绕行察哈尔，今天晚上同样能到。
4: 我记得在察哈尔康原县城外15里有一片树林，林子里有座破庙，这是绕到察哈尔取道承德的必经之地。如果现在出发，明天拂晓之前应该可以赶到这里设伏。
3: 他在路上，你在庙里，怎么设伏？
4: 把路挖断，只要能让车停下来，我就有办法把他引到庙里去。
2: 挖路不成问题，康源有我们的兄弟。
4: 那太好了。
3: 可康源已经被日本人给占领了，而且这个地方距离康源县城太近，你最好还是速战速决，不管结果怎么样迅速撤离。要不要让徐二小姐？
4: 不行，我自己去。
3: 徐二小姐的剑法不在你和你姐之下，但我实在理解不了，徐大小姐被打成那样她都不放箭，为什么？
4: 小时候我们和爷爷上山打猎，二行不舍得杀生。
5: 爷爷要求你们每个人一定要射杀一只猎物。
6: 我不杀，我就不杀。我有个主意，我们在猎物身上拴一个铃铛，只要你把那个铃铛射住，那就是你的猎物了。
5: 好，咱们分头行动。

0: 你想想，二航连一只兔子都不敢杀，何况是一个人呢？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二航经常从梦中惊醒，以后就再也不敢拿剑对着人了。
1: 看来他就算跟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别勉强，杀不了他，阻挡两天也可以。只要不是他去押送这批军备，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准备一下吧，你必须马上出发，让索杰和荣毅开车送你出城。城外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哦，
2: 有什么难处吗？
0: 没有。

0: 本来这件事不打算告诉你们，但是我们大少爷觉得瞒着你们不合适，毕竟还是有危险的。
1: 既然对手这么强大，锦川战斗经验太少了，不可能战胜的。
0: 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才
1: 不能让他去。
0: 但是如果让清水进了承德，那我们就更被动了。首先很难保住你们，其次如果卓木让他去押送那批军备，我们就很难得手了。
2: 姐，要不我跟我哥一块儿去吧。
0: 二小姐，你去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
1: 我就这么两个亲人了，我不想让他们再去面对这种威胁。锦川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吕良彪还要可怕的对手，但是我真的不能再战斗了。我知道这件事对义勇军很重要，我不能阻拦。

0: 你在这干嘛？
1: 我。
2: 你去了以后，能下得了手杀人吗？
0: 不用担心我了，我能跑掉。

0: 怎么了？快起来！
1: 起来！
0: 快起来！怎么了？
1: 我对不起徐大小姐，我知道徐大少爷是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还是想给徐大小姐赔个罪。
0: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姐好。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4: 调味儿呗。
3: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 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

0: 它一直为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比皮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哎，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儿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嗯，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嗯，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儿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 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啊，
0: 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儿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儿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怎么了？快起来！
6: 起来！
5: 快起来！怎么了？
6: 我对不起徐大小姐，我知道徐大少爷是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还是想给徐大小姐赔个罪。
5: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姐好。我不怪你，
7: 姐姐不会怪你的，
6: 真的。你们不怪我。那你们看这个，

0: 这是什么？伸缩键，这一拧就固定住了。我和我爷爷天天都在琢磨，怎么能多带键又不占地方，最后终于想出来了。
1: 不错，果然能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
0: 因为我崇拜你们，就因为这个花了这么大心思。前一阵，就因为我们家挂了几张弓，我哥哥就被日本人给杀死了。
1: 小云，嗯，扶我起来。哎呀，你就别起来了，我得去看看他们。你还要下床，你别起来了。哎呦，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
2: 一定要小心。
3: 嗯，
4: 哥，我走了。

我的心情又回到了全家被灭门那一天，但是我代替不了他，我只能祈求上苍，哪怕是出于怜悯，也要让我仅有的两个亲人平安归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亲人离我而去了。

0: 大少爷，二小姐，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谢谢。
0: 你们办完事情以后不用回承德了，直接去和张赫会合。二小姐去过。
2: 嗯。
0: 每路过一个城市，有我们的兄弟在那等着给你们换马。
2: 啊，他们骑马去？
0: 是啊。
2: 不行。
0: 那怎么办？
2: 哎，下车，下车，我跟你说。从北平骑马来承德，骑了五六百里，屁股都磨烂了，再骑十几个小时的马还能战斗吗？
0: 你怎么知道他屁股磨烂了？
2: 我，
0: 你看到了？
2: 我怎么看到？我听到了。
0: 这也能听到？
2: 反正他们就不能骑马去。
0: 这，那您说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吧，我开车送他们去。

0: 大小姐，承德到康远路上有很多关卡，起码还能绕过去，开车绕不过去。那就杀过去，反正徐锦川也在车上。
1: 那好吧，就听大小姐的，让耿宇跟你们去吧，他对那边熟。
0: 那你赶紧回去跟多伦的兄弟联系，让他们给我备足汽油。
1: 是，后备箱里有枪和子弹，大小姐一定小心。

0: 跟上次一样，数量也一致，
1: 不能再出问题了。
0: 我先派了一个中队死死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半步。
1: 我担心的是路上
0: 有清水大佐在，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吧。
1: 清水大佐明天傍晚之前才能到承德，城内留两个中队，其余倾巢而出，以承德为圆心，进行为期3天的地毯式清剿，务必将热河境内的义勇军全面清除。
0: 将军，只留两个中队在这里，敌人会不会趁我们空虚突袭承德？
1: 秋桑，安心息待。

0: 我们有急事要见荣大少爷。明天一早出发，为期三天的清剿。城里只留了两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专门负责守军火库，另一个中队是留下来专门对付徐家姐弟的。
1: 排长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竹木让大少爷三天之内把大小姐交出去。如果让竹木知道徐家姐妹已经离开了承德，我想竹木就不会再为难大少爷了。
2: 谢谢你们，你们那位兄弟的死我很难过，你们放心，这笔账我们早晚会跟日本人算的。
0: 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跟日本人算账。
3: 二位以后不要再到荣公馆来了，这里很危险。避暑山庄大门外斜对面的那家饭馆知道吧？
0: 知道，
3: 那里的掌柜是我们的人。
0: 明白。
2: 既然这样，我就不多留二位了，你们回去路上多加小心。
3: 二位请。
0: 告辞。
1: 告辞。
2: 这么看来，这次的确是个机会。这次除了送走徐一航，还要再送走一个人。
3: 谁？
2: 吕良彪。
3: 吕良彪？
2: 吕良彪虽然是个汉奸，但和其他汉奸不一样。如果他被救走了，他暗通义勇军的罪名就坐实了。除了投靠义勇军，他没别的路走。
3: 要是这样的话，竹木纯一就不会再怀疑我们荣家了。
2: 请封家父子。
3: 好。

0: 两位请。
1: 哎，您请您请，我们喝不惯这个。
2: 胡子和加菲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咖啡。
2: 咖啡，我是故意说错的。
0: 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告诉你们，胡子不但可以喝咖啡，还可以成为抗日志士。
2: 我们本来就是抗日志士。
0: 日本人限我三天，把徐家姐弟三人和你们交给他们，否则就杀了我弟弟。
2: 那怎么办？
0: 我当然不能真把你们交给他们。
2: 哎，你不能。
0: 日本人明天一早出城清剿义勇军，为期三天，这是个好机会。我打算把你们一起送出城去。
1: 好啊。
0: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协助。
2: 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1: 对，我们绿林中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
0: 好，我需要你们两个先跟我出趟城。
2: 哦，
0: 把你们那支队伍调出来，和另外一支义勇军一起把徐一航接走。
1: 行，没问题，我们那边我爹说了算。
0: 好，那我们就明天一早走。
2: 行，大少爷您稍等会儿，这事儿啊，那个我呢和我儿子再商量一下。

0: 没看出来吗？这里边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要把咱们俩支开呀。
1: 哎，他不是也跟着去吗？
0: 他要是趁这会儿把咱们媳妇儿给转移了呢？
1: 那怎么办啊？
0: 咱俩得留一个，看着咱的媳妇儿。

0: 大小姐，油加满了，吃的也带足了，走吧。
1: 到底是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也不忘了逛商店。
2: 哥，你有没有觉得她好像是爱上你了？
1: 她见到我才两天就爱上我了。
2: 在你没回来之前，她总向我打听你。
1: 那你没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了？
2: 那人家也没有问嘛，只是说对徐家人比较好奇，我怎么把话往那儿转啊？
1: 我说怎么见到我就害羞呢？
2: 哥，那怎么办啊？
1: 反正我们过两天就去香港了，别说了。

0: 给。
1: 这干嘛用的呀？
0: 棉花垫子呀，垫屁股用的。
1: 不用了，
0: 是给你哥用的。
1: 他干嘛要用这个呀？
0: 他那个，
2: 谢谢啊。

0: 容易，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其实我哥他……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0: 什么事啊？
1: 我哥他……哎，怎么跟你说呢？其实我哥他爱上的是
0: 你哥。既然和鲁大小姐定了亲，他为什么还……
1: 不是，是我哥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我父母和鲁家父母定下的，我哥不知道，也没同意。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哥他倒也不是怕别人说什么，这个叫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他只是害怕伤害逸轩姐。逸轩姐很爱我哥。
2: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2: 要不你们俩先回去吧，我们都带着枪来的，留下来可以帮你。对方是少见的高手，我怕照顾不了你们。走吧。
1: 二小姐，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哥说过，他可能打不过清水二十三。你要再不出手的话，你哥恐怕就……
0: 我知道了。

0: 照準器などいらない。元より狙い澄ます時間などないからな。
1: 太子，亚斯的后裔瓦纳塔诺逼给他斯塔菲诺莫诺的死。
2: それもよかろう。先に攻撃に戻り、道を保守させろ。清水二十三用的什么枪？三八式改装的狙击步枪。这种枪瞄准基线长，弹道稳定，射程远。子弹初速可达765米每秒。你的透甲箭初速能够达到多少？
0: 100米，劣势非常明显，所以，我只有靠近身肉搏才能打败他。
2: 这一点他应该不会想到。你的箭瞄准的是他的枪，

0: 我说过我躲得过你的箭，你躲不过我的子弹。
1: 太可惜了。
0: 如果你从小练的是枪，那我可能还真有麻烦了。

0: 别放纵他！
1: 哥，哥，哥，
0: 快去！
1: 怎么样？
0: 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快！
1: 我不行。
0: 你不杀他，我们都会死。
1: 我真的不行。
0: 快去啊！
1: 哥，你流了好多血。哥，徐锦川，徐锦川，快帮忙！
2: 快开车门，快！
1: 哥，哥，哥，
0: 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
2: 在哪里？
3: 后面的树林里。
2: 好，快送他们去康源，其他人跟我走。

0: 醒醒，薛金钏，薛金钏，你不要睡。
1: 好，我坚持。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和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完这个孙猴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

0: 去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2: 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3: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4: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5: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6: 盛夏，我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5: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6: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5: 欢乐颂，
7: 送欢乐，
5: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哦。秉慧，听说你昨儿去汗蒸了，咋样？是不是蒸完一身轻松？
6: 这身上啊是挺舒坦的，但是就这心里吧有阴影啊。
5: 这是遭遇啥事儿了呀？汗蒸还能蒸出阴影来？
6: 你也知道哈、啊，这进汗蒸房之前不得先换衣服吗？
5: 对，咱得换这个汗蒸服嘛。
6: 我这不是进了更衣间嘛，就开始换衣服，这衣服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脱哈、啊，我这就产生幻觉了。
5: 等会儿，秉慧，你别告诉我你进错屋了，这不会跑女更衣室去了吧？
6: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眼神再不济，咱也不能进错屋哈、啊。我这不往下脱衣服呢吗？拖着拖着就忘了自己是来汗蒸的了，以为自己是来洗澡的，因为这个场景呢，就让自己迷失。这太像我以前去公共浴室搓澡的场景了，我这脱的啥也不剩了，就大步跨的往前走啊。
5: 我的妈呀，这画面多少有点刺激哈、啊，我都不敢想象了哥。然后呢，你不会真的裸奔了吧？
6: 就差那么一点儿、啊、哈，不过我命大哈、啊、被一个好心的兄弟给拦住了，说汗蒸不需要这么拼，还是穿上点好，我这才反应过来啊。哎呦
5: 我，你真是吓我一身冷汗呢，你要真跑上去那后果真不堪设想啊！估计你就是上今天头条了。
8: 来了，来了！
9: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10: 好，
9: 来，来，三、二、一，
10: 过年好！
11: 老爷子，高兴了吧？
12: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10: 好嘞，
12: 走吧，
13: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

0: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0: 爱的代价。喂
2: 喂
0: 喂
2: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2: 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喂，
2: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 我唱的。
0: 爱的代价，
2: 对，我就是代价。
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2: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 你车呢？
2: 啊，你车呢？
1: 你车呢？
2: 我车在这儿啊。
1: 就这车
2: 啊？
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2: 啊。
1: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2: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2: 您没车呀？
1: 啊，
2: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1: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2: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2: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2: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2: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2: 聊呗，
1: 聊啊！
2: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儿，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2: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
2: 不是，
1: 来十瓶啤酒。
2: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
2: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2: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2: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2: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2: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2: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2: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2: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2: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2: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2: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2: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2: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2: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2: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2: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2: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2: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2: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2: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2: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2: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2: 哦哦哦！

0: 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她这么好，让她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啊，
0: 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哦，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然后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时候了
1: 啊！
0: 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儿子，回家。
3: 哎，叔叔，再见。
4: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5: 爷爷，再见。
1: 爷，
0: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
0: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啊，钱不给我。
1: 啊？
0: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6: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这不写着呢吗？
0: 小土就是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别这么听话，好多串。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2: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2: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2: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2: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2: 我不是那个。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2: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2: 哎，你干嘛？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

0: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好科长！哎，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2: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这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3: 太好了，
2: 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
0: 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好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2: 哎，
0: 不，马处长。哎呦，
2: 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双赢！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好，准备迎接，起来！赛！赛！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2: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 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哎呦，
2: 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
5: 微博，还带配重呢。
4: 冯大，我妈怕刮丢了。哎，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
2: 哎，
5: 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2: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打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
2: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5: 全是水分，
2: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一年我是副局长。
2: 这个真是可惜了哈。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2: 嗯。
4: 哎，你刚才那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好，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你叫郝消息？他妈给他起的，
2: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
0: 猜不出来吧？
2: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2: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哎。

0: 噼里啪啦的，
1: 对，
0: 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2: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打死你，科长！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4: 局长，
0: 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您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2: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儿呢，给爱做饭的观众朋友们送一个福利。
2: 今天介绍什么好吃的？
1: 不是吃的哈，是一个减轻切菜痛苦的小妙招。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哈，就是特别辣的辣椒，这洗完除完里面的筋，再切成块，一切都弄好了之后，感觉这手也变得辣辣的，十分难受。
2: 哎，太有经历了哈，我有一次呢还摸了两下眼睛，这给我辣的呀，一直哭。
1: 是的，这因为辣椒素的附着力是非常强的，就算用水洗上几遍呢也不管用。其实啊，只要用这个牙膏咱们来清洗一下，就会清除得很干净，就没那么辣。
2: 哎呀，简单方便，大家伙儿呢，下次切完辣椒不妨试试哦。
3: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赛制越来越残酷，
4: 是有点残酷。
3: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4: 是，
3: 我也是。
4: 您呢？
3: 那当然了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4: 是啊，哎呀，
3: 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4: 您琢磨什么？
3: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4: 我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3: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4: 我妈能什么样？
3: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4: 是
3: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4: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呀！
3: 我儿子要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3: 你说你这个孩子不是妈说你
4: 怎么了？
3: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4: 妈，你真幽默。
3: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赶紧洗手去。咱们准备吃饭。
4: 我这就去
3: 快去快去快去。
4: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3: 你看看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哎，这个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4: 好不好？妈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3: 什么意思啊？这是
4: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3: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4: 是，
3: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4: 哎，不是，妈，
3: 吃这大虾。
4: 我自己能夹。
3: 吃这花蛤。
4: 不是，
3: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
4: 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
3: 想你了，妈想你。
4: 我妈什么毛病？
3: 不喂不喂不喂，这
4: 别喂了，
3: 你自己吃。
4: 我自己能吃，
3: 自己吃啊。
4: 嘿，又怎么了？这是
3: 儿子多好，儿子。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猜，我一。

0: 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1: 这别找，
0: 真是
1: 不着急。儿，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

0: 别提，你跟我爸了。
1: 是是是是，
0: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1: 不着急。
0: 嗯，
1: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0: 是
1: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0: 帅吗？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
0: 嗯，
1: 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
0: 啊，
1: 就我儿子长漂亮。
0: 是啊，
1: 就我儿子漂亮。
0: 妈，虽然您的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1: 您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0: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
1: 哎，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呢，让干什么？
0: 干嘛呀？
1: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0: 嗯。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1: 还吃呢？
0: 嗯，
1: 还吃呢。
0: 嗯，
1: 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0: 跟我爸说话。
1: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
0: 嗯，
1: 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
0: 哎呀，
1: 刷碗去。
0: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1: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0: 不是我妈说你，
1: 真是儿子。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
1: 啊，
0: 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
0: 嗯，
1: 不光是你妈，
0: 嗯，
1: 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0: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1: 好啊，
0: 好啊，
1: 热情啊！
0: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1: 啊，不用再说了。
0: 干嘛这么大反应？
1: 你要待多长时间？
0: 待一辈子。
1: 嗯，不行，就这么几天，
0: 啊，
1: 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
0: 啊，
1: 早晨只要你不起，
0: 嗯，
1: 他推门就进来。
0: 他进来干嘛呀？
1: 推门就进来。嗯，
0: 嘿，
1: 晨曦。
0: 嗯，
1: 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1: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2: 哎呀，他这个劲儿。
0: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哦，你有俩妈，
0: 嗯，
1: 对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0: 没有啊。
1: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
0: 啊，
1: 有这我喊你三声都不理我呀？
0: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1: 你说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干嘛呀？
0: 干嘛呀？
1: 起！几点了不起呀？
0: 起起起
1: 起
0: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是。
1: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
0: 嗯，
1: 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0: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0: 洗去洗去，
1: 脏死我！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
0: 我洗去，我洗。哎呀，
1: 那孩子一天到晚就是招不起这急着人。
0: 妈，这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
1: 啊？
0: 中午吃什么？
1: 吃鸡，
0: 吃鸡。
1: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0: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1: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
0: 嗯，
1: 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
0: 哎，
1: 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0: 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我中午吃什么吗？
1: 还用问呢？
0: 啊，
1: 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0: 这是啥？
1: 睁俩肚脐眼看我，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0: 哎呀，菜都撒了。
1: 哎呀，
0: 行了，
1: 不是睡就吃。
0: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1: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0: 全是主食啊。
1: 奶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

0: 么全是海鲜的，一点主食都没有？
1: 这都是主食，按你说的呀，他
2: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吧？
1: 啊，多少有点海鲜。嗯，冰箱里还剩个螃蟹。嗯，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2: 妈，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1: 我嫌硬啊。嗯，榴莲软和啊。啊，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2: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那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哎
1: 呀，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哎呀，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妈，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的！
2: 我跟你商量商量啊，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1: 这是你说的，
2: 说点正经的。
1: 你说要说点正
2: 经，行不
1: 行？那妈问你，嗯，妈跟你说点正经的，嗯，我怀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2: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1: 怎么了？
2: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1: 我是不着急，嗯，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叫不搞？怎么叫
2: 不搞？
1: 怎么不搞？
2: 不搞！我就不搞！
1: 为什么呢？
2: 那姑娘那个儿太矮，太矬了。
1: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矮，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杆漏电，电死你！
2: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2: 妈啊！这可没有，
1: 怎么了？
2: 这可没有，
1: 怎么没有？
2: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1: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2: 这是干什么？哎
1: 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2: 这干嘛呀？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2: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2: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体彩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活动亮相宁波科技体育潮玩派对。5月28号至31号，热力宁波科技体育潮玩派对在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广场举行。本次活动打造集沉浸式体验、潮流消费、产业展示于一体的城市体育新场景，五大主题体验区人气爆棚，亮点纷呈。宁波体彩依托本次科技体育活动，把反诈宣传、公益科普融入大众休闲场景，在传递体育快乐的同时，也让更多市民了解体彩、走进体彩，进一步拉近了体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让责任彩票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彩公益金来自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每一张彩票的销售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注入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从奥运冠军的诞生到校园体育设施的完善，体彩公益金为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山区体彩公益金帮助修建学校，改善教学条件，让更多孩子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从社区健身设施到养老院建设，体彩公益金为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提供了温暖的保障。是残疾人救助，体彩公益金始终与社会公益同行。公益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的支持，你们的善举正在改变世界。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寒冬褪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划破晨雾，敏捷的黄喉貂难敌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滚动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0: 象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降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

0: 通化、白山、长城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长城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北部、长城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城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和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小雨，15到28度。松原晴转小雨，16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辽源小雨，14到27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2到23度。白山小雨，10到2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长白山小雨，7到20度。汪清晴转小雨，13到26度。榆树晴，15到28度。大安晴转小雨，16到28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携企带岗建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
0: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召开；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
1: 吉林省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级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十余次专题研讨、近百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2: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1: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3: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1: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膏剂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聚力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6月11号，携企带岗建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
0: 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团省委、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省政协副主席、东北电力大学校长蔡国伟

0: 参加活动，活动包括校园招聘双选会、企业推介、创业市集、直播带岗和宣讲报告会等多个板块。活动吸引来自省内外的3500余名师生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提供用人需求8600余个。吉林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产业发展、城市活力、人才政策等内容进行宣讲，留省就业创业毕业生代表分享奋斗经历，省人社厅相关同志现场解读全省就业创业服实地参访于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激发了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扎根基层的热情。6月11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吉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青年社科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课题研究，引领学术方向，手牢根脉魂脉，构筑具有中国特色、吉林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践行人民至上，回应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首要课题，要担负起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紧扣理论创新、资政建言、文脉传承、区域研究、普及传播等重点任务，立足吉林大地，打好新时代大卷。会议强调，青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者要坚守学术初心，涵养优良学风，锤炼学术本领，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为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1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敲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来信19件，其中长春市4件、吉林市7件、四平市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3件、延边州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9个，占28.13%；生态类问题8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6个，占18.75%；水类问题4个，占12.5%；噪声类问题3个，占9.38%；土壤类问题1个，占3.13%；其他类问题1个，占3.13%。截至6月1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敲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1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7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ED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2: 第3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3: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2: 相较于前2届，第3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4: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0: 今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5届遥

0: 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
1: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2: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3: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了。
1: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4: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啊，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5: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6: 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了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吉林多家文旅企业与韩国知名旅行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成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约。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活动，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
1: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6: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7: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1000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6: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8: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驻级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 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

0: 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2: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3: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1: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4: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1: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5: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1: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
6: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7: 让学生能够多享受户外的阳光的体育活动，然后让孩子们脸上有笑，脚下有力，眼中有光。
1: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
7: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8: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1: 在敦化市第2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1小时阳光大课间。
9: 课间15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10: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1: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3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10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2课堂。
11: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12: 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瞻仰池中吐着泡泡。
13: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瞻仰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瞻仰、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12: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

0: 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1: 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0: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2: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3: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4: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3: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3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5: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6月10号，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3微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6: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海报和文创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安全强音，
7: 引导师生走出课本，立足生活，用创意传递安全理念。
3: 近日，来自北京的师生们来到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研学活动。本次活动以吉祥相聚、助力大冬会为主题，两地师生共同开展红色研学、冰球友谊赛，实地探访冰雪场馆、工业展馆、文旅园区、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地，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传递友谊，让冰雪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为迎接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氛围。
0: 为积极回应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0日起至9月29日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班机为每周二、周四。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成为暑期热门目的地。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可通过南航官网、APP 或客服热线查询具体余票信息。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困顿，它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占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就叫做进四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捐
5: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0: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

0: 整改工作。
1: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5: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4: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

0: 国。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

0: 成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8: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水量的要求。
7: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

0: 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

0: 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0: 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您在什么事上都那么明白，怎么唯独到我这儿这么糊涂呢？为什么呀？
3: 陈江河，你得给我带一个好头，你得让咱们义乌千百个摊位都把根儿给我扎下去，全都扎到这些厂子仓库里去，让货品彻底流通起来。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大哥，你知道，就我们一起买小房的日子，虽然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0: 去听歌的，好好表现，好好表现。我是你穷的，重新做。
1: 哥，我走了。

0: 怎么样啊？
1: 自首了，大光。
2: 问乔姑陪他去的。
3: 犯的事儿大吗？

0: 想过他看看，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我们要不要把他请到这儿来？
1: 要的呀，我这三个铺子本来就忙不过来，请过正好来帮忙。
0: 干脆我们把书也请过来算了，这部分，我他家呢还挺拔文的。
1: 你们去三个摊儿，庙太小了，你收这大佛，小庙撑不住。
0: 这个话怎么讲的？你不是还给人家熬了鸡汤，送到医院去看的吗？你现在就讲这我。
1: 谁跟你说你送鸡汤？
0: 他跟我讲的。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这汤很好喝啊，都全干了。
1: 他说汤很好喝。

0: 分哦。嗯。
1: 沈江河，沈江河，你出来！
2: 你这是干嘛呀？
1: 没你什么事！
2: 别这样，你说话吧。
1: 你给我出来！出来！
2: 出来！
1: 谁谁谁？没你什么事？住！你给我出来！陈江河，你安什么心呢？把我儿子送进去，送到公安局，你们两个可以过好日子，是不是？弄得我家破人亡，知不知道？我跟你说，凭我儿子的本事，完全可以出去挣大钱。你犯了红眼病，把他送进了公安局，你说你到底安什么心？说。
3: 不知道大光犯的事有多重吗？
1: 有什么事情？有多重？什么事多大？起开，起开！我跟你说，我儿子就是不一定有本事，他把你当兄弟才来找你，你真狠得下心啊！
2: 不是你别血口喷人，你儿子干的那点……
1: 谁血口喷人了？啊！我胡说什么东西呢？我现在不信了，起开！说。你们两口子养我，我在你们家吃饭。
2: 你怎么在
1: 这？去一边去！
2: 谁是你爸？
1: 我没有你这儿媳妇，你就惦记把你男人送进去，你要跟着陈小鬼混是不是？你那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2: 你再往我男人泼脏水试试！啊！你再往我男人身上泼脏水试试！
1: 这个小丫头骗子，打我！
4: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一个小丫头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
3: 你去不去呢？
2: 不去。
3: 你为什么就不去呢？
2: 我为什么要去呢？
3: 你办错事了，你当然要去啊！我跟你讲这么半天了，你肯定……
5: 我跟你讲，你今天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哎，因为你做错事了，你就要去给人家道歉。因为他
2: 不去，
5: 他是长辈的，
2: 岁数大就是长辈啊。
3: 你让人村里人看怎么说呀呢？
2: 他说那话别人听不听着？是人话吗？是长辈说的话吗？陈江河，你爱听是不是？你是不是爱听？
5: 吵架归吵架，不要提东西的。

0: 不错，来来来，小猪，你看啊，小猪，你呢这个人就是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一时懂事，一时不懂。
1: 别给我念经！
0: 我就说呀，你都能够忍得胯下之辱，对不对？你都能够说自己熬了鸡汤送到医院去，然后给我叔一口一口的喂，让他把这个糖都喝掉了。哎，你让我很感动的这个事情。
1: 你别，你不用瞎感动。
0: 当然要感动的。
1: 我，他没喝那汤。
0: 他没喝。
1: 谁没有喝这个汤？你说啊。你先把这件事情给我讲清楚，怎么回事？讲清楚。哎呀，
0: 怎么回事呢？你不是说你那天你都跟我讲，你说你熬了汤了，然后给人。
1: 别喊，我跟你讲，我是给他送鸡汤去了。我那汤熬的还挺好的呢。我顺便说了他两句，他把那汤都弄地上了，怎么喝呀？
0: 啊！你说人家干什么？他是病人呢，你说的。
1: 他真说我的好不好？他什么时候说过你啊？他陈江河，你永远都是这样。 别人说我，你就不认识吧？
0: 没有说你。
1: 你听到是吧？
0: 他什么时候说？
1: 他有没有说我拖累你？
0: 他当然
1: 有没有说我瞪钱眼里不认人？有没有说别人说我你都当听不着？我永远都是错的，我就是坏人，别人都是好人，你是圣人。我告诉你。
2: 你要聘他当顾问，
1: 我就是不同意。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大不了分开过呗。
3: 妈，
1: 回去，没什么事儿。这壶是我买的，要替你替你自己买东西。

0: 叔，我妈膝盖还没上药呢。
1: 别碰我，我贱命一条，死了算了，别弄我了。
0: 开始吧。
2: 好。
1: 陈江河，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来这套，啊！你少拿着孩子一块儿。第一，我肯定不道歉；第二，我肯定不认陈金水。嗯，
0: 我出去打点水。
3: 第一，金楚书是长辈，你打了人家。打了就打了，我也不愿意听他那个话，好吧。第二，我叔毕竟岁数大了，像老小孩一样难免会犯。
1: 你少给我唱苦肉计，什么岁数大了，年轻的时候对我就有成见。
3: 对呀，年轻的时候就对你有成见，老了现在对你还有成见。
1: 那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往一块儿凑呢？
4: 成见是什么呢？
3: 看你这个人没有文化，你这样下去的话，你这辈子生意都做不大。成见就是误解，他对你仅仅是一个误解。你心虚什么呢？
1: 谁心虚了？
3: 好，那不就完了吗？是他犯了很多错，对不对？尤其说是在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上。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是不是还在一起？那你计较什么呢？反过来讲，他对你有成见，你对他就没有成见。
1: 我对他不是成见，
3: 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不了解。如果你了解他，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小老头。反过来，就像如果他能了解你，也不会这么恨你一样。所以讲啊，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了解的，对吧？这个家有一老，好比一宝，他现在就是陈家村的宝。哎，你别看他说是现在啊，就办办养鸡场啊，弄弄鸡毛毽子，好像是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我跟你讲，他可从来没有停止对买卖这件事情的琢磨，所以他会跟邱英杰讲四个字，叫做“积少成多”。我之所以想聘他当这个顾问，其实就是看中了他这个经验。如果说你能够心胸大一点，你能够容他的话，我跟你讲，他肯定能成为我们家的定海神针的。
0: 需要我再叫我？
5: 哎，金总哥，你这五金店说不开就不开了？
6: 哎，是啊，太可惜了吧。
5: 哎，来，我帮你一下吧。
6: 不用不用不用。
7: 头哥啊，哎，拎着一剪刀，就给老李吧。啊
5: 啊啊！走了，
6: 好，
5: 好，走了。哎，好，慢点啊。哎，
7: 小周，走吧，叔。
6: 哎，走，
7: 慢走。
8: 还真的上去打了，也没人劝。
9: 还好我哥拦着嘛，要不然我公公的脸可不就被打得稀巴烂了。你把你都问多少遍了？
8: 这女人也够狠的，但你公公应该挨该打啊。
10: 但是你公公就得打，打得解气嘛，是吧？
0: 哥，
11: 收拾怎么样的？我过来接你出院了啊。
12: 哥，哎，秘书姐，
11: 玉珠不放心，是过来看看您，一起接您走。最主要还是说想跟您道个歉啊。
8: 那就不用了。
11: 哎。 里用不着呢？该道歉就得道歉的啊，对吧？
2: 金水叔，我不该说你，不该气你，我不该说那些话，都是我的错，您大人有大量。
4: 我让巧姑把钱凑凑，店上的住院费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
11: 哎，你搞什么？我跟你讲啊，你还了我也不要你，听见没有？
4: 白送。不可能。
11: 你讲什么呢？你让我赚了多少钱呢？你上次跟我一讲那个事情，我马上你看从零售想到批发，对吧？哎，我给你通知一件事情啊，那个我们这个铺位太多了，忙不过来了，然后我想把我妹调过去，你有没有意见？
12: 我能行吗？
2: 我帮你。
4: 就巧姑她自己拿主意吧，我就不掺和了。
11: 好，我就当你同意了啊。我还有个事情要跟你讲，玉珠呢说建议，哎，能不能请您过去给我们当一个顾问？你累了。
4: 我还是养我的鸡，他是做些这个鸡毛毽子心里踏实。
13: 想要考虑一下呢。
11: 啊。
2: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嘞？
4: 不用，不用，
11: 买卖做赔了，我会挨打。

1: 批发，批发。江河这小子是找到赚钱的门道。
2: 听说的是我哥啊。
1: 往后你就跟着他干吧。

我如果要接受水的话，三种这个出水的方式完全不同，而最关键这个。

0: 属于你属于
1: 二三四十二三
0: 十二箱对吧？再加两个纸箱，
1: 对对。你到这儿来，你到这边来。
2: 你先让我上去，这是我叔的车，
0: 这是我老公的车，
2: 我叔的，
0: 我老公的，
2: 我叔的，
0: 没有我老公哪来你叔？
2: 我叔的，臭小子，一边去！
3: 小旭，
2: 上那边去！

0: 我是前方。哦哦哦哦！哎呀，祖宗，我打你啊！别给我添乱，听见没有？先给我上床上待着去，快点！你有耐性吗？跟你一交，拖鞋。
1: 妈，我床上还有货呢。
0: 那你就在那边。

0: 再说你看一下雨，这些东西全都得
1: 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也没有办法的。这个站长啊好奇怪的，阴阳怪气，也不知道出什么毛病了。这换成过去的话，我先一巴掌我就

0: 不过年不过节，他不是我儿子，我凭什么给他保红包？
1: 当他是你儿子，
0: 我凭什么呢？货运站是他开的吗？告他小鬼当道！
2: 你捣什么乱呢你？
0: 那个，不是你砸到你怎么办呢？来来来，不要收拾了，我来。来，过来。
1: 小旭，过来。
0: 吓坏了，你看。
1: 好了，不用你帮忙了。作业还没写完呢，请我把作业写。

我刚才跟孩子道歉了，估计把他吓坏了。主要这个今天这个货发不出去，实在是太着急了。这个毛病也不好，一着急就喜欢跟人吼，以后不能这样，这个毛病得改。

0: 你要不要讲句话？不吭声，我心里没底的。
1: 不用道歉的，你也没做错什么，我就是心里有点别扭。
0: 别扭什么？
1: 你跟我怎么样都行，你跟孩子一凶，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凶了。
1: 该凶还得凶。
0: 什么？
1: 要不然，他永远不会拿你当爸爸，不会拿你当家里人。大山急了也会打他妈的。

0: 陈长，我这批货到底还缺什么手续啊？这批货真的耽误不得了。不就是一堆铁锹、铁丝吗？啊，这五金啊，跟水果又不一样，你多放两天还会烂的。
1: 不是，它不是烂不烂的事情。
0: 是人家从我这里订的这批五金，对吧？人家急等着开工，我答应人家了，我得讲信用啊。陈江河，你讲信用，你赚大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整天忙得口干舌燥的，连个买茶叶的人都见不着。
1: 对不起，陈江，那是我不懂事了。

0: 哎呀，鸟枪换炮了，哪位领导的车呀？啊，您别说我，你也真不亏自己啊，买这么好的茶叶自个儿喝。
1: 可以啊，
0: 我哪舍得喝这么好的茶呀？
1: 来，我看看来。如果没猜错的话，想拿这茶叶当敲门砖是吧？哎，你别说我猜猜啊。
2: 霍云志，你怎么知道的？一看你就不懂事儿。你觉得这个茶叶你说你拿得出手吗？
1: 我跟你讲，我这是最好的茶，我最贵的茶，这是。哎，你看就不懂。我告诉你啊，现在送你，主要送的是茶叶罐，这里边装的是什么，那就不一定了。啊，
2: 要这样的话，我还真送不出去了。我不送了。
1: 哎呀，丢不起那个人呐！来，哥，啊，你收着，送给你了，
0: 送我了，
1: 送你了。
0: 那我就收下吧。
1: 嗯，但是当哥的不白拿。我办公室呢有些上好的茶叶，我要给他重装一下。
3: 什么意思啊？
2: 别废话。

0: 走，上车。来，谢谢啊。
1: 你这个包装不合格，拿回去包装吧。
0: 拿着。
2: 主任，我都打了三次了，您这不是车纤维吗？
1: 走，回去包装啊，回去包装。

0: 你这人还挺识趣的啊。嗨，哟，龙井茶，
1: 好好茶。嗯，
2: 死啊！你敢耍我？
3: 没，
2: 滚出去！
3: 哎，
2: 滚出去！
3: 哥，
0: 哥，赵科长，您怎么来了？啊，
4: 这位就是新上任改革办的邱主任，这个礼就是邱主任送给你的。
3: 站长，你好威风啊！陈江河送你的这份礼，你受不起。这双鞋的主人就是穿着它，走了几万里的山路，鸡毛换糖几十年，靠的就是它，补了又补。我去年下乡慰问的时候，我求老人家把这双鞋送给我，他问我你要它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要把这双鞋送到义乌的博物馆。因为他承认义乌卖货的心血还有心酸，你说你受得起吗？你还有脸克扣他们的血汗？你这是嫉妒，你嫉妒他们能挣钱。你现在也就是坐在这儿了，让你去挣，你还未必挣得着。
4: 等候处理吧。
3: 什么等候处理？我建议就地免职。另外，通知各个口子都派一个人到现场办公，为所有的商户提供便利。
4: 是。
5: 我是改革办的邱英杰，政府是来帮助大家挣钱的，不是来给你们添麻烦。对于这儿的情况，我给大家鞠躬了。

0: 不是，你是怎么了？
1: 没关系，我就是咱们这几天太忙了吧，就是没怎么规律吃饭，肠胃有点不舒服，一会儿就好了。
0: 要不要去医院呢？
1: 不用不用，其实这个点啊，他们烦你好几次了。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点呢，做一次现场办公。我正好碰上你陈江河买茶叶。那不过原主了啊。
0: 我也没得人送了，你留着喝吧。
1: 行，乐法，你这害我，知道我是刚升官是吧？
0: 那这个还给你了哈，你还得送到博物馆去呢。为什么你升了官不告诉我？哎，
1: 这都是小事情。哎，对了，我要有事情求你帮忙。我现在着急啊，要带队出国考察，去看看他们的小场景是啥，去学他们的经验啊。秋妍一个人在家忙照顾。你跟玉珠商量一下，能不能帮我带俩？
0: 求之不得，我们两口子特别喜欢这孩子。
1: 那就行，那就行。你赶紧去忙吧，我走了。
0: 你真的没事？
1: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
0: 好。

0: 脚。
1: 哎，这不是你做的事情。
0: 我在家都帮爸爸刷碗呢，有时候爸爸回来晚，我还会给他做饭吃呢。
2: 是吗？
3: 哎，那位同学，哎，你听一听，这就是差距了。对，
1: 行了，别管了，你做作业去吧啊。
0: 我早就做完了。
1: 做完了？
0: 真的。
1: 同学，你怎么每天做作业要做到9:00呢？
3: 这个东西还是差距的问题，你知道吗？
1: 本来就有差距嘛，人家爷爷是学习委员。
0: 你这写错了，哎，没看清。
1: 你说那孩子怎么就这么懂事儿啊？他要在这儿，小旭成绩肯定能上去，总在我们家住着就好了。
0: 谢谢。
3: 总在我们家住着啊？给你做儿媳妇。
1: 哎，行哎，我真挺喜欢这孩子的，就是不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我们家小旭。
3: 璇，差距太大了。
1: 差距怎么就太大了？

0: 在这样一个无比灿烂的季节，
1: 灿烂，
2: 灿烂。

0: 给您。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油箱少一件货。
1: 这么多箱只少一件，你也来报这么小家子气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哪一箱少一件货呀？不是100件吗？哦，
2: 就一箱99件，其他都满的。
0: 这一件是吧？
2: 哦。
1: 骆老板，这都不算事儿，这么多箱少个1件2件的很正常。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样吧，每一箱都按99件算。
1: 那怎么好意思呢？不行，我不用了。
0: 你就听我的吧，要不然这货不好意思卖给您。就这么着吧，来，重新给您看。
3: 怎么就会少一件呢？应该呀。
4: 行了，好在就是少一件，又不是每箱货里都少一件，你怕什么呢？
3: 厂商少放的。检员挺严谨的，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
4: 好了，你现在索性说处理的方式处理的蛮好的，对吧？那就完了吧，你何必要钻这个牛角尖呢？
3: 处理方式好，我吃亏了呀。我吃亏要吃在明面上的，我不能让人背后算计。怎么就少一件呢？
5: 别动了，来擦擦手。嗯。
6: 哎，
5: 小旭，
6: 先吃饭吧。我请你吃饭，
7: 谢谢爷爷。
0: 你好意思坐这儿啊？赶紧帮忙。
6: 我来发去发筷子。
0: 行。谢谢爷爷。
6: 不用谢。
5: Thank you。
6: 不用谢。

0: 个孩子，他会不会……
1: 怎么好的孩子？
0: 你说哪个孩子？
1: 什么会不会？会不会？
0: 我不是说我那发卡吗？他怎么就在……
1: 想到哪里去了？
0: 为什么要哪里去了？
1: 因为无论想到哪里，你也不能想得出是这么好的孩子他偷的。
0: 我没有说他偷啊。
1: 刚刚讲的是他偷的。
0: 我讲的是会不会？
1: 那你分析来分去，你什么意思？

0: 不是我那个货不就在家里放着吗？别家也没有这样的货。你说他头上，
1: 知道。
2: 你写错了，幸好是个利。
1: 你乖。哎，
2: 妈妈妈。
1: 找个例子。爷爷，你写你的，没事儿啊。
2: 轻点，轻点。哎妈呀！
0: 我问你，秋妍头上的发卡是怎么回事？不说是吧？哎！说不说？我数一二三，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就揍你。
1: 一、二。
2: 你教我的，
0: 什么你就知恩图报啊？
2: 秋妍，他帮我补习功课，为了感谢他，我就拿了一只发卡给他。
0: 你这叫知恩图报吗？你叫借花献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要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老家看来，根本就不是他们常产的。
3: 那那几台呢？
2: 假的，那几台也都是。
4: 你谁呀、啊？
2: 把你放呀！
5: 小顾我管定了。嗯。那个人为什么要管？
2: 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我借的钱呢。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
1: 哪们俩？
0: 你说哪们俩？
1: 会不会怎样？
0: 不是。
2: 这些货呀，高中低档你得分开摆，你知道吗？像这种是属于高档货，你就得摆到这个柜台，然后这里是中档，这是低档，
0: 高。
2: 哎，等会儿，哎，
0: 你平时啊上班的时候你也带点儿啊，
2: 你这也是一个起到一个模特的作用。
0: 我呀，
2: 对呀，
0: 就这么长
2: 啊，绕两圈挺好看的，
3: 好看吧？
0: 一样一样的。
2: 对呀，
4: 就这儿，
5: 就这儿啊？
4: 对，就这
0: 儿。就你哥，
4: 天
0: 哪，
4: 就是他。就是卖给我99件首饰的若玉珠。
2: 哎，您别着急呀、啊，其他的也少了，少了我们好商量，我赔您不就行了？
4: 不是，不少，这是我的朋友，老曹，在他这儿进货绝对没错的。
6: 啊，那先给我发一批吧。
7: 来，我也要一批。
2: 行，呀，行，那个，呀，你真是，行，等拿取货来吧，抢货。行，我马上给你取货啊！
8: 妈，我这
2: 都
7: 是你！你耍赖，你耍赖皮，被我抓了！
9: 我没死就算了，出来！
10: 救命啊！救命！这是我的。
11: 我们讲好了，我的战利品是要扔到水里去的。
10: 我的，
11: 好，你的。
7: 我的。
10: 哎呀，你走！
2: 我要被扔到水里去了，儿子，快救我！
10: 那是你的，你随便。
2: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了，你还没去。
11: 所以啊，秋元是我们家的福将。
2: 哎，你要说什么呢？说什么悄悄话呢？你
10: 好旭不让我说。
2: 什么不让爷爷说？你让人说说。
10: 好旭，他今天作文拿了全
2: 了，你让
10: 第一名。
2: 什么作文第一名？
10: 啊，
11: 好事。
2: 那你不让人说，快，哎，跟妈妈讲讲，你作文不太好的，怎么拿第一名的？啊，你写什么了，儿子？
11: 写作文呢，要有真情实感。
10: 你们看，满分，这里还有老师的评语呢。手电带着工具去巡岗，妈妈说开火车的人只要看到爸爸手电筒的光亮，火车就不会出轨。我跟妈妈卖完货夜里回来，看到爸爸手电筒的光亮，心里就会踏实，就不会害怕。我想长大了像爸爸那样做一个让我妈踏实的人。
12: 我叫你别说，你非说。

0: 喜欢的那篇作文的，我都被感动了。是不是想你爸爸了？
1: 嗯。
0: 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会带你出去玩吗？还有喜欢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你要不要跟我讲一讲？是你妈妈不让你讲吗？
1: 嗯。
0: 我们两个不是一个秘密了吧？你要告诉我的话，我不可能跟你妈妈讲的。叔叔保证的。
1: 你为什么想听？
0: 我向你爸爸学习，我想照着他做。这样可能以后你想你爸爸的时候就不会太难过了。

0: 去不着啊？
1: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王旭作文写的是哪个。今天老师还特别表扬，我以为他写的是。
0: 没事啊，爷爷，你没有做错啊。
1: 那叔叔会不会不高兴？你们俩会吵架吗？
0: 你个小人，想的还挺多，心还挺重，赶紧睡觉吧，别想那么多。
1: 我爸爸也是我心重。
0: 爷爷，想妈妈吗？
1: 不想。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对爸爸不好，他也不想我。有时候我妈跟我爸吵得可凶了，我夜里听到被妈摔东西的声音惊醒，我爸就抱着头坐在那，我站在门旁边，一边啰嗦一边抹眼泪。
0: 有多大呀？
1: 5岁了。
0: 来，到阿姨怀里。什么都别想了。

0: 真到半夜了，你俩还在录？
1: 你跟他聊什么呢？
2: 休想知道我们爷俩的秘密。
1: 你不上车，你看什么呢？
2: 特别好看。

0: 哥，你们可算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个热水器，有人要退货。
1: 为什么呢？
0: 说有问题的。
2: 什么问题呢？
0: 他说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用着用着就闻到了煤气味儿，还漏水。
1: 过水？
0: 嗯，
2: 漏水不用啊，漏煤气那不行呢。不对呀，我们每台机器卖出去的不都试一下吗？
1: 是啊，
0: 试过了，挺好的呀。
2: 对呀，你怎么处理呢？这个人还来吗？
0: 哦，来，他说他明天还来。
2: 啊，
0: 那怎么办呀？
2: 那什么怎么办呢？该多少钱退给人家多少钱，跟人家赔礼道歉，讲好话就完了。我再告诉你啊，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按照这个规矩来办，永远是我们的错，记得吗？好吧，
0: 行
2: 啊，那个什么，来，你那个，那这样的话，我得赶紧去趟老家呢，我把这个机器的报给他看一下。漏煤气都不是小事情，人命关天大事情呢，对不对？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一台一台给人家退，我们来给他擦屁股了，对不对？我整个要返厂呢。
0: 行，你赶紧去。
2: 好吧，好吧。
3: 哎，不拿机器，你让人家看什么？别着急啊。
0: 一着急是丢三落四的，
4: 臭盐跟王旭吃的一样。
5: 我原住王旭家了，他俩的饭一样的，
6: 真的哎，
7: 哎真的一样哎。
4: 你怕什么？
6: 赶紧说呀！
4: 你越怕他们，他们越说的厉害。
6: 我爸爸出差了，我在王旭他们家住几天。
4: 啊，真住他们家去了？
6: 对呀，这是阿姨做的菜，可好吃了。
5: 王旭，我也想住你们家去。
4: 王旭，我能住你家吃吗？
6: 那我得跟我妈商量商量。
4: 好好
0: 好。秘书姐，怎么办呀？
8: 这个又被推回来了一台。
0: 人呢？走了，吵了半天，我就会给他换一台新的。
1: 巧姑，你怎么人说退你就退啊？
0: 可是你不是说让顾客满意吗？再说了，我哥他不是去厂里修了吗？
1: 那你有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呢？他什么时候在我们家买的呢？那谁都来说退就退的话，我们这个买卖怎么做呀？怎么样啊，
8: 哥？
1: 大小梁怎么说呀？啊，能不能修好？
9: 修什么修？老夏看来，根本就不是他们厂产的。
1: 那那几台呢？
9: 假的，那几台也都是。看见了吗？外壳长得一模一样，
4: 是。
9: 里面这些全都是假的，你看，图案无比的。
0: 虚德吧。
9: 但是你也别着急，现在那个老夏其实也蛮聪明，他冥思苦想，他终于想了一个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说呢，从今以后他印刷一种这个叫做这个产品质量保证书，哎，一台配一张，还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准。
0: 不是、以后是什么时候呀？那我们这批货怎么办？这批货里边没有的呀，那不是砸手里了吗？那怎么办呀？
10: 江河，
9: 哎，
10: 江河
9: 啊，
10: 我可听人说这热水器它漏煤气呀、啊，
9: 不可能的，我们家卖是真的，你在我们家买怎么可能漏煤气呢？
10: 那你看我这两天老是犯嘀咕，我和你阿姨这两天都没敢洗澡。
0: 你可赶紧让阿姨洗澡吧，只要是在我们家买的热水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叔。
11: 但是这就你俩这么一说，这谁能保证啊？
9: 我说的话我算数的，我们两口子说话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只要在我们家，你要买到假的话，你买多少台假的，我给你换多少台真的，还不行吗？
11: 哎，行，江河，信你啊。
10: 行、哎，那我也放心了。
9: 是啊，
0: 放心吧。放心。我说蛋怎么办啊？
9: 嗯？
0: 嗯个屁呀、啊！刚刚就被说了。
9: 嗯？
6: 嗯？阿姨，你这一张张写的是什么呀？
0: 子怡。
4: 连珠五清质量保障书。
7: 妈，怎么现在卖东西还发这

0: 这假货太多了，以后他们必须拿着这个，我再给他们保修。
1: 阿姨，可这质量保障书，别人也可以模仿了。
0: 谁的字儿有这么难看呀？再上有手印呢。哎，你俩做完作业帮我干干活，往每个热水器的箱子里头塞一张这个，
1: 好，
0: 缝里塞，不许漏出来了啊。
1: 这么多呀，晚上还睡不睡觉了？
0: 不是，你干点活怎么那么难呀？贴个作业，快！大光，
2: 强哥，哥，
0: 光，
2: 幸亏听了你们的，本来要判我8年的，因为我有自首跟检举的表现。说成5年了，
0: 需要什么告诉我，我给你送过来啊。
2: 傻丫头，监狱哪是你想送什么就送什么的。
0: 我怕你受苦。
2: 小郭，小郭，是我陈大光不是人。说实话，我这些年在外边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甚至还拿你跟别的女人比过，我还想过离婚。你知道，
0: 你一定觉得我很傻。多少次你夜里不回家，听我跟客户谈心，我都找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哭到了天亮，就自己回去了。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2: 强哥，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1: 大哥，
2: 哥，
3: 哎，
2: 我错了。当时你在上海骂我，我怎么就没听你话呀？我。
3: 你现在听也不晚，
0: 不晚。
2: 小郭，
4: 别闹了，
2: 好好等我啊！我回来好好补偿你，照顾好我爸，替我孝顺他啊！

0: 前天从你这儿买的，这还有假？你这水啊，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用你们的机器洗回澡，那叫生吃病。
1: 别喊，喊什么呀？着什么急呀？不解决问题吗？我这里边有保修单，你找出来，有保修单我就给你退。
0: 什么？保修单？在哪？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你找找呗，我三天前放进去的，手写的，还盖了章的。只要你有这个保修单，我就给你退，有没有问题我都退。找不着这保修单，你这机器是在我家买的吗？
0: 我可能放在家里了，我回去找找。
1: 行，你回家好好找找啊。哎，老张，
2: 哎，
1: 帮我看会儿摊儿啊。
2: 哎，好嘞，好嘞。
3: 你让我去找他们，这质量保证书在哪儿啊？你这不是坑我吗？你
4: 还质量保证书？
3: 啊，
4: 他蒙你了吧？
3: 什么蒙我呀？他前天放进去的，还按着手印呢。
4: 不行，你得还我钱。
2: 不，
4: 老郑，你听我说，我将热水器卖给你要了一半的钱，你怎么可以退呢？
2: 人要有诚意吗？那叫诚信，我怎么可以退呢？
3: 你这机器质量不行，
2: 什么质量不行？
3: 保证过了，
2: 当然保证。
3: 你这么用，
2: 不，
3: 跟人家一样啊。
2: 老郑，
3: 你怎么能这样啊？
2: 你会不会用热水器啊？
3: 什么呀？
2: 你不会用？你去看看那个说明书啊！哎，我不跟你说，
3: 不，哎，你别走啊！
1: 这么急去哪儿啊？
5: 您住五金就是好，家家户户少不了锤子、剪刀和菜刀，还有热水器啊，少不了。哎，您住五金就是好，家家户户少不了锤子、剪刀和菜刀，热水洗澡就是好。哎，来来，走。

0: 不想跟我讲点什么吗？
1: 不是他自愿发挥一下。
0: 谁想发挥一下？
1: 他发挥他口齿伶俐的特长，然后就想表现一下。
0: 你好好跟我讲实话呢。
1: 不是他自愿的，你问他。
2: 哎，寅出五行就是好啊，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少不了。
3: 那个，他喜欢胡闹，开玩笑呢。你回家吧，
4: 没时间了。我就喜欢帮你们吆喝吧。
2: 没事，来，寅出五行就是好，家家户户少不了。锤子、剪刀和菜刀。
3: 不，那个，不闹了，
4: 他也不闹了。仙鹤，我一直想帮你们，就没逮着机会。
3: 心意我领了，叔，别闹了，快走。听话，快走吧。
4: 那我走了。
3: 走吧，快走吧。

0: 自愿的。
1: 今天什么日子？探监日。你让巧姑刚从监狱出来，然后就看见她公公这个样子，你想想巧姑什么心情呢？
2: 要不是因为你跟巧姑，下次你们看大光的时候就连他爸一块看。
1: 你怎么讲话的呀？
3: 他做假货还冒充是我们家的。
1: 不是他做的，
3: 他卖呀。我可以把他告到工商局的，你知不知道？够善良的了。还有那几个做假货的，居然敢冒充我家的货，要抓着他，抓他！
1: 行了，你刚演什么嘴脸？反正一提到挣钱，没有人比你更狠。金秃叔有没有跟你讲，那做假货的人在哪儿？
3: 他说那几个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挺有本事的，说现在什么好卖他们就做什么假的。
1: 什么好卖他们就做什么东西，确实有本事了。我跟你讲，这是我没有抓到他们，我要抓到他们我干够呛。
0: 你什么嘴脸
3: 还说我，
1: 真的让人生气。
3: 今天你去看大光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两口子隔着铁笼子在那哭着。

0: 但是这个王八蛋外面有人，乔姑知道。
1: 你有机会，你能不能说说你那妹妹啊？
2: 我怎么说的？
1: 太没骨气了。
2: 什么叫有骨气？离了叫有骨气？
1: 怎么就不能离呢？
0: 这不现实。
1: 哎，她现在守着那个男人，你觉得她过得好吗？还有，我告诉你啊，不许再去看这个大光。
0: 嗯。
1: 嗯个屁！不许去，听见没有？你这妹妹，我有时候看着她，我都着急。遇到点什么事儿，就知道哭，就知道哭，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
2: 不是没有用，你要想明白一点，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那样。
1: 我怎么了？
2: 你特别好，温柔，贤惠，特别善良。哎呦，我最近这个膀子也不知道为什么疼得特别厉害。
1: 是不是给我揉膝盖揉的？你先别揉了。
2: 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市场最近这两天你没发现吗？跑进来一头猪，逮谁跟谁打，他一打我就得把猪剥开。所以，
3: 我们这个质量真的很好的，6毛钱一个，你肯定有的挣。你看看这质量特别好。
4: 有点贵了，这样，我要1500个，你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3: 1500个？
4: 对。
3: 哦。
5: 他说这个发夹要1500个，能不能便宜一点？
1: 哎呀，我这忙着呢，你定吧啊，你去谈去。
3: 大哥，我们这个发夹质量真的很好的。你6毛钱一个拿走，肯定有的挣，真的质量特别好。
4: 哎呀，除了这句，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大姐，我多要一点，再给便宜点，啊，哎呀，便宜点。
3: 哎，这个质量真的很好。
4: 我知道质量好，你这个让点力嘛。
3: 这真的很好的，
6: 您四处逛逛。我们家的质量价格都是最合适的。哎，听您的口音是江西人吧？
4: 对，我江西赣州的。
6: 看，半个老乡，我在那儿住过好几年呢。
4: 啊？
6: 哎，火车站那儿有一个大的集贸市场，拆了吗？
4: 还在，还在。我就在那里做生意呢。
6: 是吧？你看这越说越近了。
3: 是啊。
6: 哎呀，这样，看在是老乡的份上，您多进点儿。我把货给您送过去，我免运费，也得让我有的赚吧。
4: 行，看在你是个痛快人的份上，我要2000个。哎，
3: 2000个，
6: 成交，开票吧。
3: 啊，
6: 我给您背货去啊。
4: 好，您忙。
3: 我们这个质量真的很好的。
4: 是是是是。
7: 全部走，
8: 全部走，
7: 放手，
8: 把他拉出去，
7: 放手。
9: 你谁呀？
2: 把你放下！
9: 他欠我们钱。
2: 欠你钱这事我知道，你可以报案，也可以找法院。你这么带人过来拿，这叫抢，你也犯法，我也可以报警，你知道吗？
9: 欠债还钱。
2: 没错，兄弟。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我先跟你说的是，不能这么干。欠多少钱？
9: 500。

0: 数对不对？
1: 金毛，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别问了，金宝，我拿什么还你呢？
1: 叔，还没嫁祸坑你，叔不是人呢。
2: 都过去了，我跟大光是兄弟。小时候我还吃你们家饭，我来找你有个事儿想问你。
1: 这个做假货这批人啊，这人长什么样啊？跟平时在哪儿活动啊？你知道？
3: 金宝，我真记不得了。别说是你，我都找不到他们。当年你爸挑着担子鸡毛换糖，其实就在拜四方交朋友，对吧？你现在做买卖是一个道理的。有的时候人家来买东西，他先看你这个人信不信得过。
4: 所以你也一样，你不能光盯着货，你也要来看买东西的那个人。爸，
5: 说，别放心，包在我身上。
4: 爸，你怎么来了？那个宣布一下哈，把我们家的货分出一部分给我叔，让他到市场外面做零售啊。所以呢？
5: 盘一下，我赚了钱还不呢。巧过管定了，那个人为什么要管？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我借他钱了。六百。哼哼哼。
4: 哎，多少？哎，啊，多少？五万。哪来的？这个事情你要问的话，伤感情。
3: 担子越来越大了。
4: 担子越来越重。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吗？哎，那这个事情怎么办？
3: 不知道。
4: 包在我身上的。500块。这钱是金宝哥给的。
3: 对啊，还给人一批货，让他们卖去。
4: 骆玉珠答应吗？本来是不答应的。后来我哥说，如果不把货给他，连那500块钱都还不回来，
3: 所以玉珠姐就勉强答应了。我就说嘛，这个女人连人贩子都卖的，能从她嘴里口出什么东西来啊？爸，您别老说玉珠姐不好，人家挺好的。
4: 今天还夸您呢，
3: 他能夸我？人家说您鸡毛换汤有好多经验，什么拜四方啊、交朋友啊，还说做买卖先看的是人，对吧？嗯，这话说的没错，
4: 这丫头啊，还是挺有度量的。
3: 这是度量的事儿吗？500块钱，你说借就借了。 不靠谱的人呐，你还把货给他，到时候钱也还不了，货也没有了。
4: 所以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你事情做都做了，哎，嘴上非要不饶人，
3: 是被你逼的。
4: 我也是赶上了，没有办法，不是跟你讲。
3: 赶上了，我正好想问问你，我跟你说没说过？
4: 啊，陈大光你不许管了，他们家我只管一个人叫巧姑，陈大光是坏人，他爹也不是什么好人。你去他们家干什么？
5: 我去他们家去的民政，也是我去调查说造假的人的信息在哪里。
3: 那欠债的人去了，我能不管吗？管得过来吗？我们家一堆事儿呢，首饰没打清啊，百货老总那儿欠了2笔款呢，五金那儿的代销商也欠我们钱。
4: 哎，你要想清楚一点啊，人家不是不还给我们，这个年头大家手头紧的，一定
3: 不好意思管人家要，人家好意思管我们要的。
4: 哎，说到这我要立个规矩，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家要讲信义，我们不能欠别人钱。你记住。
3: 好的，老公，钱呢？

0: 头都要扎了我！
1: 我现在让你说的，我这个头都要扎了！你不要想，你不要想，你不要想，你这！我从明天开始，我挨家挨户踏踏实实，我给你要债去，行不行？
0: 要不回来呢？
1: 我要不回来，我就想说，我的老婆是落玉珠。

0: 你看吧，
1: 多少钱啊？
0: 20。小赵，你这衣服什么质量啊？
2: 哎，小赵，
3: 哎，这真的是进口，
4: 绝对进口的。我这所有的玩具都是
5: 特别便宜的，
4: 原装进口，昨天刚空运过来的，在咱们国内。
2: 哎，过来看，
4: 有这样做工的吗？
2: 好多个颜色，
4: 很便宜的，用飞机空运。您瞧瞧这做工，您瞧瞧这质量，我这样的玩具，
2: 好多个颜色。
4: 这个只要
2: 就是肯定有你喜欢的，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6: 这位顾客，来看一下，我家店铺的东西质量最好。
4: 给您孩子带。
6: 有任何问题，我能帮你帮忙。
4: 绝对世界名
6: 牌，国际的。
7: 哎，别喊了，市场不能用喇叭，收起来，收起来。

0: 这个肯定是怪。
1: 这样的，我们再过还有很久。

0: 玉珠，可别跟你男人说啊，你们家事儿多，不卖这东西，可别把我们出卖了啊！
1: 就是，
0: 这个包包别看是假的，这质量还真不错。
2: 假的怎么了？现在人就爱穿假的。你上街看看，那些男孩女孩不都爱把牌子露在外边吗？你管他假不假了，市场需要什么你就卖什么呗。
0: 就是就是。
2: 这几件我都要了，今天肯定赚大了。
3: 玉珠姐，
2: 啊，哎，这几件都给我了。
4: 哎，玉珠，
2: 怎么了？
4: 你检查一下，货都在这里了，一件不少，你跟金毛说一声啊。
5: 你没卖啊？
4: 不是没卖，是卖不出去，你们的货没人要，人家都奔名牌去了。
5: 可是我们这个是正品啊，质量有保证的，肯定卖得出去。
4: 这利润不一样，人家一件顶你们两件呢。
5: 可是他们卖的都是假货。
4: 好好，假不假我不知道，好了，我得进点好卖的货去了，我走了啊，你们忙啊。
6: 忙着呢。
5: 咱就这么撑着呀？你看看人家。
7: 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啊，拜。
2: 我回去买货去了啊，走了。好几个老客户都被隔壁摊给拽走了，他们卖的那个假的世界名牌，比我们那正品货还便宜。你想想看，他利润还能翻番。跟你说话呢，你装没听见是不是？
8: 我靠近你的肩膀。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就是从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

0: 高呀。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身处困苦，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8: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9: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4: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10: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1: 捐
12: 是捐，
13: 先苦才能回甘。
4: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

0: 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他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呢，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

0: 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在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爱的，你快点儿。
1: 哎呀，这个，哎呀，
0: 你咋的了？
1: 这个长春真是太冷了。
0: 该让你穿棉裤，你不穿，冻着了吧？
1: 我们那边哪知道什么叫棉裤啊？啊，这个风给我刮的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上半身跟你回来了，
0: 下半身呢？
1: 下火车就定那儿了。哎，
0: 你可别搞笑了，前面到我家了，快点吧。哦，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
2: 爸妈，呀，老公回来啦！
0: 咋的？这又打架了？
2: 没有，没有。你咋这功夫回来的呢？
0: 我这不寻思带我男朋友回来给你见见，给你个惊喜吗？
2: 不，你这功夫啥惊喜呀？我跟你爸打得破头瓷烂的，你不让人孩子笑话吗？
0: 快，小涛给门口看着，进来呀！
2: 来，孩子，
1: 那个阿姨好，阿姨好，哎，叔叔好，
3: 好，可好了。
0: 爸，你这眼睛咋的了？
2: 啊，没咋的，没咋的，那啥，你爸爸瞎眼模糊的，出外头去了，卡那嘎达了。
3: 谁卡的？谁卡的？
0: 卡的。
3: 让驴踢了。欧阳海见义勇为，拦的金马，我拦个倔驴，这个倔驴踢我撂蹶子，
2: 还让下子是。

0: 事儿啊？你胡说啥？你跟孩子胡说啥呢？
1: 你跟孩子？
2: 那个小涛看着呢。啊！哎哎！啊，咋的了？
3: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我感觉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啊。
2: 吵架？吵啥架呀？在我们东北，这叫闹着玩儿，假的。
3: 真的啊？
2: 假的啊？
3: 真的假的啊？
2: 真的是假的。
3: 啊，那就好，那就好。早就听说过啊，东北人是蛮豪爽的啊，没有想到闹着玩都抠眼珠子啊。
2: 闹着玩？
3: 啊，不是吵架就好啊，
2: 不是
3: 吵架
2: 啊。你这不冷了，把衣服脱了。
4: 孩子，
3: 好好好，我自己来，自己来。
4: 万一脱了。我就跟你说过，让你下手轻点，下手轻点。你瞅瞅，给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这让街坊邻居看见了多不好啊！你得学学我当年对你爸一闷棍直接撂倒，多好！妈，让啥说啥玩意儿别说，你瞅瞅你给他打的，哎呀，这鼻青脸肿的呀！你说这要是我外孙女，哎呀，带着他对象回来，看见老丈人，让老丈母娘给打了，他这老丈人的脸往哪放啊？你说对不对呀？不，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0: 那个，哎呀，那我带我男朋友回来看看。
3: 哎呀，哎，姥姥好。
0: 哎呀，孩子你好啊。
3: 哎呦妈呀！我是刚躲过了寒风，又跳进了火坑啊！这一家人看起来都蛮生猛的啊！哎，你说将来这个琳琳不会也这么对我吧？妈，想想就害怕呀！
4: 干啥？都别傻站着了，孩子快坐着来。
3: 啊，好的呀。
4: 哎，坐坐坐。
5: 那个。丫头啊，啊，你说你们回来咋不提前跟家里头吱一声呢？你说家里头啥也没准备呀？那啥，孩子，你吃饭没？
3: 啊，阿姨，我还不太饿。
5: 吃完了，啊，吃完了就好了。那啥，黑了，都洗吧洗吧，睡觉吧，睡觉。
3: 啊，不是，刚刚进门就睡觉啊？
5: 那你还要干啥呀？
3: 啊，不干啥，那我。啊，那我就走了。
2: 哎，你干啥呀？
3: 我去那个旁边找个旅馆住一宿。
5: 这旁边哪有旅馆呢？你咋的？嫌我们家小啊？
3: 不嫌弃，不嫌弃，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嘛。
5: 麻烦啥呀？不麻烦。你要是不嫌家小的话，就搁这住下。
3: 我当然不嫌弃了。你看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呢，哈。那我们就去睡了啊。
6: 哎哎，你干啥呀？
3: 啊，睡觉啊。
6: 在哪儿睡呀？
3: 我睡哪都可以呀、
5: 啊。哎呀，其实也好安排，咱家一共就俩屋，琳琳爸妈一屋，我一屋，这你俩回来了。
3: 啊，姥姥你就不用特意给我们两个腾房间了啊。
5: 哎呀，不是这意思。
2: 爸，我妈在这，你说什么呢？
5: 琳琳，来，你得跟妈在一块儿住，来。
6: 不是，她跟你住，我住哪儿啊？
5: 你呀、啊，老地方。
6: 沙发。
5: 咋的啊，嫌小啊？
0: 那意思小涛跟我睡一屋呗？
3: 不好吧？那个我还是睡沙发，让叔叔到房间去睡吧。
6: 你就别瞎安排了，有姑爷子跟老丈母娘睡一屋的吗？
0: 我算是看明白了，都想跟媳妇睡一屋啊，合着家里就我一个人多余呗。老伴儿啊，你走得早啊，要不咱俩也能占一屋。
6: 这死老婆子咋这么损呢？你给我个台阶我就进屋睡得了，还整个姑娘干跟我睡，我们仨你说这咋整咋睡？
5: 死老头子，想进屋睡还得等着我请你啊。你要是求求我吧，你就回来；不求就拉倒。反正我们娘仨有地方睡。
0: 亲爱的，其实我也想给你住一屋，可这新姑爷上门，这想也不行啊。
3: 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恐怕我住哪儿都不知道啊。不行啊，这个我得想想办法呀。姥姥，您身体挺好的哈。啊，
0: 挺好。
3: 姥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啊。就是当初啊，叔叔第一次去你家里的时候，他是搁哪儿住的？
5: 那时候啊，家里穷，就一铺炕，哪有

0: 睡呀。但是你叔就这点好，他脸皮厚啊，他把门口那条狗给撵走了。涛啊，
1: 姥姥，
0: 你得听姥姥说，你要是想娶媳妇儿，你得发挥点死皮赖脸的精神。
2: 你瞅瞅你呀。
1: 啊，那我明白了。
3: 哎，孩子，你干啥呀？
1: 我去撵狗啊。
3: 你撵什么狗啊？你睡沙发。
4: 我睡哪儿？
3: 你呀，找狗窝下。
0: 那我先回屋睡了哈。
3: 哎妈，这那个啥，琳琳，走，跟妈回屋睡觉啊。啊，来，
0: 我回屋睡了啊。
3: 哎呀呀，这么近还送啥？那去吧，去吧。
1: 啊，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啊。
3: 哎，
1: 不会吧？这么快就睡着了？打个地铺对付一下吧。哎呦，这地蛮凉的。哎呀，找个东西垫一垫。
4: 哎呀。什么玩意儿
1: 啊，叔叔，我想帮你盖盖被子啊。
4: 哎呀，太猛了你。干什么干什么
1: 啊，好的呀。

0: 我这么冷，又没有地方睡，他说睡就睡，这个人怎么搞的？你说你，你难怪你还……啊，醒了！
1: 你干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比划啥呀？哦，
0: 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应该睡在哪里呀、啊。
1: 哎呀妈，把你全给忘了，没人管你了，这是。忘完了，来来来，你睡沙发啊！你睡沙发，
0: 不好吧？
1: 有啥不好的？你睡吧，我到哪儿都能找一宿啊！哎呀，哎呀，
0: 哎，这什么？
1: 行军床。
0: 哎，有床你不早拿出来啊？
1: 比你那床好。哎，这家伙能伸腿能撂腿的。
2: 我是谁？我在哪儿呢？我这一天完了，挨媳妇揍，姑爷子看见了，睡狗窝这事儿他也知道了。刚才弹簧床夹我的时候，他也亲眼目睹了。弹簧床，你咋不夹死我呢？
0: 是的，我全都看到了。现在如果装瞎是来不及了吧？哎呦，你说说我呀、啊。第一次上门就亲眼目睹了老丈人所有的糗事，妈呀，他不会灭我的口吧？哎呦，我要想一个办法来缓和一下我们两个岌岌可危的这种兄弟翁婿情啊。哎呀叔叔啊，哎呦快哎呦赶快坐过来呀、啊、叔叔，哎呦呦，
1: 成了破床，
0: 你没有问题吧？
1: 没事。
0: 哎呀，这小心一点呐！
1: 行了，哎呀，也不用这床了，不行，咱俩就唠会儿嗑得了。
0: 啊，好的呀，

0: 这也太尴尬了，看来这沙发不让他睡都不行了。
1: 这个沙发的面积要是睡上两个人会不会有点挤啊？
0: 瞅这宽窄，睡一个人正好，要睡俩人呢就得搂着睡。
1: 要是搂着的话，是我搂着老丈人还是老丈人抱着我呀？耶、叔叔啊，还这样吧，还是您睡吧，您睡。
0: 不，你睡，你睡。
1: 啊，不是您睡，您睡。
0: 客人，你头一回来，要不然就是你睡。
1: 那怎么好呢？一定是您睡，您快快点盖上啊！您睡，
0: 我
1: 睡，
0: 你就听
1: 我怎么着？这个不能听你的，这个是一定要你睡，你睡，你睡。
0: 你咋的呢？你这……
1: 哎呀，你睡，你睡吧，你睡，还是你睡啊？这个位置就是留给你啊！你睡，你睡。你睡

0: 干嘛？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啥事？
1: 我送完这最后一单，我就见我未来的岳父岳母了。哎
0: 呀，恭喜呀！加油啊！
1: 你也别老为我加油，你这年龄也不小了，你也该找一个啊。
0: 咋了？啊，
1: 那个震动。你看，刚说到我宝贝。喂，宝贝。啊。那我能忘了吗？那见爹妈这多大个事儿啊！我送完这一单，我就接你去，好不好？嗯，哎，亲啥亲？同事都在这
0: 儿。那什么，那个我先走了，你俩慢慢亲啊。
1: 不用亲啥亲，不用。
0: 我走了，走了。
1: 我啥？我吃东西，我亲你呢。那行了哈，我送完这最后一单，我就接你。好了，宝贝啊，嗯，乖。
0: 嗯，宝贝儿啊，宝贝儿，
2: 哎，
0: 来，
2: 哎，我让你扒蒜，你扒完了吗？
0: 扒完了，你做的菜，你让我扒蒜干啥呀？
2: 咋的呀？
0: 还咋的？你自己瞅吧。
2: 咋的了？
0: 大白菜、小白菜、红萝卜、胡萝卜，那你说这一会儿回来的是孩子还是兔子？
2: 啥玩意儿？现在不都提倡健康食品吗？
0: 拉倒吧，健康食品，就这玩意儿吃完之后，那孩子耳朵都得立起来。
2: 你瞅你这话是不是？
0: 再说了，咱姑娘啊，那是第一次领这个男朋友回咱家来，你能不能给咱做点硬菜呀？
2: 哎呀，我倒想做了，那不炉灶坏了吗？
0: 炉灶坏了，你怎么不能让他吃这蘸酱菜呀？啊？
2: 那你说咋整？
0: 咋整？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哎，你准备啥了？
0: 我点的外卖。
2: 切。孩子第一次领对象回来，你整外卖合适吗？
0: 哎呀，老伴儿，你听我的哦，一会儿外卖来了之后，你就把它装盘里头，等孩子回来，你就给他端上去，就说是你做的，我不说谁知道啊？
2: 你那不是糊弄孩子呢吗？
0: 糊弄的也是善意的糊弄啊！
2: 哎呀妈，那能行吗？哎呀，
0: 行，你赶紧准备去吧，去吧，
2: 行了，
0: 赶紧准备。哎呀，你看说啥啥到。
1: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哎、
0: 来嘞！
1: 哎，叔你好。哎
0: 呀，你好，
1: 你的外卖。
0: 哎呀，谢，
1: 叔啊，哎，那个啥，一会儿我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啊，
0: 你
1: 给我个好评，
0: 没问题，
1: 最后这一个好评，我就升级为金牌送餐员了啊，
0: 没问题，孩子，
1: 那行，叔，哎、那叔，那个这小票，那个小票我给你放这里了啊，哎、用餐愉快，叔啊，
0: 好嘞，
1: 别忘了给个好评，
0: 放心吧，
1: 好嘞，哎，真好、啊，
0: 宝贝，你赶紧出来，孟哥，你搁这儿装啥？上厨房装去。啊，一会儿呢，孩子回来之后，你一盘一盘给他端上来，整得像新做的似的。
2: 你瞅你这老头子、啊，平常不做菜，你现在还主意还挺多的呢。
0: 行了，赶紧
2: 快点装、
0: 哎。你看我今天穿的行吗？
2: 哎，这穿挺带劲。哎呀，你快点走，快点。你说你怎么就穿个这身就来了呀？
1: 不，我这不为了节省时间吗？还我穿这身，你等一会儿。还我穿这身，看。西服我穿里边了，你看看啊，哎，我装这儿，怎么样，帅吧？
3: 挺好、嗯，走吧，后边那小区就是我家。
1: 后边的小区就你家？
3: 嗯。
1: 哎，你说宝贝儿巧不巧了？
3: 咋了？
1: 我最后一单也送在这个小区里。你家是几楼几门？
3: 3楼2号。
1: 哎呦我天哪！你信不信？你家吃啥菜我都知道。我最后一单我就送你家去了。
3: 不可能，人俩给你那个在家做饭呢，怎么可能点外卖呢？
1: 做啥饭？你看你咋还不信？你看看，你爸姓啥？
3: 我爸姓，我姓啥？
1: 你姓郑，点餐的也姓郑，说明这就是你爸。
3: 我没跟我爸说你是送外卖的，我跟他们说你是大公司的会计。
4: 大公司的会计？
3: 嗯，我这不想投其所好吗？我爸就是会计，刚才你送外卖的时候，我爸看不看人脸呀、啊？
1: 看是看着了，我看着你爸了，但我没看着你妈。就一面之缘，你爸应该不能认识我。
3: 不行，你这样、我给你包装一下。我这有个眼镜，
1: 我戴上啊。
3: 嗯，
1: 我看看。
3: 来，
1: 精神。

0: 果。
1: 帅，走走。
2: 我有点紧张。
1: 没事儿，
2: 宝贝儿，我真有点紧张。
3: 爸妈，哎呀，
1: 老头子、啊，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妈，我大姑娘回来了。哎
3: 呀，老头子，爸妈，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会计小宋。啊啊
1: 啊！说话呀。
4: 阿姨，你们好。
5: 哭了啥呢？
1: 这孩子，你露出是啥呀？这是啊，
3: 他有点紧张，紧张了。
1: 孩子，别紧张啊，老伴儿啊，跟孩子们唠会儿嗑，我去做两个菜去啊。
5: 那
3: 妈，我帮你。
1: 你不用你帮我，就差装盘了，去跟你爸聊天去。
3: 行，
5: 来来来来，进来来。
4: 那个说，这是给你买的东西，说。哎呦
5: 家，你这太客气了，这咋的？来，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呦。哎呀，那个孩子，你呀，到俺家呀，就像到自己家一样似的啊，一定要放松，别紧张，别紧张啊，孩子啊。那个，你看他进来了，就把这镜子摘了呗。嗯，搁屋里戴啥镜子？是
4: 吧？哎呦，把镜子摘了。
3: 那啊，
4: 摘
3: 了。
5: 孩子眼睛有啥毛病？
3: 没没，紧张了，紧张了吧？
5: 孩子，你眼睛可以睁得过来了啊！
4: 你说说。哎，
5: 我瞅你怎么有点面熟呢？啊啊，
3: 面熟？
4: 哎，你
3: 不，爸啊，大众脸儿。大众脸儿，
4: 对对对，
3: 大众脸儿，
4: 我这我大众脸儿啊。
5: 哎呀，是那个平时工作挺累的吧？
4: 叔，挺累的，我一天骑个电动车哪儿都走啊。
5: 骑你这会计骑个电动车哪儿都走，送快递的
4: 啊？我不是送快递的啊，我是送餐员啊。
5: 送餐员？
4: 对。
3: 那个他说送餐员怎么回事呢？就是，刚才我们俩来的时候吧，我们俩来的时候就是看着一个送外卖的，就往咱们这边走，骑这个电动车，我看挺累，哎，但绝对不是他啊，肯定不是他。就这个送餐员怎么回事呢？就送餐员呢，就是他吧，他叫宋三元，对，你叫宋三元，
4: 对对，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宋，我叫宋三元，叔叔你好，
5: 这名起的有意思啊，宋三元，那为啥就叫这名呢？嗯，
3: 别笑了。那你呢？为啥叫宋三元呀？
4: 啊，对呀，是不是？你猜猜。啊？我猜不着。宋为什么叫宋？啊对。我不姓宋吗？
5: 对。
4: 我爸也姓宋。啊。
5: 没了。啊。不是，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叫三元。
4: 啊，他问我为啥叫三元是吧？我为什么叫三元呢？就怎么回事？这个名儿，这个三元，谁给我起的呢？这个名儿啊，对，这个名儿啊，是我爷给我起的。哦，但是我爷去世了。哎呀，叔叔你这么的啊，你坐这等一会儿啊，我问问我奶知道。
5: 哎，名儿的事儿呢，咱就先不问了。问你啊，我听说我姑娘。跟我说的说你是干会计的啊？
4: 对呀，我是干会计的。哎呀，
5: 那真的呗，叔也是干会计的。当会计的心算是最基本功吗？对不对呀？
4: 对，
5: 真的，咱俩就切磋一下这个基本功，心算。
4: 心算是基本功是吧？
5: 一百以内，
4: 一百以内，心算了。那行，那你提到心算呢，是吧？我不是跟你吹啊，我这个一百以内的心算是出了名的快呀。
5: 73×84，
4: 23。
5: 你这也不对呀。
4: 对，我不说我出了名的快，算的快，但是不一定对。
5: 这孩子怎么有点潮的呼吸呢？
1: 哎呀，上菜了，上菜了，上菜了啊！
3: 你可算是来了。
1: 哎，快快吃菜啊！
2: 差点漏了。啊？
1: 什么玩意儿漏了？
3: 啊，不，妈，他说他差点饿透了。
4: 差点饿透了。
1: 哎妈，这孩子透了还。

0: 实在，你说，哎呀，刚才送餐的时候啊，这菜就凉了，我寻我去热热，也就是那热热。
1: 送餐、
2: 啊？你妈的意思啊，是小宋来的时候菜就凉了，他给热热。啊，
0: 对，是这么事儿。来，快坐，来这吃口菜，来吃个鸡丁，来
1: 吃个小片儿。
3: 啊，对，吃个小片儿，
1: 外卖订单。
2: 不是，你怎么能把票整那边去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装盘我就端上来了，我没瞅啊。
2: 我整漏了吗？这那啥，这个姑娘啊，
1: 哎，
2: 孩子是吧？不好意思，那就咱我就实话实说吧。今天呢，我们家这个燃气罐的罩坏了。
0: 哎，对。
2: 后来我就点点外卖，我这孩子第一次来咱家，是不是？这哪成想你这外卖员、送餐员把这小票还整菜里
0: 边去了。谁到了？你这怎么
2: 这玩意儿？这是啊。这么的啊，不行，赶紧退货啊！回头咱得给他个差评。
3: 那能行吗？你给人退货那行吗？给差评那不行啊。
0: 老伴儿啊，这个孩子说的对，哪行都不容易。那这样啊，咱们不给退货了啊。
4: 你看，还得是我阿姨好，
0: 直接差评。
4: 哎呀，阿姨，你差评别，你看你这手咋这么快呢？
0: 太大意了，那怎么小票放菜里呀？
2: 就是嘛，这。
0: 这太气人了，这是
1: 一个差评，至于吗？
4: 我这一单不给我差评的话，我就晋升那个金牌送餐员了。这一个对我非常重要。
3: 那个姨呀、那个你说怎么能取消这个差评呢？
0: 怎么能取消啊？除非他现在站在我面前，当面跟我道歉。
3: 啊，这个人。当面给你道歉，
0: 对，
3: 我认为就是他回去的路上，他班上都发现了，把小票放菜里了，你知道吧？他一会儿就得上来，是不是？那啥，
4: 我给小王打个电话，让他冒充我道个歉，你跟爹妈说两句，快，
0: 能行吗？
4: 快去。
1: 爸妈，消气。
3: 来，王啊，你在哪儿呢？刚才咱俩分手那个小区，3楼2号门。哎呀，我这不最后一单吗？送我老丈母老丈母娘这儿来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就来就行。进屋啥也不用说，就说对不起，承认错误，替我。OK， 记住没？快点来，好嘞。阿姨是吧？
0: 啊，
3: 我认为这个送餐员他一会儿就得来，
0: 能来吗？
2: 我跟你说啊，那小子来了之后，我得好好批评批评。
0: 对，批评。
3: 你得把你这个脾气，气大伤身啊！没事，
0: 必须得批评。
2: 气大。
3: 来了，你等着啊！来了。哎，来，
4: 我告诉你啊，啥也别说了啊！你进屋啥也不用说，你就进屋，你就我跟我丈夫老丈母娘，你到时候说对不起啊！来，那个，
3: 来。
5: 啊，对不起。
3: 对啊，你看多好。进屋就说对不起，走吧，没事了。
2: 好了，哎，等会儿，这怎么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啊？你知道你这个行为有多严重不？啊，
5: 咋的了？
0: 他挺横气呢，
2: 这不硬气吗？
3: 啊，不是，
2: 不，你整得像故意往里放的似的。
0: 你故意放里的？
5: 啊，故意的。
3: 不是那个，这说是咋的？他这个人你能看出来啊？这人实在，他有点就是咋，有点虎。
2: 我发现了，你根本就不是那个人，逗我玩的、啊。
0: 哎，老伴儿，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有事儿咱慢慢说，不生气。
4: 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小宋，
4: 我演不下去了。其实，我就是刚才给你送餐那个送餐员，你要不给我差评的话，我就晋升为金牌送餐员了。这是我同事，小王。
5: 啊，我是小王，对不起。
4: 这别对不起了。那个叔叔阿姨我也见了，我也不是啥会计，我也不会心算，但有一点我知道，我喜欢他，我爱他，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叔叔阿姨这面也见了，我就先走了。
1: 小宋，爸妈，我觉得男朋友有没有钱跟什么工作我不在乎，而且我觉得送外卖这个工作挺光荣的。小宋人呢特别正能量，人特别好，然后我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对我好，是不是真心对我。你女儿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人，这么疼我的人，不容易。我特别希望能得到你们老两口的祝福，希望爸妈

0: 你们能祝福我。
1: 那个，叔，阿姨，那我也就走了。
2: 哎，等等，
1: 叔，我也说两句。其实我感觉干我们这行挺光荣，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能让更多的人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不也挺好吗？啊，话说多了，那我走了。
2: 哎，等会儿，孩子。哎呀，你看我们俩也没说反对他们在一起啊，一直也没给我们表态的机会，你说。
3: 也没给口啊，没说啥呀。
2: 是啊，
1: 那你的意思啊？
2: 你看啊，孩子们干啥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得本分。
3: 对。
2: 哎，真正能对咱姑娘好。
3: 没毛病。
2: 对，那才是好，对不对呀？你真的，你把他俩吧都给我喊回来。咱们一起呢吃顿饭。
1: 哎呀，太好了。小松啊，这老头不是，你老丈人同意了，快回来吧，快回来吧。

0: 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到我们社区参观来指导啊！要说我们社区建设的真是好啊，你们也看见了哈，花儿飘香，鸟儿鸣，假山流水小凉亭，你们参观我服务，顺便收俩塑料瓶儿。笑啥呀，收塑料瓶不丢人，而且有两大好处。第一，里边剩下的水我拿来浇花，这叫节约水资源。第二，直接把瓶送到回收站，这叫废物利用，还能赚钱。不过这钱不会揣我包啊，我们要交给社区建花坛，日子就得这么过，节俭呀。你看，说瓶子眼前就有一个，不过收瓶子也有小妙招，首先要把它踩扁。你能不能不伴奏？这把我累的腿都抽了筋了。
1: 巩大爷，哎，你咋还搁这踩瓶子呢？
0: 咋的？
1: 记者都去抄你家了。
0: 你说的是记者呀，还是土匪呀？他还抄家呀？
1: 抄小道去你家？
0: 你把话说全了吧？
1: 现在正搁那怼门呢。
0: 那叫敲门行不行？
1: 反正人家要踩你呀，采访你，
0: 把话说全了。哎，采访我，他没说啥事儿吗？
1: 那没说，是吧？嗯。但我估计啊，肯定是你干的那些事儿，让人知道了。
0: 你瞅你这个样啊，阴阳怪气的，我干啥事儿了我呀？
1: 好是好事吗？妈呀，
0: 好像我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儿的。你看他这人就这毛病，话从来不给你说全了。不跟你俩扯了，我得赶紧回家看记者了。哎呀，记者同志来了。哎呦我天，哎
1: 不行，哎呀，咱俩得跟去啊。
2: 为啥呀？
1: 巩大爷平时节俭的都不舍得买菜，那记者来了当饿死鬼啊，咱俩得去给他撑面儿。
2: 你说的对呀。
1: 再说了，巩大爷为这个小区做了那么多好事儿，咱俩得去揭发他。
2: 你说的对呀，
1: 走。
2: 说的对呀。
3: 大爷，
0: 哎，
3: 您真节俭。
0: 我这还算节俭吗？
3: 您还不节俭呀？
0: 我不节俭。
3: 您要不节俭，能不能把灯打开呀？
0: 那不能。

0: 店还得花钱嘛。啊，那哎呀呀呀呀呀，对，必须开灯。你是来采访搞直播的吗？
1: 对。
0: 那没有灯哪行啊？我给你打开。
1: 呀，智能的呀。
0: 声控、手控全自动，节电呢。呀，
1: 真节俭。哎哎哎，我这刚才呀摸着黑进屋都没看清大爷您到底长什么样呢。哎
0: 妈，没看清挺好，一开灯曝光了，让你失望了吧？
1: 没有，精神着呢。
0: 不行，
1: 大爷，跟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哎，我呢是咱们吉林卫视的记者。嗯，今天到您这儿来呢是因为您被评为社区的节俭之星，
0: 大伙鼓励。
1: 那我呢也是带着直播过来呢，希望您呢跟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平时的节俭小妙招，您看可以不？嗯呐，
0: 没问题啊。嗯，孩子，我必须支持你办这个节目。
1: 谢谢。
0: 我这人呐是最爱节俭的。嗯，网友朋友们呐，我就看不得呀铺张浪费呀。那老话不都说了吗？吃不穷，穿不穷，你算计不到才受穷啊。哎，嗯，我就感觉啊，甭管咱这国家发展到啥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啥程度，勤俭持家，艰苦奋斗，那不能丢。
1: 好。嗯。
0: 哎哎，谢谢啊，谢谢啊。
1: 大爷说的真是太好了。哎哎哎，那您平时都是怎么做的呢？啊，
0: 那就是从小事做起。嗯，你就说这节约用水吧。哎，我有小妙招。啊，我一般是这么的啊，网友朋友们，你听着啊，我呢是洗完碗的水冲厕所，洗完脸的水冲厕所，洗完脚的水冲厕所。那么厕所的水呢？
1: 冲厕所，
0: 我省下了。哦，不是跟大伙吹，就我们家那个抽水马桶，打安上那天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抽过水，就这么厉害。坐坐。哎，
1: 大爷。哎，那您平时在饮食方面呢？啊，
0: 吃的方面我有一个原则。嗯，一粒不剩，毛干爪净。哟，
1: 那您平时吃几个菜呀？哎呀，
0: 那得算呐。嗯，四个人做仨菜，仨人做俩菜，俩人做一个菜，剩我一个人
1: 没菜。
0: 那不能，放俩菜叶下碗面条嘛。
2: 啊，下面条能行吗？呀，菜来了，上菜。不是，不，你是记者哈？啊，
1: 是，您是？
2: 我是巩大爷邻居。啊，
0: 不，你咋来了呢？
2: 巩大爷，你放心啊，有我们在，绝对让你贼拉有面儿。
0: 你别说面不面，你要说话，你得把话说全了，别给我弄到钱了。
2: 这不饭点儿了吗？嗯嗯，你能不留记者吃顿饭呢？哎呀，
0: 这我还真忽略了你。
2: 我就是给你们送俩菜。哎
0: 呀，那多不好意思啊！你看，
2: 你不好意思事儿干的还少啊？
0: 这话听怎么别扭呢？
2: 吃啊！哎
0: 哎，谢谢啊！
1: 谢
0: 谢了，谢谢了，谢谢了。哎呀，这孩子们呢都知道我的特点，节俭呢。
1: 对。
0: 所以我估计咱也不会多弄，顶多给咱们弄俩菜。4 4 4 4 5 6 7 8 8。哎哎，天快呀，这不是俩菜，这是八大菜呀。
2: 说啥呢？那你平时说喝两口，那就喝两口吗？你看我刚才一着急，这酒还忘给你拿出来。
0: 不是，不，哎呀，
2: 两瓶啊。
1: 这大爷呀，啊，平时吃饭就这牌面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嗯，
2: 这都是低配啊。巩大爷平时那都得七碟八碗的。
0: 我啥时候七碟八碗了？哎，
1: 可是我听说巩大爷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呢。
0: 对吗？
2: 谁告诉你的？巩大爷对我们从来不节俭。不是，
0: 你胡说啊！我啥时候告诉你们不节俭了？我一直教育你们节俭吗？你记不记得？你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教你背了一首诗吗？啊，
2: 诗，
0: 就那个锄禾吗？
2: 锄禾日当午。
0: 对嘛，
2: 汗滴禾下土。
0: 对呀，谁知？
2: 谁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0: 不是，不是，
2: 是这个吗？
0: 我是这么教的吗？哎呀，行了，孩子，你别听他的，他说话没谱啊。还是咱俩聊啊。
2: 你唠，我在这坐着。
1: 那个大爷，哎，你看你平时吃这么老多，但您这身材保持的还是可以的啊。哈，
0: 我有妙招啊！我平时爱锻炼呐。
2: 对，他爱锻炼。
0: 对，
2: 天天追老太太。
0: 我啥时候

0: 老太太了。
1: 七号楼嘛，老刘太太，不是天天去人家，见面就给钱。我
2: 还有这事儿呢？
1: 那你看看，
0: 他误会了，他误会了，啥给钱？我跟你说，天过，有些事儿吧，你不知道。
1: 龚大爷，有些事儿你也不知道。那老刘太太吧，是我大姨。哎呀妈呀！我大姨跟我说，这龚大爷撒钱的动作老帅了，啪往床上一放就走。
0: 不是我啥事？
2: 大爷呀！哎，你往床上一……
0: 孩子，你想多了啊！你想多……
1: 记者，你是不是误会了？嗯，我大姨有老伴儿。
0: 对，
2: 有老伴儿啊！
0: 人家有老伴儿，
1: 就这半年没搁家，
0: 所以我才去甩钱的嘛，是不是？哎呀，这挖坑呢呢吗？你这是、
2: 大爷呀！你这个生活方式啊，我还真理解不了。
0: 不是，
1: 别说你理解不了了。
0: 天过呀，嘴下留情啊，别胡说八道啊！
1: 你说龚大爷每月退休金也不少，为啥还要坚持收瓶子、收纸盒子呢？而且有的时候还让我在旁边给他望风。
0: 什么望风？感觉好像我们俩要做贼似的。我那是让你给我看着。
1: 对，我上回一眼没照顾到，院里不就丢东西了吗？哎呀妈
0: 呀，我是小偷啊我呀！
1: 这不是我说的啊。
0: 记者，别听他的啊！你想一想，我一个收废品的，我能去偷吗？
2: 那不能，顶多说你有违法的嫌疑。哎呀，不，
1: 啥叫嫌疑呀、我告诉你，在我们小区绝对不会有违法行为。
0: 天哪，到现在为止，你才说了一句正经话呀！
1: 这些违法行为都让龚大爷掩盖了。
0: 对，看不出来了。不，还谁掩盖了？
1: 对不对？覆盖了，
0: 我哪覆盖了？
1: 不是，反正就是盖上了。
0: 我盖啥了？我盖了
1: 啥盖呢？你别让我问住了，
0: 你问吧。
1: 双星啊，那天把车停小区门口了，让警察贴了个罚单。龚大爷制作了一张二维码，啪就贴罚单上了，盖上没？
0: 那是盖上了。
1: 双星回来就给龚大爷发红包了。呀，
2: 这是诈骗呐！
0: 没诈骗，他不了解情况，他还是误会了。
1: 误会啥呀？你这人他就是不承认。上回双星他妈在小区里遛狗，你是不是一下就跟那狗抱上了？
0: 那对，
1: 抱上了吧？
0: 确实把狗抱上了。
1: 我跟你说，这俩人吧，不是，就这俩狗啊，不是那个，反正就这俩动物，咔一下就撕不起来了。双星他妈害怕呀，寻拿5000块钱了事儿啊。龚大爷就是不干呀。
2: 这是碰瓷儿改方法了。
0: 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他不了解情况。哎
2: 呀，你说的是真的不？
1: 必须的呀，我还有人证呢，我给你找去。
2: 那太好了，你快去啊，快去。
0: 你给我站住啊！
1: 不谢，
0: 不行，我啥时候谢你了？我让你更苦了，我呀。哎呀，姑娘 啊，你现在别听他的，你听我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2: 大爷，我听他说完，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0: 啊，那我是啥人啊？
2: 您是一个饮食奢侈，喜欢追求异性，通过各种灰色手段获利，而导致自己平时日常开销的一个人。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对，不对，对，妈，别鼓掌了，我是无言以对，无法面对，姑娘，我对不起你，赶紧把直播关了吧。
2: 没事，
0: 估计影响你收视率了。
2: 哎呀妈呀！啊，收视老高了，
0: 不会
2: 吧？已经全网第一了。
0: 网友都说啥了？
2: 有劝你学好的，有劝你自首的，就是没有骂你的。
0: 感谢网友，嘴下留情了。
2: 别误会啊，骂你的被系统屏蔽了。呀，好自为之吧，大爷。那什么，没啥事，我先走了。哎，别，
0: 姑娘，你不能走啊，咱俩还得接着聊聊。
2: 我聊啥呀？我真不聊了。大爷，你别走。
0: 哎，姑娘，你不能走。
2: 你不会是想碰瓷儿我吧？
0: 我碰啥瓷儿啊！
2: 我跟你说，我一没车，二没狗，除了这手机，我一无所有啊！
0: 你误会了，姑娘，我是想通过你的直播呀，要跟大伙解释清楚，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我心里边我憋屈啊！
1: 龚大爷，记者走没？我还想替你说两句。
0: 你闭嘴吧！说什么说？少进我家门！哎。
2: 大爷，咋还把门给锁上了呢？
0: 我不能让他再进来了。
2: 那我也出不去了。
3: 你爸呀，我们来了，
1: 来了。
0: 你咋也来了呢？
3: 大爷，我要不是看了直播，我都不知道咋说。
0: 你想说啥呀？
3: 大爷，全误会了呀！啊，他呢以为记者来采访，采访社区好人，不知道采访勤俭之星啊，整岔劈了。
0: 你说你呀啊，事儿都没弄明白，你说你能说明白吗？
4: 我没说明白吗？
0: 你明白？
3: 快拉倒吧！你哪句说明白了？记者同志，全误会了。
2: 误会了？你看那一桌菜够奢侈的啊！
4: 那都是我刚才送来的嘛，他平时不这样
2: 啊。啊，那还有他捡垃圾，你看着，然后就丢东西了。
4: 这是俩事儿，巩大爷捡垃圾让我在旁边看，是让我学习垃圾分类。
0: 对，
4: 那丢东西那也是我大姨家，巩大爷怕我大姨上火，自己掏了2000块钱，啪往床上一扔走了。
0: 啊，就那老刘太太。啊，
2: 那还有给车上贴二维码的事儿呢？
4: 这事儿老严重
3: 了。这事儿你嘴下留情吧。这是啥事儿呢？巩大爷担心我的车被贴那个罚单。然后呢，他就给我贴了张二维码，他说有空余车位的时候，他就帮我留意着。
0: 对，
3: 我给他发红包，他也不要。
0: 那不能要。
3: 还有，我妈出去遛狗，那狗蹭一下就窜出去了，直接奔着小孩就去了。还好巩大爷及时赶到，一把就把狗给抱住了。
0: 对，我咔家把小狗给搂住了，我告诉你。
3: 巩大爷还受伤了呢。
2: 那给5000块钱咋不干呢？
0: 那我不能要，我没什么伤，主要是狗抻着了，小狗撒尿时候腿儿都抬不起来了。
2: 你看看这整的，
0: 是
2: 全误会了，
0: 误会。哎呀，
2: 大爷，哎，这回我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您不仅是一个节俭之星，哎，您还是一个好人。
0: 谢，腿放下。
2: 网友朋友们，刚才呀，全部都误会了，这回呀，咱们让巩大爷跟咱们分享一下他的节俭小妙招，好不好？
0: 好，谢谢网友啊！其实节约很简单，我就16个字儿，吃的正好，营养不少，合理搭配，反对浪费。
2: 真好真好。哎呀啊，巩大爷，
0: 咋的？
2: 这网友还给了你一个建议，不知道你能不能采纳？哎呀，
0: 那我必须虚心接受啊！
2: 让你以后啊，
0: 说啥？
2: 离他远点。
3: 网友说的对呀，
4: 我等着。
0: 站住！你走了，弄那么一桌子菜，吃得完吗？这么的吧，我提议，姑娘你也辛苦了，咱都坐下来，今天来个光盘行动，吃的他是一粒不剩。
2: 好，
0: 上桌，来，哎，坐。哎呀，
2: 我给你打开，
4: 来。

0: 冲点温水，泡杯味精水喝它。味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0: 被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0: 针灸啊，
1: 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哎，荡秋千，在那玩呢。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嗯，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0: 那你出不来，
1: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维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0: 这么厉害，
1: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 其他学位哪个都没。

0: 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惊剂，对吧？你就给他镇惊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最后还会变成不好的病呢。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这个问题太难，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2: 梁丘穴，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2: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3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治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2: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 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

0: 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

0: 门，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5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啊，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7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2: 对。
1: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2: 是，
1: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啊，你这么拖我能拖好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那么第6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2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2穴位，明白了吗？
2: 哎，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 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长春市如何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以展会塑品牌，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梅花鹿产业全速奔跑，人参产业提档升级，从山林到市场，集字号特色产业如何多措并举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

0: 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恒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恒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2: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
0: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载，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
1: 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3: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算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4: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网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电、强电、拓电，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1: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5: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1: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5: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0: 近日，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
1: 会议由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

0: 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1: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2: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3: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人参产业是通化市的特色产业，眼下当地正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通化市东昌区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参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6: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车流如织，不亚于天然的大卖场。吉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稳稳抓住这个流量优势，把服务区变成吉字号和土特产的超级卖场。服务区里设品牌专柜，集中展销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杂粮杂豆、食用菌等本土农产品。户外助农直销区免费面向沿线农户合作社，刚摘的香瓜、新鲜的笨鸡蛋、晒好的干木耳直接来卖。赶上节假日，在车流密集的高速服务区打造沉浸式吉林特产大集，配套试吃体验和民俗展演。外地人来吉林，在服务区看到的是规范的专柜、热情的服务、丰富的文化，成为吉林现代农业全域旅游的鲜活名片。立足实际，破解销路难题，小小服务区窗口，尽显吉林发展新气象。
4: 当蔷薇爬满旧墙，鲜花装点转角，这种转角遇见美的惊喜感，精准击中了现代都市人快节奏下的精神渴望。这不仅是绿化量的增加，更是城市治理质的跃迁。城市的美好未必在远方，有时就藏在下一个转角。而吉林正用这些细碎又真切的温柔，慢慢实现着时已栖居的华丽转身。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1: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2: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千家重点用工企业、千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荐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1: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3: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筑基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0: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7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消防员645人。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1: 招录条件与范围：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志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出生时间为2003年9月1号至2008年8月31号，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以放宽至24周岁。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以进一步放宽，原则上不超过28周岁。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六、身体和心理健康。七、具有良好的品行。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2026年6月12号23点至6月30号18点，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注册报名。
4: 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

0: 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控制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下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代替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动得够快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很为他现在平衡到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空气，安全第一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啊，今天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2: 对，测试了。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十五六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了。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帽子哥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1: 苏州人，
0: 好地方买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哎，讲什么一个计划经济
2: 啊？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1: 工程师，有技术。
0: 我那最厉害的，我大学的。
2: 不会不会，谢谢。
0: 苏州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1: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了。
3: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送南模式，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2: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3: 那个无商商。
2: 无商不活
3: 啊！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活。
4: 安厂长，压缩机厂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到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三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5: 哎，林光，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
4: 呀，别这么说，
5: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这一买
4: 不行，不行，哎，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5: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快快拿着，人看着呢，快把手指，手指。
4: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5: 小问题。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4: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5: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吗？
4: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5: 玩具厂你晓得吧？
4: 嗯。
5: 大队最早给投了50,000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光，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6: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5: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6: 像。
5: 哎，这，你怎么说话呢？
4: 算了，安厂长，算了。
6: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啊，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5: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了？
4: 安厂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7: 哦，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8: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5: 哎，你怎么说话呢，
4: 安厂长？哎，算了，
5: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钱给你放桌上了，
4: 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5: 不，咱在这吃饭，你说，哎，
4: 走吧，回去。
7: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8: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呗？
9: 不，孟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10: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2: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缓缓。
11: 林叔回来了，
2: 苏南在这儿呢。
10: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2: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董哲，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10: 哦，我没钥匙。

0: 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1: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
2: 电视，电视。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妈。
3: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4: 换锁是努兰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的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2: 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气寸。
4: 林无妨，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2: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怪你这。
0: 湖南哥，我想喝水。
1: 忍着。
5: 哥，我想。
1: 你想什么想啊？关这卷子想。
2: 湖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4: 对对对。
6: 林东哲，我问你，电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0: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1: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0: 焦耳。
2: 大了还能写焦耳，分儿扣了一半，多麻烦了吧。
4: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2: 啊，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4: 哦，
7: 你看哥，你别非得打我，包括你教学，
6: 你看那教学怎么样？跟领导这太多磨叽，全都那是。
4: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2: 哎呀，只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4: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8: 哎，周总工，
9: 哎，吴凤，哎，
10: 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8: 职称申报是吧？
10: 对啊。
8: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10: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定条件。
8: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重要的是英语以前也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10: 你呀，你太保守了。
8: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10: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8: 周总，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10: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哎，
8: 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哎，
11: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 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9: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11: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9: 到弄堂里
11: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0: 来干什么？
1: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2: 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1: 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走。
2: 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记得拿回来啊。
1: 走了，奶奶。
0: 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1: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2: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来画什么图？
0: 画图？画图？
2: 大弄堂有什么好画的？这还有你的。

0: 们家，你先说吧。
1: 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
1: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0: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夏夏，我回来了。
1: 啊。
0: 你家住这里啊？
1: 我叔叔婶婶家。
0: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与人的关系。想要获得教授的。

有一点点摸到边儿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了。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不放拿一下。你家有你一封信，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老公夫人。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哎，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把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嗯，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0: 临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2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栋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2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1: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2: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
0: 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6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1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栋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3: 哦，什么呀？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2: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3: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4: 哦，陈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3: 我得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儿。

0: 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哎，你的意思呢？
1: 我也赞成报街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
2: 雷都不打吃饭人。
0: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啊？气都气饱了。
1: 哎呀，生什么气？哎，正好庄老师在，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凉快天。周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玲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们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4: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2: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2: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0: 做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2: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平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2: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2: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3: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5: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3: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玲姐，这个鹏飞他不是外甥吗？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4: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5: 鹏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嘛，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姐，哎，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姑嫂不少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5: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3: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摊位。
0: 一起去呀，林姐。
4: 我就不去了。
6: 回去了。
5: 再聊会儿，庄老师。
6: 不聊了，回去。

0: 训娃去。
1: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2: 哎，宋阳，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下来，是吧，玲姐？
1: 对，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3: 好啊。
4: 真去啊？
1: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5: 脸飞长城，
2: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1: 喝点水润润嗓子，接着吧。
5: 别说了。
1: 谢谢啊。脚踏实地，
5: 笑一笑落败，才更真火。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啊，
1: 你看英语，
5: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

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 都带。
0: 嗯，好，都检查好。
2: 那不要你爸这个兴趣考怎么
1: 样？歌颂我就可以了。
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2: 张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怨气、
0: 你这是
2: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 摸摸摸，随便摸。小天你放松心情好好考，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2: 别紧张，看清题啊。
1: 走。
2: 快快快。

0: 哎，
1: 这又停电了。
0: 停电？
2: 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0: 停电。
2: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3: 啊？
2: 换保险丝。
1: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2: 有有有有有。
1: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3: 哎，
1: 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2: 小心啊。
1: 上面上面上面。
2: 爸。
1: 照这
2: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1: 行，你等一下，把棒冰给大家分一下。
2: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1: 啊，
4: 梁工需要帮忙。
1: 备上了啊。哎，不用不用、哎。
2: 好了好了
1: 好了。
2: 哎，爸，赶紧
1: 看你吧。
2: 快快快快快！哎呀。小亮哥，小军，小天，
4: 林工，
5: 哎，
4: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5: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4: 万一动辄要是回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5: 哎，罗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4: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5: 那就太好了，谢了。
4: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5: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4: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5: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3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4: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5: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4: 弄着中考的时候你就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5: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4: 不至于吧。
5: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家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4: 小龙这段时间是

0: 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1: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0: 写了两篇论文。
1: 半年写了两篇
0: 啊？
1: 你可以啊，林工。
2: 爸，叔叔，过来看徐海峰最后一枪。
3: 爸爸，快进来。
4: 爸，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5: 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本届奥运会以来第一块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0: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啊、
1: 哦，哎，玲姐，哎，你不去吗？
2: 上次童男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他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
3: 哎，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1: 午饭快点。
4: 哎，来了。
5: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我嫌林动辄，你还是要去。
1: 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2: 小莹，呸！不吉利，林公，啊、动辄肯定能考上。
0: 林姐，借你吉言啊！哎。
1: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6: 有。
1: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哎、
6: 好嘞。
7: 凤莲，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1: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7: 真的、啊？
6: 太好了。
0: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1: 考上了，考上了。
6: 考上了。
0: 啊，对对对。
1: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0: 考上了。啊，
1: 考上了。
0: 谢谢谢谢啊。
6: 宋爷，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6: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1: 考上了，
6: 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哎，
0: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1: 哎呀，太好了，考上了，
7: 考上了，
0: 恭喜
7: 恭喜
0: 恭喜啊！恭喜啊！看来这宋莹家也要挂红福了。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乱当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了。

0: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1: 林工，
2: 小宋，
1: 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
2: 谢谢庄老师。
3: 好，
2: 那三个呢？
1: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4: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
1: 哎呦，这钱花的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哎，
4: 就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庄老师。哎呀，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
5: 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他弄，把动辄办进一中了呀！<笑>
6: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5: 宋阿姨，宋阿姨，
1: 哟，怎么这么快啊？哎，
5: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了起码20分钟呢。
1: 宋阿姨，您
5: 办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1: 哎呦，真的！
5: 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
7: 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
1: 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春兰回来了，
5: 哎，
7: 爸，我帮你。
1: 林姐，快帮我想想，我在哪请客呀？哎，你们商量商量，你想吃什么？
8: 我吃面。
1: 就知道吃面。
7: 饭把这碗洗一下。
5: 好嘞。

0: 湖南，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了向后挪两位。
0: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
2: 嗯。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换了家伙来弄。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0: 我饿着你了，吃那么快。
3: 一会儿骨头不在，不吃了，
4: 都去吧。你都考完试了吗？
0: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3: 好，
2: 去吧。
0: 慢点。
2: 吃饱了是吧？嗯。
4: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0: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4: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
0: 嗯，是。
2: 哎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0: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嗯，
2: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3: 收到。嗯。
2: 你看看。
0: 也
2: 大，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啊，林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啊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0: 嗯，都学什么的？
2: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0: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哇！
2: 哎，你给我弄坏了！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0: 淘汰被谁啊？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2: 不是这个淘汰。
0: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2: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0: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张老师啊，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2: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0: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4: 周老师，我敬您。
0: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5: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0: 上午皮包水，下午雪包皮。嗯，
5: 还是宋营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0: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5: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敏，你怎么不带啊？吃完了，再要一个吧。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宋阿姨请客，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嗯，
5: 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0: 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5: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啊，小敏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0: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6: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5: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哎，
0: 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啊，不不，除了你。
5: 可以。
0: 听说棉纺厂找到

0: 我和林姐长到一级，嗯，常英在学校里不是一建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对呀，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哦，又提孩子了。
1: <笑>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嗯，
0: 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1: 批准。
0: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1: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0: 一车间的话，我管。
1: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买毛豆去。
0: 不买怕什么，童楠想吃毛豆炒雪菜。哎，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1: 说的是呢。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莹，你剖腹弃子！”
2: 宋莹不会的。
1: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分别听见一样。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0: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呀？
1: 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哦，唉，年轻真好。
0: 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南哥，西瓜汽水。汽水。我要西瓜。哎，来吧。
3: 哎，咋了，冬至？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哪儿来的呀？哦，还能是哪儿？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4: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
3: 这书也有你一份吧？你听咋知道的？嗯，屋里还有吗？
4: 鹏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3: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4: 嘿，胡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3: 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总之，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1: 哥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2: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2: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2: 我哪敢啊！

0: 医生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我当然没有玩，哎，哥，你没有就没有，激动啥呀？
1: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有人偷偷谈。
0: 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1: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
1: 这都很现实，
2: 图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1: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哎呦，
2: 图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别告诉我爸。这书只能隐藏你家，不隐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1: 图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
3: 这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4: 小宋啊，宋颖，
5: 喂，
4: 哎，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5: 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
4: 哦，你恐高啊？ 来来来，这边。
5: 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4: 肯定有黄玲姐吧？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哼，
5: 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4: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宁。
5: 周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5: 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
4: 啊，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
5: 不投就不投嘛，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4: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来了？啊，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 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岩，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6: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
1: 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
0: 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她都敢这么说呀？也
1: 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

0: 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1: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车有什么不适应。
2: 好啊，
0: 能吃能睡的。
1: 哎，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0: 啊，是吗？
1: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0: 哦，行，
1: 你赶紧睡觉吧。
0: 好，好，好。哎，尿水，尿水。
1: 哦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0: 放心了，来，慢点啊，你俩。
1: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四十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
3: 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
1: 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五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五年。
3: 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嗯，啊，快得很，五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
1: 啊，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3: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1: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3: 都搞什么？
1: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
4: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1: 哟，张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4: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0: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1: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4: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0: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5: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0: 别摔着。

0: 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1: 是黄玲家的，
2: 对对对对，
1: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切，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城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东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谢谢吧，谢谢吧。哎
1: 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是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东哲，来尝尝咸蛋。
2: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刚才你们啊，这么幸福，
4: 谢谢谢谢。
5: 来，请吃菜吃菜。
0: 新娘子真好看，你名气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6: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嗯，
0: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6: 想一想，您方包多少？
0: 我们给过了呀。
6: 包这么多？
0: 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6: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那还是我

0: 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重点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1: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0: 那难怪。

0: 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1: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0: 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2: 别当着孩子面都说，
3: 换个话题，换快点。
4: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哦，
5: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0: 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2: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好像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5: 难怪。
4: 那童年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1: 来不及生女儿了。
6: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7: 恭喜恭喜恭喜！
2: 摆动到了，
8: 谢谢，找个位置啊，找个位置，
6: 谢谢，
8: 找个位置，
6: 谢谢，
8: 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
7: 啊，筷子啊，哎，
6: 谢谢。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8: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囡囡。
6: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苏州是市花。
1: 低调低调。
6: 行，慢慢吃啊。
8: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
9: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0: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柜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9: 好，您请问。
10: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9: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是，
11: 哎，那个记者朋友啊，
8: 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来，哎，
9: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8: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2: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9: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0: 关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9: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10: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2: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13: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
12: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13: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2: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
3: 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2: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工资翻倍啊，
3: 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
3: 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2: 好。
0: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2: 好的，好的。
4: Defeat, defeat, D E F E A T, D E F E A T, 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abandon,
5: abandon,
4: abandon,
5: abandon。
4: 哎，林工，你能不能别捣乱
5: ？Abandon。
6: 庄小婷。 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回你的地方了。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3: 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哎，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6: 好，我走。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诺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前门心被人拔了。我是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琢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
0: 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系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0: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了？
0: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渺渺，
3: 哎，动辄哎，要你妈的，要你妈赶紧接电话。
0: 哦，好好好，
1: 我去我去。
0: 好，
4: 阿姨，阿姨，
5: 哎，
4: 你的电话。
3: 哦，电话呀。
4: 嗯，
3: 好。
4: 妈，
3: 哎，
4: 回来了。
3: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6: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3: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
6: 哎，
3: 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啊、喂，
6: 好。
7: 中央军委主席
3: 林姐，
6: 哎，
3: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6: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3: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6: 嗯，等你吃两口吧。
3: 嗯，
6: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3: 周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
6: 嗯，
3: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人家算了，不吃，
6: 再吃两口
3: 让咱们快一点。我们走了啊。
6: 嗯，
3: 我去拿包。嗯，关好门啊。
6: 嗯，
8: 张叔开门。张叔，
9: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3: 啊，
9: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

0: 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领丧旗。
1: 怎么算老职工啊？
0: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1: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0: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我带的实习生呢？
0: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1: 现在是5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2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0: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1: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宋爷，你冷静点。
2: 我冷静不了。
3: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苏云，我跟黄良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这个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沙锭。沙锭要送到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1: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移工作。

0: 华林啊，
1: 宋莹散步呢。啊，
0: 随便走走。
1: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啊，
0: 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1: 好好。哦。

0: 我16岁就起棉纺厂了，那时候都属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
1: 突然就一刀切了。王勇跟张媛媛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0: 老张跟张神也退，
1: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
0: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 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
2: 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3: 王阿姨，宋阿姨，哎，
4: 珊珊，回家了。
3: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哎，
2: 快回家吧。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4: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哎，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们？
0: 知道了啊，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
3: 小敏，
2: 珊珊，你少说话。
0: 你去。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找阿妹妹怎么就这么苦？

0: 家家扑户户呢，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林姐，这才到底是哪年呢？
1: 阿妹那时候让小米用老吴的名额进棉纺厂，山珍才去了师范，谁想要新冠，阴差阳错
0: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了。
1: 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林姐，

0: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去。
1: 秦涵，我害怕了。
0: 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要省的事儿还多着呢。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锁窗户，不要管，知道了吗？

0: 发个贝的，别亲。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1: 姐，分数下来了，以后会是老师了。
0: 很好，那你下个月是不是就可以拿工资了？
1: 家里乱糟糟的，你们愿意住点亲戚，也住点亲戚。

0: 哎，冰姐，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
2: 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1: 别听他们瞎胡闹，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再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中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了，总该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3: 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6: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0: 你哄谁？三场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1: 厂子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2: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0: 对呀、啊，
3: 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站上再说呗。
0: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你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绩效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最凶，跳的最高呀。
4: 是，
3: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0: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4: 这是太
3: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是厂里政策变了。
5: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你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
0: 读了三年，实习成绩也好，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3: 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成这样，我支持你闹。姐姐都已经转移了，二叔姐，快点！
6: 二叔姐这么就没了，
3: 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是不再管了，知道吗？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也比没工作强。
7: 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8: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7: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9: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10: 童楠哥，童楠哥，
11: 同学们，
10: 童楠哥，哎呀，车呢？
12: 钱叔叔说附近机场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哦，
13: 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8: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瑶。
12: 童楠哥，那你行李呢？
13: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12: 童楠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13: 谢谢。
12: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14: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12: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开开光，沾点书卷气。
14: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12: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

0: 上一大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
1: 对了，
0: 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费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2: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
1: 好嘞，师傅。
2: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3: 好嘞，钱叔叔。
0: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兔南哥你拿着防身。
1: 兔南哥，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0: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1: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了，我们那家伙事也不少。
4: 对呀，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
1: 说起来，
5: 说实话，董哲，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
0: 第一次，谢
1: 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像妖精似的。你们抓个松，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扔，听俺提醒。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对，不敢。哎，
2: 我黄宇同学，
3: 看车一般不会出人命，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儿钱。
0: 女娃娃们把头低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啊。
2: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我给你拿了，我给你喝了。哎，这我得擦擦，太脏了。
1: 来吧，
2: 先坐。
3: 哎呀，这些东西一人5块钱，不如直接抢着吃。
0: 正常，全国都是车匪独霸，你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
1: 来，小哥，你饿了吧？来，
4: 馒头。
1: 哎，
3: 鲍鱼有道，他们明明自己吃也想钱。
1: 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3: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5: 好客。
6: 你离我远点！
1: 哎，李佳，李佳，快快去啊！
6: 啊，
1: 我看，
5: 要这么
1: 喂，
6: 好吧。

0: 以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油盐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神祥拆水楼。
3: 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哎呀，闹了半天，哎呀，那些霸和就是你多呀。
0: 您是什么意思呀？
4: 你们就是那个啥啥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5: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快，杨老板，你看呀，你们这啥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俺们也把历史补好了啊？那你们住的是在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咋来？哎，小伙伴的生存？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6: 哎呀，终于，快坐下吧。
1: 哎，你看看看，哎呦。是不是
5: 太过拆了吧？
1: 啊，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拥有，拆不成啊，不让拆。
7: 哼！老子，老子绊了你们了，
8: 没绊
7: 了。老子，看见了没了？
2: 哎呀妈呀！
7: 看见，看见，看见！
9: 慢点，轻点，轻点。哎，
10: 别动吧。
7: 哎，别动，别动。来来，接好，接好，接好。
10: 挂过是啥？

0: 哎，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能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的有可能啊。
1: 袁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
2: 那是相当苦，那时候车放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再回来。
3: 哎，大庆
4: 啊，
3: 相机把我看好了啊！
4: 放心，
3: 张老师。
4: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居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5: 大哥，那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4: 到云瑶了，
6: 到云瑶了。
4: 我说天黑前能到吧？
5: 走。
4: 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5: 来来来来，
6: 我帮你拿吧。
4: 哎，好，谢谢谢谢，来。 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

0: 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二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
1: 哎，刘科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咱是这啊，在这个尺度上的问题啊，张哥还有张干事说啊，要不这样咱们做啊，叫娘们休息。
0: 哦，对，
2: 娘们累了。
0: 啊，行，都辛苦了啊，那个早点休息。
1: 对对对，谢谢，那我就坐了。
0: 好好好，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你再住下啊，
1: 副部长。好好好，慢走慢走。
3: 好，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4: 旱厕，连旱厕。
1: 哦，你这个旱厕就旱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名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哦，
5: 行。
1: 一会儿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5: 行，哎，大家都饿了吧？
4: 有呀。
5: 先吃饭。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1: 行行行，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5: 啊。吃饭。
6: 好嘞，好嘞，好嘞。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中。

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2: 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3: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4: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5: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6: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5: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6: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5: 欢乐颂
7: 送欢乐，
5: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5: 秉慧，听说你昨儿去汗蒸了，咋样？是不是蒸完一身轻松？
6: 这身上啊是挺舒坦的，但是就这心里吧有阴影啊。
5: 这是遭遇啥事儿了呀？汗蒸还能蒸出阴影来？
6: 你也知道哈，这进汗蒸房之前不得先换衣服吗？
5: 对，咱得换这个汗蒸服嘛。
6: 我这不是进了更衣间嘛，就开始换衣服，这衣服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脱哈，我这就产生幻觉了。
5: 等会儿，秉慧，你别告诉我你进错屋了，这不会跑女更衣室去了吧？
6: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眼神再不济，咱也不能进错屋哈。我这不往下脱衣服呢吗？拖着拖着就忘了自己是来汗蒸的了，以为自己是来洗澡的，因为这个场景呢，就让自己迷失。这太像我以前去公共浴室搓澡的场景了，我这拖的啥也不剩了，就大步跨的往前走啊。
5: 我的妈呀，这画面多少有点刺激哈，我都不敢想象了哥。然后呢，你不会真的裸奔了吧？
6: 就差那么一点儿哈，不过我命大哈，被一个好心的兄弟给拦住了，说汗蒸不需要这么拼，还是穿上点好，我这才反应过来啊。哎呦
5: 我，你真是吓我一身冷汗呢。你要是真跑了，你后果真不堪设想啊！估计你就是上今天头条了。
8: 来了，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9: 好，
8: 来，三二一，
9: 过年好！
10: 老爷子，高兴了吧？
11: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哎，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9: 好嘞，
11: 走吧，
12: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2: 爱的代价。喂
1: 喂
12: 喂
1: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2: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1: 喂
12: 喂
1: 喂
12: 喂
1: 喂
12: 喂！
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2: 我唱的。爱的代价，
1: 对，我就是代价。
12: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2: 你车呢？
1: 啊，你车。

0: 呢？
1: 你车呢？
0: 我车在这儿啊。
1: 就这车
0: 啊？
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0: 啊？
1: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0: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0: 您没车呀？
1: 啊，
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0: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0: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0: 聊呗，
1: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
0: 不是，
1: 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然后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孩子还在这儿呢。
0: 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出道去兜风呀？
5: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
0: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0: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0: 不对，诚信。
1: 对对，
0: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0: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0: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0: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坐下吧。
1: 干嘛？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0: 宇宙爆炸了。
1: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0: 真的吗？哎呀，
1: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0: 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听。
0: 你上当了。
1: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0: 那你怎么还活着？
1: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代驾呀。
0: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1: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贵姓？
1: 我姓肖。
0: 你叫什么？
1: 那不写着呢吗？
0: 肖土就是小土豆。
1: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0: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1: 你是？
0: 我小名叫大冬瓜。
1: 大冬瓜炖土豆啊。
0: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

0: 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
2: 嘿，怎么回事？
1: 3串。
2: 哎呀，
1: 这么听话，好多串。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心动吗？
5: 兴奋点在哪儿呢？
4: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5: 红人了？
4: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5: 太监呢？
4: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5: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4: 说谁呢？
5: 我不是那个。
4: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5: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4: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5: 领导喜好图？
4: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4: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5: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4: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5: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4: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5: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4: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5: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4: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

0: 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哎，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
1: 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你回去！哎，邓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又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
0: 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3: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不。
0: 马处长，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使不得，
1: ，郝科长，使得，使得，马处长，双赢，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起来。
1: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
0: 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围脖还带配重呢。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4: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马科长啊，
1: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1: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这个真是可惜了哈。
1: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
4: 哎，你刚才那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
4: 那什么，
1: 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笑>你叫郝消息？<笑>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笑>
4: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哎，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1: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大死别不要！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1: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4: 局长，
0: 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3: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
2: 杜局长，是我的错，您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儿，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2: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儿呢，给爱做饭的观众朋友们送一个福利。
7: 今天介绍什么好吃的？
6: 不是吃的哈，是一个减轻切菜痛苦的小妙招。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哈？就是特别辣的辣椒，这洗完厨碗里面的筋，再切成块，一切都弄好了之后，感觉这手也变得辣辣的，十分难受。
7: 哎，太有经历了哈！我有一次呢，还摸了两下眼睛，这给我辣的呀，一直哭。
6: 是的，这因为辣椒素的附着力是非常强的，就算用水洗上几遍呢，也不管用。其实啊，只要用这个牙膏，咱们来清洗一下，就会清除得很干净，就没那么辣。
7: 哎呀，简单方便，大家伙儿呢，下次切完辣椒不妨试试哦。
8: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啊，赛制越来越残酷，
9: 是有点残酷。
8: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9: 是，
8: 我也是。
9: 您呢？
8: 啊，那当然了啊！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9: 是啊，
8: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9: 您琢磨什么？
8: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9: 我啊，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8: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9: 我妈能什么样
8: 啊？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9: 是
8: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9: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啊，
8: 我儿子要回来了，
9: 妈，我回来了。
8: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不是妈说你
9: 怎么了？
8: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9: 妈，你真幽默。
8: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哎，咱们准备吃饭。
9: 我这就去啊。
8: 快去，快去，快去。
9: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8: 你看看啊，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哎，这个

0: 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妈
0: 啊，
2: 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0: 意思是不是？
2: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嗯，这也没点主食啊！
0: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2: 是，
0: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2: 哎，不是，妈，
0: 吃这大虾，
2: 能夹。
0: 吃这花蛤，
2: 不是。
0: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啊！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碗，你看，
0: 妈想你，妈想你。
2: 我妈什么毛病？
0: 不喂，不喂，不喂，这
2: 别喂了，
0: 你自己吃，
2: 我自己能吃，
0: 自己吃啊，嘿。
2: 哼，又怎么了？这是
0: 儿子多好，儿子啊。妈问你点事儿，妈。找对象了吗？
2: 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0: 这别着急，
2: 真是
0: 不着急。儿子，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嗯，你就比你爸强，
2: 是吧？
0: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嗯，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2: 啊，是啊，
0: 一点不急。
2: 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0: 是，
2: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0: 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2: 是
0: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2: 帅吗？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嗯，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我儿子长漂亮。
2: 是啊，
0: 就儿子漂亮。
2: 妈，虽然您的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0: 您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2: 妈，我吃好了。嗯，那个，我拾了，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嗯，哎，
0: 快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2: 干嘛呀？
0: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嗯。
2: 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0: 还吃呢？嗯。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2: 跟我爸说话。
0: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嗯，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2: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0: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2: 不是我妈说你，
0: 真是儿子。哎呀呀呀
2: 呀呀呀呀，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啊，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嗯，不光是你妈，嗯，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2: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0: 好啊，
2: 好啊，
0: 热情啊！
2: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0: 啊，不用再说了。
2: 干嘛这么大反应？
0: 你要待多长时间？
2: 待一辈子？
0: 嗯，不行、嗯，不行，就这么几天，啊，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
2: 至于的吗？
0: 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嗯，他推门就进来。
2: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嗯，
2: 嘿，
0: 晨曦，嗯，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3: 哎呀，他这个劲儿，
2: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嗯，哦，你有俩妈，嗯，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2: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啊，有这，我喊你30声了不理我呀？
2: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嗯，你说干嘛呀？
2: 干嘛呀？
0: 起。起呀，啊！
2: 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

0: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

0: 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
1: 啊？
0: 中午吃什么？
1: 吃鸡，
2: 吃鸡。
1: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0: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3: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
1: 嗯，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妈妈妈妈
0: 妈。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3: 还用问呢？
0: 啊，
3: 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0: 这是啥？
1: 睁俩肚脐眼看我摆好了，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0: 哎呀，菜都撒了。
1: 吃，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
1: 不是睡就吃。
0: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妈妈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1: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0: 全是主食啊。
3: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
1: 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
3: 这都是主食，按你说的呀，他们
0: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3: 啊，多少有点海鲜。
0: 嗯，
3: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
0: 嗯，
3: 烙饼卷螃蟹吃吗？吃。
0: 妈，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儿多硬啊，那个。
3: 我嫌硬啊。
0: 嗯，
3: 榴莲软和啊。
0: 啊，
3: 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妈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
0: 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你就剩下那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
1: 哎呀，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
2: 哎呀，
1: 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我，
0: 妈
1: 我欠你的我。
0: 妈，
1: 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听到了？
0: 我跟你商量商量
3: 啊，
0: 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3: 这是你说的，
0: 说点正经的。
3: 你说要说点正
0: 经，行不行？
3: 那妈问你，
0: 嗯，
3: 妈跟你说点正经的，
0: 嗯，
3: 我怀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0: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3: 怎么了？
0: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3: 我是不着急，
0: 嗯，
3: 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就不搞？怎么叫
0: 不搞？
3: 怎么不搞？
0: 不搞！我就不搞！
3: 为什么呢？
0: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3: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
0: 矮！
3: 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搁那漏电，电死你！
0: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3: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0: 妈
3: 啊！
0: 这可没有，
3: 怎么了？
0: 这可没有，
3: 怎么没有？
0: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3: 你最漂亮，
0: 嗯，
3: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0: 这是干什么？
1: 哎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0: 这干嘛呀？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元老，北面周郡诸军的员额五倍，你所知有多少？
1: 正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恒海军驻守沧州，诸军驻节州郡至少五千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两千，多则三四千，北面房屋十几个州郡，总兵马六万有余。
2: 陛下，方才廷议之事，几位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下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
0: 自殿前司进军中点检人手，正要出巡。
3: 官家出巡，随驾公卿，素未进军，行在大臣，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十日到一个月，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壁。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
4: 明日即行。这素未进军都未曾点检，天子出巡了，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起行，如何能来得及啊？
2: 殿前司朱莹接留副使坐守，咱们兄弟十人自各自营头拣选一个师的精锐，凑齐百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
5: 百名护从圣驾，大郎。
2: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6: 诺
7: 诺诺诺
5: 诺诺

0: 万物安宁，天下太平。太尉在吗？
1: 先生请进。
2: 坐。方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3: 点出吕氏春秋。
2: 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啊？
3: 春秋乱世，就连圣人

0: 太平二字来，太平。太尉，何由之身呢？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 而今，芦苇日高，功名之情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以治太平。
1: 天下乱得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0: 则凭被我再咏一番吧。白乐天的那首诗：“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 至远河，缘何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毅，乐中骑手陈其士，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钺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倾，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及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李定，河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鸡人麦子分金熟，则知不独善战善成时。 以心感人。

0: 翰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
1: 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轻重
0: 如何？如何诊治？
1: 当清热利湿之，有话直说，我倒有半点搅事之言。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0: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1: 下臣明白。
0: 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
1: 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
0: 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 李崇进领兵驻赤冈，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得如何呀？
1: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
2: 你坐下来听我说。
1: 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至100倍之的准备。

0: 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放才可以。
1: 这50000大军又是从何而来？
0: 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势已成，50000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
2: 赵泽平，
3: 太君，
2: 我儿用你为谋子，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破家灭门的。
4: 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
2: 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
3: 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设谋，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氏。
2: 怎么说？
3: 官家圣功不遇。
2: 妄言。
3: 太君明鉴。

0: 此物从何而来？
1: 翰林医官署令史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
0: 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威有己，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1: 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候，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

0: 臣潘美恭迎圣驾。
1: 如今袁城的驻军有多少？
0: 袁城有披甲3000。
1: 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
0: 3000。
1: 好，给你一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阵护从。
0: 诺。
2: 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
3: 两位相公，太尉他
4: 都出去。张太尉，
5: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湘、亳主政，沿途调用兵马，
4: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5: 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6: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0: 官家圣公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7: 北伐？
0: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黄口

0: 四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两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1: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0: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1: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0: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
1: 哪件事？
0: 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索贿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2: 连姐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
3: 二位相公请放心。
2: 仓促间才凑足了这三四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打的呀？
3: 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
4: 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张氏韩通，
5: 末将在。
4: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张氏王彦，
6: 末将在。
4: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7: 末将在。
4: 启奏陛下，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8: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
9: 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及荧墨等州，至5月初1关南之地西平。5月初2郭荣赐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
2: 韦震，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了？哪里来的？
3: 重要吗？
10: 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2-3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墨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銮驾会合。
8: 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孟浪。
6: 中原去年

0: 何曾家父啊？中原州县已有4年不曾家父，不是大打。嗯，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
1: 公帐连绵，甲兵犀利，空衔百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大王，
2: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如今这3万人，出自3军7州之地，每个州军或2-3000，或3-5000，诸军间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
3: 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令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归。
4: 这西金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
3: 自西卯日出兵以来，十余日间连下3州两关。
4: 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
5: 韩杰帅所言极是，我军之胜，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
4: 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
5: 你们说的都对。
6: 末将在，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对，柴加多一点。老张，放羊的。啊，好。
7: 本地人，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
8: 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
7: 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哎，不过。 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哎，这日子啊，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很难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来，
6: 老张。
7: 哎，
6: 走。
7: 哦。
6: 啊。嗯，好事。老张可知，眼下？
7: 汉家的大军来了，还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汉家
4: 天子是来收回燕云16州的，
7: 要赴我汉家山河。汉家天子，换得勤。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 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9: 不知此地何有名号？
7: 丁龙台。
10: 你。

0: 你又不要了，
1: 给你了。
2: 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

0: 想也自有想也的智慧，和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同北疆，那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如此一来，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 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定，毕竟日子还过来。这说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平年景吧。唉，若是朕的身子稳健，说不定此番便一鼓作气，行险一搏。 还是六州百姓一个争硕太平。可如今嘛，国家就不给北狄胜利再添一臊兵灾了。今。 三关既定，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义津关为霸州，治兵留守。授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 国家贵敬，天道恶盈，两军交战，史实无情。义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元耳，亦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物资招式，想移直西，主者实行。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

0: 油尽灯枯，药力已无力回天。
1: 陛下，
2: 静蕾，
1: 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司御史为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太尉被训陈桥，李太尉张素进明池大营

0: 日后还有10年时间，10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或许还有用。可如今便立而为止，却是聊胜于无罢了。
1: 张永德觐见。诺。臣张永德参见陛下。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北伐之事如何？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 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康复，及其大军两末徐徐图之，一两年间，16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

0: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药龙体。若明年被法眼，你会如何呢？便是这一次。 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石榴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为界，敌幽州之前是一回事，濒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 不可同日而语啊！既然如此，该如何定亲？管家上一次右翼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
1: 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 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

0: 陛下今日如何了？陛下，大臣们到了。
1: 。法王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杜殿前。
0: 怒火！

0: 平安无事。
1: 三哥，我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罗家，如今又误了你。
2: 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1: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心仪的，当家便嫁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若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

0: 起我们这几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别也会念你的恩情。
1: 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管家身后半相公和赵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0: 此非汝所知，亦非我所知也。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静。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见过皇后娘娘，见过皇后娘娘，念吧。诺，朕受皇天之命，应大位于世，定祸乱而掩兵，妥生民于事也。 忧危积心，日勤不待，专治有益于民。本欲朕长策而抚四海，惜天不假年，朕即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四子梁王宗训四位，以范质、王溥、赵匡胤、韩通为顾命大臣，悉心辅之，以服无民。
1: 启各领尊，勿为朕命。两位大人，请起。陛下，龙驭上宾，本宫年轻，经的事儿少。 往后还要多多依仗两位相公。如今诸事繁杂，还望两位相公理出个头绪来，才能使国不生乱。
2: 国不可一日无主，首要之事，当先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
1: 劳范相公，为先帝，你一份遗诏吧。
3: 国与北汉联兵南下，瓦桥关、易经关、玉口关三关告急，速调赵殿前率军出京，驰援三关。
4: 赵殿前，三关告急，还请赵殿前早做准备。

应剑在前，这大道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大哥，想好该怎么做了吗？

0: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1: 刘令公筹谋广大，技艺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0: 你呢？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大郎，去将那名道旗取下来。

0: 这个天冻死了。是啊，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啊。
1: 这外边天这么冷，二郎之要去哪儿啊？
2: 二郎去外面守着，以防万一。
1: 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今夜要谈何事啊？竟要如此精神。
4: 诸位，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
5: 出军之日，当立典简为天子。
6: 既有谶言，便是天意。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
7: 立典简为天子，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
8: 老子同意。这谁要是敢不同意，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9: 我也同意。
10: 立典简为天子。
11: 立典简为天子。
12: 令公，令公，令公，请留步！你不拿我吗？人须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谁手里面拿着刀？
13: 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
14: 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制。父亲心中可有所安？
15: 董太尉怎么说？
14: 他说。 高觉后路，无阻乱。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天下丧乱，神器无主，契丹难来。诸将性命富贵，不能惜于皇口孺子。臣斗胆，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建作天子，以安社稷立庶。
1: 秋高马肥之时，契丹不曾南下，而今天寒地冻，草木不生。

0: 下，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太原一遭，澶州又是一遭，今夜这是第三遭了。今晚天下人的鬼话说了一次两次，还有人信？今夜再说，是欺人还是自欺？我可以做这个天子，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道齿、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是为了两代先帝辛苦缝补了十几年的破烂天下能像个样子。今日我许了尔等的永历之功，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永历之功。如此，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
1: 臣生于末世，长于离乱，能得奉盛世之君太平天子，是臣之幸，三军之幸，万民之幸，天下之幸。请陛下替黎庶之艰难，兼作大宝。陛下万岁万岁万。

既然如此，诸君许允我三件事：其一，入城之后不得惊扰宫室大臣；其二，入城之后不得劫掠奸淫；其三，入城之后。 善杀一人，允此三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若不允此三事。

年前为归德军节度使，镇宋州，殷商苗一峰设计为宋，今三军用命，天下归心，当以为神器之主。臣赵普昧死之言，请点检念天下苍生，

1960年正月，赵匡胤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为

0: 三个月以来，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严辞卑屈。赵匡胤当世英雄，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挥军南下，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大王。
1: 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大王，善是中原大国，是祖训，亦是国策。当年在汴梁，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 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便是天家，于尊于亲，理当避讳。孤名字里的这个“弘”字，不宜再用。自今日起，更名钱俶。
0: 大王只说了要避讳，何时奉表，何时称臣，何时纳贡，却只字未提。
2: 此乃国之大事，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
1: 王妃，当见之。你还不去睡啊？你也没睡啊，还来管我。
2: 没事，还说没事，整日间神思不属的，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你是谁啊？ 你是钱家九郎，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官拜尚书，领天下兵马，多元帅，那又如何？九郎就是九郎，热血、义气、侠义担当。但凡是他想不通、不认可的事儿，挑老子来说也没有用。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 这是祖训，也是国策，这些都不假，但是有一条，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我只认你。
3: 李家又送了10车东西来，
4: 是啊，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了。

0: 赵立，此吾加冕。
1: 臣奉诏。
0: 吴越亦然。
1: 陛下，吴越并不曾。
0: 朕知道，赐南唐多少，便赐吴越多少。另赐国信。
1: 臣奉诏。
2: 赵翰林学士。
0: 不必了。这封信，朕自己写。
3: 大王，这已是第八封国信，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
4: 大王，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御笔亲书国信，大王当亲笔复制。
5: 孤不善文墨，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

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大宋翰林玄是院刊印的，华龙社有人访来监师权贵府邸，见了藏本，阿弟遣人腾而来的。啊，困了，睡觉。

0: 传教，
1: 在。
0: 丞相府和通儒院，你就称臣表彰，准备贡品，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出使京师。
1: 诺。
2: 李崇进谋反，是不认朕这个天子。朕当亲征扬州，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位。召命前往，请吴越出兵润州，姚维牵制，告诉九郎朕想他了，愿能会晤于江上。
0: 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于润州，以应王师。
3: 大王，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
0: 哎呀，孤身子不爽利，此番不亲征了。
4: 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处，因叙异志，无人臣礼。
2: 你叫什么名字？
4: 臣殿中侍御史王晃。
2: 范相公，
5: 臣在。
2: 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
5: 接州福津。
2: 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九税。吴越前王的忠义，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
3: 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指挥副使程越贪墨兵饷，盗卖军资，苛问士卒，以至于激起变乱，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内都监署依刑律拟了问剿，为其祖父顾太师、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宜酌情减免，为私恩赐尚出，
0: 孤没有恩免于他，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
3: 是。
6: 启奏大王，安国义景军有急奏。启郎

0: 齐哥，我在，齐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阿平。
1: 大王，叫阿爹。自今日起，阿俊就是你亲弟弟，阿南就是你亲妹妹。儿臣，叩谢父王。
2: 阿平很好，犹如六伯父之风。
1: 爹！

0: 朕愿你叫臣奉教，孤的长子为质，聪慧守礼，读书有成，居长有范，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判军粮营田事。
1: 大王，臣奉教。来，父王，
2: 叫阿爹。
1: 阿爹，军粮、营田皆关乎军国大政，儿不懂。
3: 九章学通了吗？粗通而已。那便够了。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
4: 阿南见过大郎兄。
1: 阿君见过大郎兄。
5: 见过阿妹，阿弟。
0: 些许心意，阿妹阿弟莫嫌粗薄。阿南谢过大郎兄，阿俊谢过大郎兄。兄弟姊妹，要叙长幼之序，更要叙敦爱之礼。随着年纪长大了，各自生了丘壑，坏了家人情分，阿爹可是不依的。
1: 儿子谨遵阿爹教诲，
6: 女儿谨遵阿爹教诲。
1: 是。
6: 阿平，却是可怜。你既是想好了，日后却不能反悔，更切忌偏心。
0: 哼，你这话确实说的有意思，是怕阿平有三哥半妹的下场吗？
6: 阿兄有母亲。 大哥有五伯父，各有倚仗。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
0: 懂了，你放宽心，我不是阿爹。

0: 公元964年及前的2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图谋幻境为由，前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60000，分北东两路进讨。后蜀军顷刻溃败。次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出降，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已降蜀兵近30000人。此等骇人暴行，历时蜀地民心沸凉，激起大规模兵变。消息传开，江南诸国震撼，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
1: 孟氏举城而降，蜀地人心未服，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自称新国军节度使，蜀人多有响应，蜀地17州风声鹤唳，颇有动摇之势。
2: 王全斌该死啊。
3: 陛下，大军在外，不易处置秉捆之将帅，
2: 下诏申斥夺旗节钺，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3: 陛下，
2: 若不是他杀了那30000降卒，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30000人啊，那可是30000条精壮的汉子，便是拉去垦荒，顷刻间也能垦出10000顷良田。3-5年间，朝中可多出上100万斛的粮米捐赋，更别说在这30000人的身后还有数10万的妇孺。孟氏依然降了，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呢。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人丁户口颇有滋生，粮秣甲仗多有积累，取益州之资财，充南中之军事，此乃朝廷的国策。可他王全斌倒好，一通大杀，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杀得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蜀地怕是没个30-50年缓不过这口气啊。朕只怕天下都定了，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100年、200年，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
4: 陛下息怒。
2: 他杀了30000人，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朕没有当即砍了他，已然是看在阿爹的面子上了。
5: 兵骄将悍，兵为将友，上下裹挟，此中唐以来200年之积弊，白马亦如是，兴教门亦如是。长安天子为伯牙兵，五代以来鼎役之机莫不如此。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积习难改而已，并非出于顺逆之心。
2: 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4字。子平以为呢？
6: 陛下，秋岁将至，正是取士之时，臣请旨开长科，以录天下文士，足国家全选之采用。
2: 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
6: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曰糊涂。
7: 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国朝定鼎以来，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10-20人，制科便更少了，其搏杀之力实不亚于陷阵搏命。
2: 诛心总比杀人强吧。

0: 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若不是他用谋划策，便不会有殿前司，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自然也不会有殿检为天子。臣不敢。你是不敢。
1: 但尔父未必不敢呐。尔父若在，可以治武臣，可以削藩镇；尔父若在，朕不得着此意。
2: 今岁取进士18名，余者乘轮下列，皆太职。
0: 朕年少时有幸。 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们，那个时候，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朕直至今日犹铭记在心呐。故民主之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1: 回禀陛下，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不过。
3: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1: 何解？自中唐以来，受节度使已经节，委至地方，清明官大多出自幕府，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列国分据，国朝所辖县制不过600余，吏部所能出关者，实不足200。
0: 朕所知600余县。 而今后蜀已定，那便是700余县，常科取进士，每岁不过一二十人，太少了，不足用啊。清明官还得用读书人呢。
1: 需还宦图之。
0: 哎，这些诗文朕都看了，写的不错，可不会作诗，未必不会作事吧？常科取士。
1: 需酌情放宽一些。常科乃伦才之典，深言书判，允德允贤，以诗赋取之，乃大唐之固鼎。无德少才之辈，不得跻身其中，此天下法，随人主，不得轻易之。
0: 方才清言，沉沦下列者太直，那究竟抬去了多少人？
1: 今岁与常科之士者。
0: 共计380人，取中18人，派去了360人，20取一，此非盛世之法。
1: 彼辈技法才略，焉可凌辱之民？
0: 总比拎刀子的强些。
4: 薛子平之贡举，用典上稍差些，都要列为下等，就更不要提诗赋了。自古诗文无第一，边塞时凭什么就要低太白一等？
5: 就是啊，
4: 一开口便错了。自冯令公以来，独推杜工部，什么要塞，什么太白，都是浮云。池中鱼鳖应相和，从此方知有主人。冯令公自家作诗。 却也不学杜工部，偏生要为难我等。
5: 冯令公所言于鳖骂得正是耳背。司马普，老兄父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他老人家为相30年，也不见他娶你做进士，做得一官半职。少年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能术数不知民情。 诗文做得再好，也是废物。冯令公为何要娶我做官呢？
6: 四十载无一中，确乎是个废物。700年前，司马氏做天子，40年而天下大乱，乃是废物。现在700年后。

0: 司马氏复中科，四十年不得中啊，亦是废物。这七百年的废物，真的是前无古人，后不追来者呀。
1: 哎，这次考得不成，我也只好回乡去喽。
2: 先生，我家主人相邀，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3: 此心不渝。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孙驾是
1: 同时常客沦落人，先生请就坐。先生请。
0: 你不是橘子，是冰子。
1: 何以见得呀？
0: 胡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子。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金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对不对？
1: 老先生长咳不遂，对军中之事倒是熟人的很啊。
0: 屡试不第，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哦，
1: 那继位幕职为何不求藩帅见个出身？
0: 他做了残民之贼，南下去避祸，老夫不曾追去。
1: 不知是哪位藩帅？
0: 王府辉子。
1: 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仕的猛将啊。
0: 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
1: 兵子出身也做不得天子吗？
0: 做得太多了。朱宸忠是兵子，李天下是兵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皆是兵子吗？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可惜呀，天不假年，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
2: 既如此，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长科呀？
0: 老夫长科出世，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无意做天子私人。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先生既求长科出世，管阁也好，州县也罢，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
0: 我问你，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天下板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奉一人者为鹰犬耳，当效冯令公。奉天下黎庶而臣之，我说的不对吗？
1: 你随我来。
3: 哎哎哎！

0: 小七，臣在。本岁常科，礼部共事未取重者，即往岁常科15世以上未取重者，系列起名再造一册。皆赐今岁常科进士出身。陛下，无故事，无先例。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
1: 这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
2: 陛下，常科取士，应由礼部册名入奏，天下为之征途。今陛下降降恩，宜分歧途，正其名，于是天下已固。
1: 常科取士，谓之正奏明。 今日之事，谓之特奏明。常科举子司马普，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明取之，赐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承旨。
3: 臣奉诏。
1: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 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朕虽是求拔天子，却不是张彦泽、黄甫辉。

0: 陛下如天之幸啊！宋军身陷巴蜀，元气有伤，不能取巴蜀之资财、人丁、田亩，亦不能常乏蜀之粮秣，给养军士。纵使祸乱有平，大军回师，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加上还要捐免赋税，以抚蜀人，此一进一出，臣断十年之内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1: 陛下如天之幸。
2: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
0: 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2: 简贡？
0: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21个县遭受了水灾，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之德，想必不会介意的。
2: 这是行险。
0: 行险？那陛下
2: 不如一辞不明之理试试。
3: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0: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3: 有多少人罹难？
0: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万顷。
3: 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
0: 是。
3: 今年那20万两匹银券

0: 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百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该卷免的钱粮当卷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
1: 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陛下，如天之人，
0: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秋八出身的天子，从来不大狂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理。 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臣明白。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
2: 李氏便是僭越尊号。
0: 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做到。可若是误了灾情，使得江南名声涂炭，朕凭却这日子不过了，也是要吊民伐罪的。听懂了吗？
1: 怒。
3: 天子大气魄，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这是敲打，更是警示，是告诉南唐君臣，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彝族身陷无力难争。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
4: 朱清想多了，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汴京的赵官家也罢，和当年少年义气、纵横汴梁的赵大郎，应当还是同一人吧？
3: 请大王明示。
4: 姑认识的那个赵大郎。 不会绕着弯子说话，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他是如何说的，便是如何想的，也会如何去做。国中一遭水患，亦有庶民流离失所，赈济也好，捐免也罢，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若是不做， 或做得不好，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便是天子不问，朝廷不问，难道国中不要其反吗？知州也好，县令也罢，若做事治下子民积累涂炭而不顾，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 放在国中正事上，朱清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朱清啊，需记着，这天下既有百姓，赵、钱、李、刘。
1: 不过其中四姓而已。朕想了许久，今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
5: 那陛下何意啊？
1: 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修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 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

0: 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陛下之忧，诚为可虑。只是今岁要练水军，水军，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
1: 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陛下，水军之役呢，成为国之良谋，但是赈济灾患、休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陛下，不妨明岁，
0: 朕意已决，至。 水军都指挥使，遂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昀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
1: 以拒宋国。陛下，这是何意？宋主咄咄逼人，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吓着了。
2: 我问的是，水军的事，与我何干？
1: 水军不同于陆师，只要有粮，竖起一面道旗，三五万个兵。
2: 仓促建可得，可水军不行，没有堪用的战船，就没有什么水军呢。能用作龙骨的木料，应该便需要2至3年的时间。打造成战船，水兵操练的明白，便是粗粗算去，也需要5-6年的光景。
3: 5-6年，为何要这么久？这已经是快的了。王俊伐吴，自太始8年才一艘造船，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里外里花了8年的光景。
4: 中原没有战船，吴越有啊。
3: 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
4: 向吴越买船，
5: 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陛下异想天开，相主们为何也这般糊涂？
1: 大唐与吴越乃是百年世仇，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便是有，又如何肯慢于咱们？今时不同往日。
4: 宋国势大，危盖天下，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唇亡齿寒的道理，前王应该懂得的。所以，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
6: 当年何意，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也算是有些香火情。由你去说，比旁人妥当些。唉，
7: 向吴越买船之意不妥。
6: 阿雄，
7: 朝廷开口，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 关键不在这儿，朕没钱。赵相公
8: 不是说，三司金穗还有百万银绢的盈余吗？
7: 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不是用来买船的。泽平，
9: 朕在。
7: 金乡水患，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
8: 三州12县约7000丁，23000口。
7: 这百万银绢的盈余，
2: 朕宁可花在这些

0: 陛下的意思是以工代赈。
1: 众勋，臣在。朕给你23000公里，3年光景，能造出300艘战船吗？臣尽忠竭力，必不负官家所托。
2: 阿兄，要5-6年呐。天下乱了多少年？
1: 百年纷乱，五朝轮替，兵火连结，死于盗走者何止千万，也就是5-6年的光景而已，朕当得起。

0: 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
1: 使君来此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生意？
0: 为国家亦为生意。
2: 大王不能卖。
3: 吾越祖训，谨守臣道，善事中原大国，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有悖臣道，有违大事。若遍请天子问罪于大王，大王当何以自处？
1: 阿俊也说说。
4: 回禀父王，两国相争百年，仇仇如渊，波涛之上，战船是输赢，是胜负，更是国运，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
1: 阿平怎么看？
5: 回禀父王，儿臣不知。
1: 你自然不知，如此大事亦不用你知，
5: 随便说说即可。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
2: 大郎兄，
6: 在百人之走葛，银绢1000两匹；在百人之蒙冲战诏，银绢15000两匹；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剑，银绢10万两匹。
5: 敢问相公，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得有几何？
7: 自去年正月至今，新造斗舰8艘，其中战诏60有7，其余非所走葛，纪略不详，200-300艘总是有的。
4: 大伯父，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5: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6: 你说该如何处置？
4: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5: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
4: 这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
8: 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他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诏，让他拿30000两匹银绢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值上个3000两匹，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30万两银绢的价格，是断不容他商量的。

0: 父王，
1: 我儿会当家。
2: 动了？
3: 没动。
2: 动了。
3: 哎，
2: 父王，母妃。来，准备的如何了？父王，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
3: 阿平，你父王是个坏人，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道，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道更狠的。
2: 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当不得朕。
1: 军国大事确实不当如此儿戏。
3: 该你了。
2: 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
4: 不过姑不要银券，让李家拿粮食来换。
2: 诺。
5: 吴越鼠辈欺人太甚。
6: 陛下，臣有一计，可两全其美，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
5: 说来。
6: 前酒药粮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吴越国中亦受其灾，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倍于我朝，故此不要金帛而要粮食，实在是国内缺粮，饿殍遍野，这才借我朝买船之机大行勒索，为的是解自家之危。既如此，陛下可将计就计，先将粮食与他，催其交割战船。
5: 七个州，二十几个县，十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
6: 陛下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
2: 陛下不可。陛下，民乃国之本啊。
7: 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
8: 对对对，入卡的青壮可以先发去挖湖，以工代赈。
9: 两万九千余给你的地
7: 方，仅此一处配置，也就干粮传唐灾民不下万数。
10: 大王，
11: 大王，
10: 大王，
11: 大王，
10: 大王，
11: 大王，
1: 先生免礼，都准备妥当了。
12: 苏州、湖州、衢州，共计16处关卡。
4: 沿途设了238处战棚，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虚吏，
12: 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0000斛粮米，每处战棚都设有10余处粥灶，并备有衣食和各色药材。
1: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务求有序啊。
12: 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髓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极为上重。
1: 上上。
12: 大王，朝廷故事凡所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人，上中已是极美。
1: 我知道，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后缺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至一级。

0: 咱们缺人口啊，沈兄。
1: 吴越核心腹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雨量丰沛，尤以水稻种植，素为鱼米之乡。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相对安定，安置灾民于此垦殖，既解决其生计之困，促其发展，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充实国力，巩固统治根基，可谓一举多得。
2: 前王此举，兹南唐以兵甲之乌兆，坏朝廷之混衣大计，以兹诸之力量，统朔之辖，以偏彼之行，分全局之势。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臣以为当下诏申斥。
3: 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朕总是想给他留些脸面，他也是不能啊。
4: 汉唐以来，建都据以秦、洛行胜之地为一，自诸梁篡乱，已以汴州四战之地。吴代以来，强藩比比，社稷波迁，由晋至周，国祚皆不永。今巴蜀平定，南土易安，臣等计议良久，此时迁都之机也。
3: 迁往何处？
4: 关中凋零，王气已消，洛阳东据虎牢，西抵潼关，北依洛水，更有邙山之胜，宜为万世之基。
3: 须得花费多少钱也？
4: 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只需量加修葺，不至靡费过多。
5: 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四十载，足下子孙奴仆家宅产业，枝枝蔓蔓，已不知侵扰出多少虫。若要迁都洛阳，至少有五六万人之多，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伐蜀的军费了。况且搬迁诸般事体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若是坏了民心，推越于朝廷，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
3: 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南征的钱粮动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赵相公与朕讲史，自汉以来，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治不得大河，何以成正朔？所以说，哎呀，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
6: 可以有。
3: 你说什么？
6: 臣言，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治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钱一文没有。
4: 司马仆，君前奏对，仔细失仪。
6: 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较之输粮于汴州，每十斤粮食要多出三斤的损耗。自五代以来，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三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五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宜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7: 司马仆，莫要太过放肆。
3: 雪清，你方才说，朕欲屯田治河，钱可以有。
6: 是。
3: 何由得知？
8: 陛下欲治河屯田，需颁诏天下，行虚外实中之策。
9: 司马仆，休得妄言。
10: 自海未平，天下未定，虚外实中非其

0: 实也。
1: 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猝然更易，必致动摇社稷根基，需缓缓图之。
2: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请接着说。
3: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4: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滥伏，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实外而虚中，以至于朝廷想屯田、想练兵、想治大河，均难以为继。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裕。
5: 天下节镇手握财权以自肥，这是两百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节镇不是历经数朝的元戎众将，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到时候一分钱收不上来事小，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坏了朝廷威信，乱了天下大局，必将引来奇祸。
1: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4: 非其时也，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自中唐以来，历代的君王，朱全忠、李天下、石敬瑭、刘知远，还有前朝的太祖、世宗、皇帝，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以藩镇治藩镇，以节度讨节度，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复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却以诛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可笑啊！

0: 笑。
1: 司马普此人虽然脾气差了些，嘴也臭，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旁人不敢言之事，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之事，也许他敢为之。
2: 可知道如何去做，与真正着手去做，不是一件事情。
1: 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阿兄以臣弟所为之事，不妨让他去做。
2: 他在军中素无根基，如此狠戾手段，怕是不行。
1: 正因为如此，真要动起手来，才不会瞻前顾后，为人情权势所阻啊。阿兄既有所虑，何不招他独见，当面议之？
3: 大王，相公稍后带老奴进去禀告。
4: 大王可知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
1: 陛下欲在枢密院副使同知之下设一新职以待称职。
4: 新职？
1: 签书枢密院事。自今日起，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
4: 学以功赏，只以能论。臣入职以来，寸功未立，才华不显。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幸进之门呢？
1: 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
3: 大王相公，可进去议事了。
1: 先生请。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藩镇之要在于自掌兵权、财权、力权、势权，诸权之中以兵权为首，只要收了兵权，财权、力权、势权皆可缓缓收之。这一篇削藩策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第一步，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昭示朝野，或诛或处，继而治其牙部中暑，取其兵众健壮者，以食禁军三牙，老弱者裁汰之。第二步，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同揽其事，逐次削之，恭顺者留，悖逆者诛。这第三步，收诸镇财权于三司，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分事权于各州县。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
0: 有何不妥？
1: 国事岂能儿戏？陛下欲求大道，却是鬼域之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你尚知廉耻二字啊！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心。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0: 司马仆，不要不知好歹，凡事都有经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也。
1: 笑话，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若事事按世之常理，陈乔驿中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3: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1: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欲削藩，先治朝风；欲治前朝旧臣，先治故交旧部。近者尚不能离，况疏者乎？
4: 若先治了故交旧部，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4: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于，欲治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2: 司马钦的史书读得比张叔，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

0: 有不杀人而知太平的吗？
1: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失职。
0: 凭什么？
1: 就凭陛下生的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0: 王全斌，进谏陛下。赵相公，陛下，他的罪拟定了吗？经梁府合议，中武军节度使、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唯利约束，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在牢调发，方获平宁。
1: 既命玄归，而衔冤之诉，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万700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28万2000余贯。
2: 王全斌，听明白了吗？臣辜负圣，罪该万死。
1: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意？王某死罪，当以折刑，以其族妻女发卖于教坊。陛下，臣罪无可恕，罪已昭然。陛下，陛下。
2: 我愿陛下天恕过朕的家人及族长。恕？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祖，多少人家财已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 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朕便恕了你。
1: 陛下，臣有话要讲。
2: 司马普。
1: 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非王某一人之罪。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非止如此，200年来，历代君王、公卿、大臣。
3: 接朕、将校，人人有罪。<笑>
1: 你是昏了头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200年之乱世，200年之滥杀，200年的兵资横行，200年之鱼肉百姓，200年之故事如此，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 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臣纵万死也要鸣奏军前。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
2: 依儿所言，那朕也有罪了。陛下，
1: 臣乱世之丧乱，以兵子而为天子。 岂曰无罪？
0: 陛下，此乃狂言谤君，有大不敬之志。

0: 自当论一罪。
1: 陛下，此僚指斥圣愚，无人臣礼，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2: 臣等

0: 朕自带兵以来，怎闻行事或有参差，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以兵子而为天子，亦非朕之所愿。你以此罪朕，两心何安？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上，可有陛下之心？ 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道德经》有言：“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亡。”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人。哪吒掌中人人有罪，你自家也立于掌中。 你也有罪吗？
1: 臣既生于乱世，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岂可曰无罪？臣曾谏言陛下，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而是这两百年的乱世、两百年的滥杀、两百年的功罪轮回。欲消太平之事，当治太平之法。
0: 你告诉朕，何为太平之法？以王某之罪，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三章，也该死一万次了。自古杀人易，诛心难。
1: 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
0: 残民之举，陛下诛之，谓之正法。于承平之事，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世杀人易，不杀难。陛下一日。 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惯，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庶看陛下杀人杀惯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 太平盛世。<笑>

陛下继续臣这太平盛世，臣便当今日一见到了这太平之事。臣生于乱世，曾为节帅募兵，现又立于朝堂之上，臣便是有罪之人。臣就此辞别陛下。

陛下，陛下珍重。

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世。

0: 赵相公，
1: 臣在。
0: 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
1: 陛下，
0: 朕承天下黎庶以万死之罪，当仇交州民人以圣上之事。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则授统一军节度，观察留后。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好久不见的啊，
1: 你咋着了？
2: 来来来。
3: 时至隆冬，官家已经竭，将臣等悉数召入京师，可是有心大兵之意。
4: 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杜重威据河北而降，张彦泽兵逼基辅，石家天子吓破了胆，一把大火烧了晋中。朝野之上，人人惶惶不安。一逢令公之贤，丧相公之志，已不得不忍辱负重。屈膝为臣，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喝风吃雪，依城下寨，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十日有余。明时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岂曾想能有今日乎？
5: 官家乃真命天子，六神护体，诛邪不侵。
6: 当年跟着官家，纵使在万军中穿他7、8个来回，张彦泽残民之贼，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又能奈我者何？说
4: 好！把东西拿来。
6: 哎来，
4: 昔日在陈桥，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朕方才能有今日。这些年，朕不止一次的想，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
7: 官家有福，我等兄弟已出力不浅。
8: 都胡咧了什么呢？
3: 官家承应气运，天命有违，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
4: 这是刘令公的节旗，朕亲手扯下来的，又将它奉予了郭令公，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前右之变，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在陈桥，众兄弟将他又披到了朕的身上。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也发了财，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
3: 臣等蒙官家天恩。
4: 狗屁天恩！朕做的是天子，是万民之主。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
3: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9: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4: 今日，朕无以保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0: 臣不敢，臣万死不敢！
1: 一面破旗怎么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2: 臣等不敢，
3: 臣等不敢。
4: 朕今日欲给尔等批，尔等拒言不敢。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批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都不得不批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郭令公之于澶州，如朕至于臣交易，
0: 臣等万死，亦不肯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啊！
5: 臣万死。

0: 朕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批与不批，尤其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依一身，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 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岂是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乱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富足中，又有何辜？
1: 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御闻。臣等只是一种匹夫而已，受官家恩惠，委以解捆。若真有官家所论之不忍言之事，臣等从一死，不从一死。官家因为动静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
2: 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1: 陛下，诸将并无悖逆之心，翌日纵有差池，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有生杀人才之权，故得宵小挟持，盖非出于本心。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执衔差遣，其骸骨还乡终老。
3: 臣请辞，保晋军节度使，其骸骨归乡终老。
4: 臣等请辞，其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臣等受甘家恩惠，甘愿请辞，请官将允之。
1: 臣等受完师兄恩重，甘心请辞，请官将允之。
0: 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赵相公告诉朕，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讲记，在万机论里有所表述：三皇观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尽三五之德。 故曰官家，官家便是天下。朕为太尉时。

0: 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亦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今天下400军州。 有节度使名号，屈属。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办列举。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位列首班。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军节镇，位列末班。国朝制度，宰相一岁的料俸是3600米，节度使名为尊贵。
1: 每岁料俸较之宰相增邑1200米，那便是4800米。也便是说，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一岁的料俸就是4800米，自使每进一班，增岁俸200米。那归德军节度使的料俸是多少？19600米。
2: 承德富贵否？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3: 臣等叩谢官家。
2: 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臣等不敢见其好。若归德军缺制，先班乃是兖州泰宁军节度使，岁俸19400米。
1: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隆恩。好，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爵、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 自助朕兄弟的手中，替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
4: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5: 官家。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
1: 世宗庆陵赤。
0: 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2: 总计多少道制赤？
1: 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四年九月，即六年有八个月，36道制文，216道制书，占制赤总数七成。
2: 阿平以为如何？
3: 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

0: 自唐僖宗前赴元年至周太祖广顺三年，历六朝十四帝，八十八年间所出制敕，涉及如上述事者，总计不过八十五道，不及当今天子在位六年的三分之一。以及世宗呢？前朝世宗皇帝预计六年，涉及民生诸事制敕。
1: 亦不过116道，不及当今天子六年以来的半数。涉及治军、任教、征伐的制敕有多少？
0: 当今天子五人出身，然涉及治军、征伐的制敕，六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你怎么看？
1: 阿爹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威时，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儿臣不敢妄言。怎么想的便怎么说。母妃，
0: 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然就这些制敕而言。 至少天子很努力。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齐，就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之语。赵官家成为雄主，定关中收巴蜀，两个金角在手，若以齐论之。 正该提兵北上，扫晋阳之余孽，复幽燕之雄都，以权天下之淫变呐！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应该是唐太宗，还是隋炀帝？
2: 天下剿边本已不全，李茂贞作乱，关中塌了一桥，16州易手，桑相公又卖了一条鞭去，天下残破。 凡以百年，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是300年之大唐啊。如今的天下，大唐何在？徐公还不明白吗？那个煊赫沸然、光耀300年的棋局。
3: 早就没有了。是为了龙翔君的事吗？
0: 薛某不曾提及。
3: 宋使此来，究竟是何意啊？
0: 陛下，赵管家要召你去汴京。
3: 陛下。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

想，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那上后边吧，坐后边。
1: 坐后边。

0: 前广的破三轮车前两天又坏了，一年里这辆车至少都得坏个10次8次。曲玉莲总说要给前广换车，前广不干。车虽然破，起码还能拉着老伴去早市买菜。这一辈子钱广唱了30多年的二人转，晚年弃行后他一直开着三轮车四处拉脚挣钱，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60几年的时候，具体哪一年我忘了，咱们吉林省出一个叫白山新歌的电影，全是二人转，那里边我现在记得有一个送机还机，一个双比武，还有个单出头叫小老板，有个拉场戏叫什么叫闹眼王，我跟着看了2-3场可能是。哎，就摆那个啥呢，虽然说是这个词儿吧没全记住，嘎啦嘎啦的记住点，这曲牌我记得住。还有过去民间艺人不都自己组织上组织这个演出团，那时候叫什么呢，艺人是叫拉班，有一个领头的，他找的时候就听别人说的，说是我会唱二人转，来找我来了，给我写了2个小句，一个是劈山救母，一个是燕青麦线，写完了就要领走，我那不行，我

0: 词儿没记住呢，你背词儿吧。你这下午三四点钟那样，你给我写完的戏，我就背。他说背得快，我就一会儿就背。
1: 金榜一等呀，相连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接连前情表后情啊，哎哎呀，哎哎哎呀，前情啊后情啊，哪里呼喊呼喊咱们贴不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表表浪子小燕青啊，哎呀，哎呀，哎呀！
2: 我
1: 报
2: 上1块钱一张了，快点啊！
3: 蔡九卿在青年时代离家出走，从此孤身一人，辗转于北方的二人转小剧场之间。靠唱戏艰难讨生活的几十年里，蔡九卿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以后还能留在城市，搬进高楼，更没想到身边还多了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而蔡九卿和李亚琴的晚年姻缘，恰恰是托了二人转的福。
4: 冬天没地玩吧，上江南有个老头老太太爱好，啊，就都上那去，俺们在一块堆也好呢。
5: 那时候就认识了，认识他唱没门伺候他，这些我们吹的拉的，你都离他远点。
4: 到我班了，一唱了，你那吹喇叭的、打板的、拉胡去的，全都撂上厕所，不给我那什么，不给我拉，我没板，人不爱伺候呢。说呀，姐，干哈？你他师傅说认呗，就这么着，俺磕头，磕头，磕头吧，俺就磕仨头起来，俺那就得叫师傅了。
5: 就这么黑白这么教的，哎呀，他费老劲，他成的笨了。大伙儿们都说，哎，老蔡你真行。这家伙，你能把李亚琴能整出板来，你真神了！
4: 俺后来他们大伙说，你也单身，他也单身，你俩就凑一起，就这么的。俺说能行吗？俺说哎呀行啊，你俩都好这个，啥钱不钱的，以前嘛就老烦他了。你说这

0: 这么晚早上吉林市，那大伙都说你赵天你烦了，这回你烦来烦去，所以你俩还过上了。
1: 看啥呀？扔了。啊？你管我吃的，你忙啥？你卖吃，我也不跟你俩抢。要是话也不说。
2: 唱二人转的搭档叫一副架，女的是上庄，男的是下庄。但老蔡当年来东北闯盲流，在剧场里唱的一直都是上庄。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二人转一丑一旦都由男性扮演，其中的男旦俗称包头。
3: 我们那刚才没有二人转，我们那讲唱唠子。唱唠子来说呢，就是啥呢？唠子就是拿咱们来现在来说，就算老评剧，就在班里走听会的。其实我也有师傅，师傅姓唠，叫唠金喜子，是咱们能南的。那时候他就七十多了。唠金喜子、金双喜儿，咱们是虾苞米、露水珠，在咱们吉林那是头。在满洲国就有一号了。开始学的，我头一出戏是学的马馆排店，二出戏学的小王大鸟，三一出戏学的景台。这从小学的戏一辈子不忘。
4: 三口同长放光明，再表表倒做南阳。

0: 说我三叔啊，难藏人工马的血难。
1: 唱的真好。
2: 他给我好听好评价。
1: 这长得老。
3: 大多数二人转演员在唱戏的生涯里都会跟同行结婚，但钱广的老伴儿曲玉莲一直都是外行。每当钱广出门跑江湖，他只能在家务农带孩子，
1: 就搁外边唱这些年，拿不回来钱，一整那老板就不给，有时候就还多，他挣钱时候回来少，都瞎老多了。那你说我咋整啊？都有俩孩子都这么大了，那他也不是好一点，那他也是为了挣钱，那人不给那老板，你就说最后拿钱，那我戏里我也他也不跟我削，他一般事他不跟我削，
2: 遇着两回，
1: 嗯呐，
2: 在农村他支大棚。卖票，卖票媳妇就拿走了，卖票媳妇拿走了，那一夏天白唱，
1: 白唱，挣钱收少，
2: 1000多，
1: 放去领俩孩子家去，
2: 再逮那个榆树，想想我，别说你慢慢往出抠吧，你过去的话你唱到最后，老板那不一个人你都没地方找他去，连家都没有。
1: 反正说他一回没拿回来，咱是去说他这是老汉子，也拿回来瞎也不拿回时候多，瞎几回。
2: 啊，还是拿回时候多。
1: 拿回几回什
2: 么？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在杨家。
1: 就儿子结婚，你算给我拿回来也烧回来1000块钱，这都拿回来都是几百块钱，有时候回来有时候瞎。
2: 几百块钱行吗？那还得多少？
1: 那拿不拿回来时候多呗？那我是八瞎。
2: 你这记性就不行，那分酒还有赔钱的时候呢。
1: 是我也没说你那咋地，我就说的有时候那就瞎钱，就是挣着钱人家就是干啥，一年就几乎回来时候就是到家瞅瞅就走，说那都不怕你笑，那眼泪都掉点子，就是得哭点子，说那没有，我不跟他唠那些事儿，唠我就说我搁家想他了和咋咋地，不我不唠那些事儿。有一年我给我病的，我都想的就把他穿过那鞋都搞我眼皮底下瞅他。

0: 好那些。
1: 冲着这香菜出行可快了。

0: 为啥？
1: 其实我在外边不想花钱。就吃在外边就吃饭的时候都不像人似的，心里想吃啥就买啥，从来不会吃饱就得了。
0: 后来我跟他走了那四多天呢，我带了300多块钱，他挣点钱不算，我挣四，我带300来块钱都花没了。后来我一看他有时候说不挣钱，后来我也信了。你看这他妈真不容易，这也是干哪行都不容易。
2: 跑江湖的日子里，唱说伴舞四功一绝，只有艺才是艺人们护身的东西。毕竟在穷苦年代，吃饭与活命是最基本的需求。
1: 一开始出去唱戏挺好，都是啥呢？比如说你组织一伙人，咱们16个人一起走，一起走，一起回来，不管上哪儿唱的都是这一个小团体，这是这一我们那时候叫班儿，那时候遭罪，尤其冬天的，4、5点钟就得起来，得啥呢？得赶车，上站点等车去。这一趟车你要上不去，赶不上，中午那场戏你就得啥，你就赶不上。
3: 是个山东人，开剧场。他说：“那这小孩儿，你十几了？我说我17了。哎呀，往岁数大的报啊，他小怕人不要啊。他说你会唱啥？我说我会唱4、5个戏。我说什么大戏小马碗，我开店，我就双锁山。我说你井台镇墓我都会唱。他说那你唱一唱吧，这个马碗开店唱开花了。他说这孩儿开店唱的真好啊，这帮老头就撵着我看了。”下了这帮老头就给我买烟抽，完了领我上饭店，上饭店问我吃啥，我那时候在吃锅包肉，一顿2锅包肉。
1: 你说那时候主要就挺正气，哎，那时候你唱戏你得啥呢？李宝是自保千帆，把这个故事情节给唱得清楚，他能听懂了，听明白了，哎，在你那个又会做戏啥的，那是最好。
3: 那模仿动作还不说呢，你得会美会浪啊，讲稳中浪分远雕帽，哎，情郎哥啊，伶俐这尊他瞧啊，梳妆小农家呀，哎呀，哎嗨哎哎哎哎呀，都是这样式的。那下妆就不行，下妆大浪大料啊，下妆。你下妆大浪大料，有小抠搜，什么叫小抠搜？跟上妆一样动作，就是抠抠搜搜，这叫小抠搜。
1: 还得照顾点观众情绪，上来你上那个互相摆了摆了，那时候摆了吊门啊，哎，什么那个3板2板的互相，哎，你身上好好看的穿个场子，那时候讲还有讲浪三场的，哎，也是那个在那互相里边。来到就像牛大秧似的，
3: 下乡的时候进下乡人包场了，那就的确那4轮车呀，那是马车呀，那这孩子都看不着头，那时候哪有咱麦风啊，不就凭着俺喊吗？
1: 这个有的地方啊，这观众喜欢赏钱的那个地方，就是把钱就拿出来这么瞅啊，哎，你这眼泪你不用说那个的花花锦的汤，一看戴眼镜自己转的换上一躺跟往台顶上送，
3: 那地方不好唱啊，那老头一个个

0: 他也不看戏，就往那板凳一坐，就跟睡觉似的。哎，你一唱错了，人听听听听，你唱错了，你这句唱的不对。
1: 进这行呢，就是纯牌的，这是啊，就为了挣钱，哎，比算的对挣的多呀。但后来啥，我，到后来，我发现了，不行了。为啥不行了呢？我没有固定的搭档，到后来我们说这一个人走拿不回钱来了，就不愿意唱。但我不死心，不甘心呢。

周末是老人们出门唱戏的日子，大大小小的公园里这样简易的戏班随处可见，上了年纪的票友和艺人们自娱自乐，运气好的话还能赚些赏钱补贴家用。

0: 一上午的戏唱下来，蔡九卿两口子分到了几十块钱。老两口一辈子没什么积蓄，唱戏赚来的钱都得留着过日子。老蔡快过生日了，这天中午，一向节俭的老伴儿决定，午饭不在家吃了。
1: 我吃冷面。
2: 哎，服务员，来，
3: 来，小志，
2: 啊，来一碗黑面条，来一碗冷面。
3: 哎，好嘞。哎，等会儿啊，再把大碗吃。
2: 小碗的啊，大碗吃不了。
4: 哎呀妈，我这真饿了。要不下回再买点点回家，那什么，得了。
0: 江湖就是江江湖口，在过去，地方戏艺人往往被归入民间下九流。但行低人不低，这些艺人们一直在社会底层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坐标。
5: 都是咱那个自己起火。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啥呢，带电炉子，带几个铝盆，做饭，跟菜，都是这个电炉。
6: 使电呢，叫装着使电饭锅做饭都不行啊，装着就把电饭锅给你踹了。我这辈子踹了四个电饭锅呀。
5: 这个下乡，尤其这个俺们住席，这个背上那个石头啊，就跟就是大个的啊，就有这么长的个，就跟人摆的似的。
6: 大车店三毛钱一宿，住一宿三毛钱。完了，他们在那大车店住着，黑心大伙让我唱，我就唱。哎，一唱大伙就给钱，这个两毛，那个一毛，那时候都一毛两毛的，小纸票。完了，一凑合七八块钱，一凑七八块钱，连吃饭带住宿都够了。
5: 那时候不想家那么扯呢，那还有俩孩子呢。不过别的呢，你这尤其我们是后搬来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亲属。没事儿。

看你要唱戏啥都忘了，没事一心思，他妈这孩子在家能不能受欺负啥的。交通不要唱戏啥都忘了，没事一心思，他妈这孩子在家能不能受欺负啥的。交通不便，通讯还不便。我儿结婚的时候，那是我连桥上吉林找的，找的我，找我，你赶紧说你把钱先烧回去，对。

0: 我媳妇不让我唱，我非要去唱。她说：“你唱，你把孩子抱。”我那不能抱着，那我孩子抱着我不乐乐死了，那就不能过。我不能过，你和你提出来的，其实不能过，我就不过，我就背着兜就走。
1: 大娘说：“找找吧，你找找吧。”那上回那他说找着你去吧，就找找。他愿不愿意领你去看看呢？就说大伙儿看俺家这姑娘对他这么好，他又那么不去了。这有一个就行了。我说那你不管找他还是亲的，你说是不是？你到那他不愿，那你这些年不愿你也不能那么，要不然你没给人家，你没尽到这个人，你在人生一分钱没花。所以说人家不愿意你不能说啥。
0: 想有什么招吧，想有什么招吧，你这
2: 60块8块，还是多少？60块8，还是52哈。
3: 你说你偷着他了？
4: 我偷啥呀？那不攒的钱吗？你不攒俩钱，你躺这我这儿有，我就怎么了？
5: 没有那个，俺俩没有劳保吧？剩俺俩你存点啊，是不？
4: 不能来吗？
5: 不能都花，细水长流呗。
6: 就唱一嘎一块的，
7: 因为学两个小猫跟俩上面去唱。
6: 你不学呀？
7: 比这胖，他一化妆可好看了。年轻时候长得，我儿子长得就像他了，长得漂亮。也老了，都七十多岁了。
1: 大清江山莫叫年呐、
0: 哪会哪
1: 啊？
0: 莫叫年，
1: 大清江山莫叫年，西太后春殿听政乱江山，
0: 八国联军侵犯中原地，随着我唱的。

0: 二人转仍然生龙活虎，老艺人们做了一辈子的愚人之人，却始终过着清苦寡淡的生活。庆幸的是还有伴侣留在身旁，所有关怀和亏欠只能寄托在余生的一字一句里唱给他听。
1: 哎呀，这一辈子为什么心也是东奔西跑，哎，南征北战，也那么干这一辈子，
2: 确实没唱够，但没办法，
1: 反我唱不动拉倒，唱不动拉倒。哎，我讲我能蹦那天我就得唱。我讲我说的就是躺在炕上了，不能出去唱了，高兴了也得哼哼两段，也得哼两段。那你唱一辈子，你真的不能不唱。感谢春贝。

0: 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物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

0: 爆笑闯关，美食大餐能否解锁？
1: 嘿下！
2: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0: 6月13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长春市如何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以展会塑品牌，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梅花鹿产业全速奔跑，人参产业提档升级，从山林到市场，集字号特色产业如何多措并举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

0: 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1: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六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
2: 电机立业，薪火更续。70余载，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
0: 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3: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4: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网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电、强电、拓电，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0: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5: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0: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5: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2: 近日，吉林省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
6: 会议由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7: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8: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 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

0: 铺遍全国。
1: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人参产业是通化市的特色产业，眼下当地正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通化市东昌区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参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4: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车流如织，不亚于天然的大卖场。吉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稳稳抓住这个流量优势，把服务区变成吉字号和土特产的超级卖场。服务区里设品牌专柜，集中展销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杂粮杂豆、食用菌等本土农产品。户外助农直销区免费面向沿线农户合作社，刚摘的香瓜、新鲜的笨鸡蛋、晒好的干木耳直接来卖。赶上节假日，在车流密集的高速服务区打造沉浸式吉林特产大集，配套试吃体验和民俗展演。外地人来吉林，在服务区看到的是规范的专柜、热情的服务、丰富的文化，成为吉林现代农业全域旅游的鲜活名片。立足实际，破解销路难题，小小服务区窗口，尽显吉林发展新气象。
2: 当蔷薇爬满旧墙，鲜花装点转角，这种转角遇见美的惊喜感，精准击中了现代都市人快节奏下的精神渴望。这不仅是绿化量的增加，更是城市治理质的跃迁。城市的美好未必在远方，有时就藏在下一个转角。而吉林正用这些细碎又真切的温柔，慢慢实现着时已栖居的华丽转身。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1: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2: 从三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千家重点用工企业、千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1: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

0: 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1: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住级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2: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7000名，均为男性。其中，吉林省计划招聘消防员645人。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0: 招录条件与范围：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志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出生时间为2003年9月1号至2008年8月31号，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以放宽至24周岁。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以进一步放宽，原则上不超过28周岁。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六、身体和心理健康。七、具有良好的品行。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2026年6月12号23点至6月30号18点，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注册报名。
3: 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携企带岗进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
0: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召开；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
1: 吉林省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级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10余次专题研讨、近100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

0: 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1: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0: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2: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0: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聚力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6月11日，携企待岗进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
3: 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团省委、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省政协副主席、东北电力大学校长蔡国伟参加活动。活动包括校园招聘双选会、企业推介、创业市集、直播待岗和宣讲报告会等多个板块。活动吸引来自省内外的3500余名师生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提供用人需求8600余个。吉林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产业发展、城市活力、人才政策等内容进行宣讲，留省就业创业毕业生代表分享奋斗经历，省人社厅相关同志现场解读全省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应届毕业生代表共同宣读基层就业倡议书。本次活动搭建起集岗位对接、政策宣讲、榜样引领、实地参访于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激发了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扎根基层的热情。6月11日，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吉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青年社科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课题研究，引领学术方向，手牢根脉魂脉，构筑具有中国特色、吉林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践行人民至上，回应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首要课题，要担负起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紧扣理论创新、资政建言、文脉传承、区域研究、普及传播等重点任务，立足吉林大地，打好新时代大卷。会议强调，青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者要坚守学术初心，涵养优良学风，锤炼学术本领，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为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11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敲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来信19件，其中长春市4件、吉林市7件、四平市

0: 一界、通化市一界、白山市一界、松原市三界、延边州一界、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一界。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9个，占28.13%；生态类问题8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6个，占18.75%；水类问题4个，占12.5%；噪声类问题3个，占9.38%；土壤类问题1个，占3.13%；其他类问题1个，占3.13%。截至6月1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1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7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ED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2: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1: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3: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0: 今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4: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5: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的。
0: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6: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啊，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7: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1: 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了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吉林多家文旅企业与韩。

0: 国知名旅行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成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约。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活动，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
1: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0: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2: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1000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0: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3: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筑基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0: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4: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5: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0: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6: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0: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7: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0: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
8: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9: 让学生能够多享受户外的阳光的体育活动，然后让孩子们脸上有笑。

0: 脚下有力，眼中有光。
1: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
0: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2: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1: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
3: 课间15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4: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1: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
5: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6: 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瞻仰池中吐着泡泡。
7: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瞻仰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瞻仰、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6: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8: 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6: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乘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9: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6: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1: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10: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1: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

0: 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三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1: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6月10号，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三微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3: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海报和文创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安全强音，
4: 引导师生走出课本，立足生活，用创意传递安全理念。
0: 近日，来自北京的师生们来到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研学活动。本次活动以“吉祥相聚，助力大冬会”为主题，两地师生共同开展红色研学冰球友谊赛，实地探访冰雪场馆、工业展馆、文旅园区、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地，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传递友谊，让冰雪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为迎接长春大冬会营造浓厚氛围。
2: 为积极回应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0日起至9月29日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班机为每周二、周四。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成为暑期热门目的地。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可通过南航官网、APP 或客服热线查询具体余票信息。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3: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还带他们去闯呢。
2: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4: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2: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5: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6: 捐
7: 捐
8: 是捐，
9: 先苦才能回甘。
2: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1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4: 太爽了吧！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长春中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3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现较高增长幅度。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3: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2: 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15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
1: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

南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

0: 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目光转向省内，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
2: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3: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2: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4: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1: 昨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
5: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6: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7: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了。
5: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8: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9: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1: 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化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了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
2: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吉林多家文旅企业与韩国知名旅行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成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约。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活动，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

0: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
1: 在辽源市第十九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十分钟延长至十五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两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2: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吧，也愿意动脑了。
1: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九十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
3: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4: 让学生能够多享受户外的阳光的体育活动，然后让孩子们脸上有笑，脚下有力，眼中有光。
1: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
5: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6: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1: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
7: 课间十五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8: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1: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
9: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0: 国际方面，本月十号到十四号，第五十五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柏林国际航空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一直是全球航空业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多国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这也让这场传统航空盛会成为观察欧洲军事转型方向与产业布局调整的关键窗口。
10: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本届航展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11: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Beim vergangenen Mal hatten wir 600 Aussteller, jetzt in diesem Mal sind wir die 750 Aussteller, also deutlich gewachsen. Wir sehen, dass der Defense Park deutlich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10: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12: Der Drohnenmarkt entwickelt sich weiter und das wollen wir natürlich auch davon die Bundeswehr darstellen, dass wir das eben mitnehmen auch, diese Entwicklung und auch ernst nehmen und uns natürlich dort auch aufstellen wollen, ja, konkurrenzfähig aufstellen wollen gegenüber anderen Streitkräften.
0: 十号为期四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该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海军装备。
10: 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两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

0: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这艘名为猛虎的新型护卫舰能搭载从口径巡航导弹到武装直升机的数十种武器，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636型和677E型阿穆尔1650柴电潜艇主要面向出口，配备强大的导弹和鱼雷系统，隐蔽性和水下续航能力均有提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
1: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в этот раз сделали акцент на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морской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е. На входе в салон зрителей встречали новинки, которые они увидели впервые. Безэкипажные катера, композит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х позволяют им оставать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идимыми дл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а управлять этими дронами помогае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И по словам участников форума, спрос на такую технику в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ы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расти.
2: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据路透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本月八号的画面显示，喷发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周边海域水体也出现变色，并不断向外扩散。卫星图像显示，火山喷发区域上方出现火山烟柱，浮石分布在喷发点西北侧。浮石群由富含气体的岩浆在特定深度喷发，发泡后漂浮海面形成。浮石本身并无直接危险性，但海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居民担忧会出现食物短缺问题。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这头窝河马出生时体重为5.9公斤，目前已增至20公斤。饲养员正尝试让它逐步适应水中生活。据了解，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级为濒危。
2: 新闻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后头疼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一起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5: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2: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提醒。
4: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5: 颈动脉窦是在颈动脉的管壁， 颈动脉的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4: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6: 肩颈按摩

0: 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滑。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按照国家的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来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的状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2: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不少端午传统活动举办地成为游客热门出游选择。此外，暑期即将到来，国际机票航线预订持续升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依旧是出行热门目的地，广州、深圳等龙舟赛、龙舟宴传统活动举办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此外，草原体验、星空露营也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海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端午假期之后，暑假即将到来，出入境旅游也随之迎来旺季。目前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快速增长，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0款，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3: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4: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36网站、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36网站、APP。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1: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

0: 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一起来了解。
1: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
0: 簇簇鲜花迎风盛放，绿野连绵，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明媚与温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哎，
2: 您今天带的这小碟子我看挺有意思哈。
1: 啊，
2: 装的啥呀？
1: 啊，这个呀，
2: 啊，
1: 陈年的果壳，陈皮
2: 啊，陈皮呀、啊，
1: 对，常言道，啊、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0: 哎，
1: 好东西，
0: 阮老师、啊，
1: 怎么了？
0: 好东西，咱待会儿再分享呗。
1: 啊，
0: 您先看看我，
1: 啊，我看看
0: 你看看我这脸色，
1: 你怎么了你、啊？
0: 哎呀，这两天我可遭大罪喽。嗯，这不是嘴馋吗？啊、跟好朋友。喝了点冰镇的小麦果汁
1: 啊，
0: 哎呀，胃肠感冒了
1: 啊、
0: 哎！像我这种爱吃的人，现在看什么都没有食欲，你就看到这个
1: 啊。

0: 那也还有点犯恶心呢。
1: 真的吗？嗯，
2: 真的。
1: 哎，阮老师，嗯，这个对于刚子来说哈，没食欲，哎呀，那确实是挺严重的一事儿。他吃不下去了，他馋呐。
2: 哎呀，关键是他难受啊啊！哎，我合计您这个平时啊给别人都支招，嗯，今天给我也支个招呗。我这问题怎么解决？哎，我
3: 你呀你呀，还那个什么小麦果汁儿，那不就是？是不是？
2: 对对对。哎，
3: 我跟你说呀，平时经常吹空调，喝什么冰镇的汽水的，冰镇的西瓜什么，有这样习惯的朋友，往往容易这肠胃感冒。嗯，
2: 确实哈。嗯，那我怎么整呢？
3: 这肠胃感冒怎么缓解呢？嗯，一杯茶饮它就可以缓解。
2: 茶饮
3: 啊，对，做这道茶饮呢，只需要三样宝贝，而且呢还不是特别难找的食材。首先，你说家里厨房里都有姜吧，对不对？嗯，来个几片姜啊，有吗？
2: 这就有
3: 啊，看到了是吧？嗯，哎，来点姜。第二个呢，咱们再来点陈皮。
2: 陈皮，
3: 巧不巧？
2: 真巧啊！
3: 手边就刚好就有。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香菜，而且我需要的是带根儿的啊。嗯。其实呢，包括香菜在内的很多的蔬菜呀，那个根儿的营养远远胜于那叶子，这个根部啊会储存更多的营养。所以香菜的根儿呢，我是一定要留着的。嗯，昨天我看着冰箱里好像还有点香菜，李东你就看看，帮我拿出来。
1: 得嘞，
3: 应该有。有吗？
1: 哎呦，还真有。
3: 哎，
2: 这三样就凑齐了。
3: 你看看，你看看，多新鲜！
1: 那您这是准备现场给刚子做一杯吗？
3: 他不是说这个胃肠感冒撑不下去了吗？啊，咱得跟。今天这节目还得进行，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不对？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1: 缓解他的这个痛苦。
3: 对，嗯，刚子，给我找壶水呀、啊，找个杯子，
2: 找壶水，啊，水，
3: 找壶水，啊，水，
2: 杯子，啊，这个行不行？
3: 行啊，找壶水，找个杯子，然后呢，你搁这儿啊，
2: 搁这儿啊，
3: 你搁这个杯子里头呢，你先放点陈皮，抓这么一小撮。
2: 这陈皮是干什么用的呀？
3: 陈皮调脾胃呀，啊，搁上一小撮，
2: 啊，少点，再来点，
3: 哎，行啊，再来点，然后你搁两片姜，
2: 搁两片就行了，
3: 两片足够，足够，两片足够，足够。还有一个，找把剪刀，
2: 找把剪刀，
3: 啊，对，
2: 这有，
3: 然后给你一根香菜吧，嗯，来一根就够了，
2: 把这根剪进去，
3: 因为你这杯子小，连根带叶子一段一段的都剪进去就行了，
2: 啊，这样，
3: 对对。
2: 叶子也要是不是？
3: 也要，都给你剪去。哦，
2: 好的，哎，
3: 都剪去。然后我看看，这水
2: 别浪费，
3: 温度还行，
1: 还行，
2: 还行，
3: 对，嗯，来了。
1: 啊，这个就是直接泡水，
3: 直接泡水。嗯，这个因为不是特烫，它现在就可以慢慢的这么喝着了。
2: 嗯，啊，你先闻闻，我现在就可以喝了。
3: 你慢慢的先闻着，嗯，啊。
2: 我闻闻。
3: 啊，你先闻闻。
2: 哎呦，这香菜的味儿，嗯，这个味道明显呐，啊。
1: 嗯，是。
2: 嗯，我尝尝，你喝一口，
3: 那就是给你的呗。那你还让我和他尝？
2: 李头，那我可不客气了，
1: 不必谦让，
2: 我可先下口一尝了。
1: 来吧，来吧，请吧。
2: 嗯，好喝啊，香菜的味儿，那个陈皮呀，还有点酸甜儿。这个姜的味儿也挺浓，这好像比那个要喝藿香正气水强多了吧？
3: 哦，这个你都喝过？
2: 那是啊。
3: 刚子，我跟你说啊，嗯，就这一杯茶的作用不亚于你说的那个藿香正气水，而且平时呢，咱们做菜的时候，我得跟大家讲，就那香菜根儿啊，千万别扔了，好吃着呢。啊？
1: 根儿怎么吃啊？
3: 我上回带你去那个农家院的时候，我不是做了一道东北特色菜，还记得吗？啊，
1: 我记得，我记得，
3: 是不是？啊，那香菜根儿看着我，都给它切了一切以后，都凉拌进去了。
1: 你就放进去了吗？
3: 放进去，我也没见你挑出来呀，你也没少吃啊，啊。
1: 哎呦，
3: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可是都有证据的，啊，不信你看看。
1: 啊，有视频是吧？
3: 对，有视频，不信咱们看看。嗯。

0: 张老师，
1: 哎，
2: 您要的所有的食材
1: 啊，
2: 我已经是准备完毕。
1: 我的兜子呢？
2: 啊，饭兜子
1: 啊，
2: 好，马上拿。
1: 去拿。
2: 来了。来。
1: 对，饭兜子得穿上。阮奶奶要开饭了。
2: 好了。
1: 好。食材都在这儿，
2: 过个目吧。
1: 哎，行，我看看，
2: 看看少什么。
1: 哎呦，行啊行啊，
2: 全在这儿。
1: 哎呦，这香菜好，地里现薅的。
2: 这我现薅的。不过阮老师，我有点不明白哈。
1: 啊，什么地方不明白？
2: 您说这几样食材
1: 啊，
2: 能做出来什么菜呀？这好像都是配菜呀，一个一个的。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
2: 嗯，不明白。
1: 我做出什么菜？我告诉你啊。
2: 我不光不明白
1: 啊，
2: 而且我还很好奇。
1: 为什么？
2: 就是如果啊
1: 啊，
2: 再拿它做了一道菜了，
1: 嗯，
2: 能好吃吗？哼，
1: 那我跟你说啊，
2: 嗯，
1: 就这些食材，你看啊，香菜，
2: 对，
1: 小葱，哎，
2: 小香葱
1: 是吧？
2: 嗯，
1: 红椒、绿椒。哎，油炸花生米，
2: 哎，花生米，对，
1: 还有大蒜头，
2: 嗯，啊，对，
1: 就几样菜，
2: 嗯，
1: 我给它一拌，那就是一道东北特色菜，
2: 哦，叫什么？
1: 那个菜叫老虎菜。
2: 老虎菜，
1: 对。
2: 那咱别等了，您开始吧。
1: 我开始，行，
2: 开始您的表演。
1: 好好好，
2: 对，我给您打下手。
1: 这个香菜啊，
2: 香菜，
1: 我先把它切段。
2: 香菜的味道已经是完全出来了，
1: 是吧？特别香。
2: 嗯，
1: 好，劈开，待会入味儿。
2: 嗯嗯。
1: 小香葱。
2: 嗯。
1: 去葱根儿。
2: 啊，这个根儿不要了。
1: 对，这个根儿不要。
2: 啊，这个得这么切了。
1: 就是这个头上那段
2: 啊。
1: 然后呢，这后边呢，你就可以这么切了。
2: 啊，辣椒。
1: 辣椒，对。
2: 嗯。
1: 辣椒要把它破开，里边的籽要给它去了。
2: 啊，得去籽儿。
1: 哎。
2: 对，
1: 然后这辣椒呢，它要切成丝儿。
2: 嗯，
1: 这菜我也是上东北那儿学会的。
2: 我现在有点期待了，
1: 有点期待了是吧？
2: 对对对，得来青的，
1: 来一个青的，这个就显得特别的嫩，你看到没有？
2: 嗯，
1: 跟刚才那个就切
2: 对对对
1: 不太一样。这个你认识吧？
2: 这个我太熟了。
1: 啥？
2: 我们家就种这个大蒜。
1: 对，好，大蒜碎，你帮我把那个花生搁进去。
2: 哦，花生。
1: 对，
2: 花生啊
1: 啊。
2: 直接倒进去吗？
1: 全倒进去。
2: 好嘞，
1: 好嘞，这个是你准备的不错，酱油
2: 啊，对，好酱油
1: 啊，好酱油，
2: 对，
1: 来个三勺呗。
2: 嗯，
1: 这个应该就是醋了，对吧？
2: 对，
1: 一个酱油，一个醋，
2: 这是醋。
1: 嗯，
2: 你一闻就知道了，
1: 好酱，
2: 香醋还是？
1: 也来三勺。
2: 嗯，这是糖。
1: 对，
2: 嗯，
1: 来点糖。
2: 好，
1: 稍微的来点盐。
2: 来点盐。
1: 行了。
2: 嗯，
1: 这个是，哎，我跟你要的辣椒油。
2: 哎，对，
1: 这玩意儿特别的棒，
2: 我都闻着特别香。
1: 对呀，炸得好香啊。
2: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哈，
1: 啊，
2: 就挺喜欢吃辣椒油。
1: 这个呢，蚝油吧。
2: 这是蚝油。
1: 嗯，不错。
2: 对，我就直接拌就行了，是吧？
1: 拌完你就可以吃了。
2: 啊，
1: 尝尝看，
2: 行了吗？
1: 尝尝，行行，
2: 这就可以了。
1: 尝尝尝，嗯，
2: 怎么样？
1: 就这味儿，
2: 就这味儿是吧？
1: 嗯，
2: 那我来一块子吧。
1: 嗯，来。
2: 嗯，吃起来是酸辣脆爽
1: 啊，
2: 特别开胃
1: 啊。
2: 来，庄老师
1: 啊，
2: 您稍微等一下啊。看见这个了吧？
1: 这跑出一趟干嘛呀？这个，
2: 您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吗？这里边是井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小孩嘛，哇，疯玩哈，啊，
1: 咱坐着说呢，
2: 啊，坐着说，
1: 来来来来来，
2: 坐着说，对，
1: 小时候咋样啊？来，
2: 小时候不是疯玩嘛，
1: 啊，
2: 不着家，
1: 谢谢，
2: 哎，基本上尤其是天热的时候
1: 啊，
2: 回来以后啊，一身汗，跟水洗的一样，
1: 啊。
2: 家里边不有那个压水井吗？
1: 啊，
2: 就哗哗哗压那个水。
1: 我知道了
2: 啊，
1: 嗯，
2: 然后压到那个桶里边
1: 啊，
2: 拿那瓢，就是那葫芦切开的，您知道？
1: 一瓢。
2: 对，舀一瓢
1: 啊，
2: 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往那灌。
1: 嗯，
2: 用现代话来说，哎呀，太爽了，就非常解渴。
1: 嗯，
2: 您尝尝这个，这就是井水，
1: 很凉。
2: 嗯
1: 嗯。哎，立冬啊，
2: 嗯，
1: 喝这个井水啊，一下子让我想起来以前。

0: 在上海的时候住在那个上海的弄堂里，
1: 弄堂里头，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有一水井，
0: 对对对对，
1: 哎，我在那个老电影上见过，
0: 见过是吧？
1: 嗯，
0: 我记得上海那会儿我住的那个地方，老百姓生活用水基本上都靠这个水井，
1: 都靠这个。
0: 哎，夏天的时候把那个西瓜呀、啤酒啊，搁那个篮子里，然后掉到下边去，待这么2个小时，把它拿出来，哎呀，那个啤酒就像冰镇啤酒一样，因为那会儿呢没有冰箱，
1: 对，
0: 所以深井里边我们老百姓都是冰西瓜呀、冰酒啊，那个喝上去吃上去，那就叫做顶级的避暑神器了。
1: 我小时候在农村，就是天热的时候，夏天啊，白天我是下河摸鱼，摸鱼不在水里头吗？
0: 避暑啊，
1: 水里边就避暑了。然后到了晚上吧，
0: 干什么呀？
1: 晚上也吃那个西瓜，哎呀，那个感觉啊，那就一个爽。
0: 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干杯！
0: 我也有这个感觉。
1: 不过阮老师啊，我今儿算是长见识了
0: 啊。
1: 您说就老虎菜这几个食材
0: 啊，
1: 您把它组合在一起、
0: 没错啊，
1: 我是没想到
0: 有这么好吃。
1: 哎，它有这么好吃，还爽口，还开胃，最主要哈、简单。
0: 这儿老虎菜，我告诉你们，营养，而且呢都是新鲜的蔬菜，
1: 对，
0: 没经过什么烹饪，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老虎菜里所有的维生素的含量
1: 不被破坏，
0: 最大程度的保留，而且这道菜呀、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消食。
1: 那我一会儿 我得再多来几块。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对。而且啊，这个就这道老虎菜啊，我刚才讲的简单，是吧？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为数不多的，我是看一眼我就能记住的这个菜。
0: 立冬啊，
1: 哎，
0: 咱俩今天出来呀、是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1: 对，过瘾了。
0: 我觉得吧，
1: 啊，
0: 咱要看看这个大好的河山呢，
1: 对对对对，
0: 这景色多好啊！
1: 咱不能白来这一趟，
0: 是，
1: 对
0: 对，
1: 我把它放这边。
0: 哎呀，这点真的是太美太美。立冬啊，看完了，这回你想起来没？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是，确实是。
0: 那香菜根我扔没扔？
1: 没有。
0: 哎，是不是都进你肚子里了？
1: 那天做的这老虎菜哈、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就是我压根儿也没注意说你把这香菜根也给放进去了。
2: 我可老嫉妒你了啊！
0: 哎，
2: 我特别喜欢那个老虎菜呀、这东北的菜呀、东北名菜，你这么说。
0: 对对对，
2: 看你俩那个小片儿，我都有点馋呢。要不是那两天我开会呀、这机会我绝对不会错过，肯定跟着你们一块儿去呀。
0: 我告诉你，刚子，吃的机会啊，以后是多了去了。但是关键我就担心你这个。肠胃受得住不？
2: 真的不夸张，喝完这个香菜陈皮生姜水，现在觉得，这胃呀、好受多了
0: 啊。
2: 不过真的没想到哈、一个南方人
0: 啊，
2: 哎，做起东北菜一点都不含糊，而且这几个食材，这南方人一是不吃这么冲的东西，
0: 对，
2: 二是不爱吃生的呀，
0: 对，
2: 这应该都是踩到你的雷区上了呀。
1: 对，这都是属于那个现在来讲那个重口味的哈。
0: 对对对，我告诉你们，我在北方待过一阵子，而且待过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待过好几年
1: 哦。
0: 就这个老虎菜呀、是深得我心，而且那天呢、什么葱啊、辣椒啊、大蒜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还那香菜多新鲜呢、
1: 对，
0: 农家地里现摘的，就那个辣椒吧，红椒、绿椒，那个水分特别足，它不辣。平时我告诉你啊，就那么一盆老虎菜，就我一个老太太能干满满一碗米饭。
1: 就是我们那天吃这老虎菜哈、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说它怎么就叫这老虎菜了呢？它哪儿虎了它？
0: 那食材虎啊，就你看吧，就那老虎菜里头的食材，无外乎就是什么大葱、大蒜、辣椒、香菜。还有一个你没给我找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洋葱。
1: 洋葱，
0: 我再切点洋葱丝儿在这里头。哎呀，这道菜的这个口味就更重了。
1: 是，
0: 哎，但就是这么几个寻常的这个小菜把它放在一起，这个味儿叫什么呢？叫虎虎生威。而且这道菜里呀、缺一不可的一道菜就是一定要有

0: 苹果，还有哈密瓜。那么比这一批再高一点的中升糖指数的水果有香蕉啊，有芒果，有猕猴桃。那么还有一批呢，就比这个中的还要高的，就升糖比较高的水果了。啊，像这类水果呢，比方说红枣、菠萝、龙眼、荔枝、西瓜。那你要是说最近血糖很高的话，那就可以吃点低的。那最近血糖比较平稳的，你偶尔吃点高升糖的问题不大，就是要看我们的血糖这个情况啊。那么另外呢，吃水果真的是容易血糖高，所以吃水果的时间最好选择你在吃饭前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正常的情况下呢，两餐之间你吃点水果问题不大。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教给我们的小窍门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有点特别。
0: 什么？
2: 叫我钱包丢了。
0: 你钱包丢了？你懂、
2: 不是我
0: 啊，
2: 是这位微友。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我钱包丢了。他说，阮老师啊，我爱人吧这两年呢更年期
0: 啊，
2: 哎呦，忽冷忽热
0: 啊，
2: 他一热吧他就把那空调打开了，一冷呢就赶紧把这空调关上。那天吧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凭啥你这空调你说开就开，你说关就关呢？他眼睛一撇说你现在哈你记住了，你最好不要惹我啊，你要惹我这个后果你自负。我一听这话吓得我冷汗都出来。我是真惹不起他。
0: 那怎么办呢？让我去惹他吗？
2: 哎，不是，想让您呢给出出主意
0: 啊，
2: 有没有什么办法你让他这情绪能平稳一点？
0: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生理的原因了，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呢一到以后啊，有些人不是绝对的啊，有的人呢是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呢口渴心烦意乱，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清心泻火，要把这个内火泻掉。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饮食进行一个调理。那这位朋友，我今天呢给您一个食疗的方法去做给您爱人吃一吃。这个食疗的方法呢很简单也好吃，莲子百合粥。我们把莲子百合再加点大米啊，这个不论多少，多点少点都没关系，放在一个锅里熬上一锅粥啊，大火煮开，小火慢炖，每周呢吃个3次到5次，就这么吃一吃，能够很好的养心益肾，清心安神，特别适合更年期综合症的那种坐立不安呐、焦虑呀、容易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女性朋友来吃一吃这道粥。另外呢，咱们在平时呢还可以喝点清火的茶。这个茶是什么茶呢？山楂、普洱啊，还有菊花，比例是什么呢？1:1:1，就是同样重量各一份的比例，你煮茶喝。这个茶呢，除烦，对心烦口渴的问题，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不过最后呢，我要提醒您，咱们家里的女同志有更年期了，你别忘了咱们男同志也有更年期。咱们男同志的更年期呢在60岁左右，所以到那个年龄差不多的时候，您呢也要注重一下自己的相关方面的问题。
1: 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悠然随心。他说，阮老师啊，我呢总是这个腿抽筋儿。我只要躺床上啊，我一伸腿我就抽筋儿
0: 啊，
2: 我现在都不敢这个伸腿了。我这个会不会是缺钙呀？
0: 这位微友，如果说啊您呢真的是上了点岁数了，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抽筋儿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多数跟缺钙有关。缺钙以后我们会抽筋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饮食上着手，多吃一些高钙的食物，比方说蔬菜里边的补钙菜呀、西兰花啊芥蓝呢。

0: 毛豆子啊、小白菜呀、它里边的含钙量都是很高的哦。另外呢，我们要保证自己每天喝一杯牛奶，补充一下钙质，并且呢，适当的到户外，我们要去晒晒太阳，补充点维生素 D， 来帮助我们吸收体内的钙，出去散散步，这样呢，就能让我们身体里进去的那些钙的物质能够形成。还有一个，就是为了缓解抽筋这个问题，我们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直接对我们的腿部进行按摩。按摩时间多长呢？差不多20分钟左右。这样呢，就能促进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防止腿抽筋儿。好了，吃的我也说了，按摩的我也讲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再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大前门，大前门啊，他说，这个阮老师您好，感谢您在这个百忙之中哈、看到了我的留言。我年轻的时候吃饭呢，一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以至于说我现在老了，这个胃啊就不行了。这胃呢，每天不是发酸啊，就是发胀，时不时的呢，它往上打这个酸嗝，太难受了。尤其是这个吃完晚饭之后，更难受了。有时候难受的这一宿啊，我都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的。您觉得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像您这个胃呀、有问题这么多年了，平时您这个主食呢要吃得软一点、烂一点、容易消化一点，粥啊、面啊，这都可以。特别是像我们南方的面都是加了碱水的，加了碱水你又是胃酸多，像这种面食你吃了以后，你这个胃酸它就会少很多很多。那么这种面吃完了以后，你就不容易胃酸。除了这个以外，你说那我是北方人呢，行，我告诉你，你出门在外兜里啊、包里啊放点生的花生米，如果胃酸一上来，就拿个3-5粒放在嘴里嚼，嚼到完全细的面儿，一点一点的往下咽，这个胃酸立马就被这个生的花生米给综合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6: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7: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你抱谁我不知道啊，但这人啊指定让你甩飞了。
1: 啊，儿子，怎么事呢？就是我的粉丝啊催更了，爸寻思录个视频先发上去安抚一下他们。不是，儿子，你上班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让老板开除了。
1: 啊，
0: 你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
1: 爸抱一抱啊，来，
0: 干啥呀，爸呀！我现在有点后悔去上班了，当初啊，就应该出去创业。
1: 哎呀妈呀，儿子，你可别吓唬爸呀！你要是创业的话，那就废了。你这样啊，你先撞墙，咱们冷静冷静，行不？
0: 爸，别刺激我了。要是能重来该有多好啊！
1: 谁不想重来呀？嗯，这么跟你说，儿子。爸的人生有仨节点，这第一个节点呢，就是在我24